0: 意的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楚老师，先生，你们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
1: 嗯，
3: 我的这个胃呢，已经难受了4-5年了。
1: 嗯。
3: 去医院检查呢，没查出来大毛病，就说是这个浅表性的胃炎。
1: 哦，
3: 也找了中医看过，说是这个脾胃失调了。
1: 嗯，
3: 也吃过中药，但是啊，始终就是好好坏坏的。有时候着凉了，或者吃点酸辣的呢，油腻的东西啊，就胃胀，这个肚子胀。
1: 嗯，
3: 就像里面有个气球一样，胀得鼓鼓的。整天的打嗝，如果连着打几个嗝呢，胀的就感觉
1: 就缓解了，
3: 能减轻一些。
1: 嗯嗯，
3: 要不就是这个反酸水恶心
1: 啊，
3: 胃心里呢也烦，看什么都烦。有时候看电视啊，我调台从那个头调到尾，然后又调回来，
1: 啊、
3: 就不停的换台
1: 啊，
3: 不知道想看什么，
1: 心烦
3: 就觉得老是挺闹心的。
1: 嗯 嗯, 嗯，
3: 但我啊，这段时间跟你学习这个吐纳调息方法以后啊，
1: 嗯，
3: 真的挺好的
1: 啊，
3: 心情啊没那么烦躁了，
1: 是不是？
3: 能控制住这个脾气了，
1: 哎、
3: 嗯，而且呢也有力气了，
1: 是吧、嗯？
3: 这段时间，我的这个胃呢感觉很舒服、
1: 嗯，
3: 没有出现什么难受的这个症状，
1: 嗯嗯。
3: 我知道啊，就是练习您的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有作用了，
1: 对，嗯嗯，
3: 起到作用了，
1: 好，好，嗯嗯，
3: 我现在每天最少做这个5-6次这个方法，
1: 哎、
3: 嗯，真是啊，很好，很神奇。要不是遇到您啊，楚老师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改变这个呼吸方式嘛，
1: 哎、
3: 嗯，做个吐纳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1: 是不是？
3: 哎呀，活了。这个几十年了，连这个喘气儿都没喘明白。
1: 哎，这就是啥呀？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呼吸吐纳就是改变我们啊以往的一些不对的方式方法，我们进行纠正，就能够让我们的脏腑脏器实现很大功能的恢复和逆转。所以我讲这个呼吸吐纳36式，包括6字诀，任何一种方法，只要学会了，坚持去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收获都是巨大的。
3: 对对对，楚老师啊，我现在啊、哦、特别相信你
1: 啊，
3: 您的这个6字诀、36式，所有的吐纳的这个好方法啊、哦，我都要学
1: 啊，
3: 我让家里人都要跟着学，
1: 好吗、嗯？
3: 谢谢您把这么宝贵的中医方法啊、哦、教给我们。哎呀，您是有真本事的人，还特别的有大爱无私，我非常敬佩你。
1: 哎呦，您客气客气了啊，就是我能把很多好的东西我愿意去归纳出来总结出来，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还给大家嘛，要给咱们广大的这种病患也好还是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也好，大家呢愿意去学去做，然后呢大家都能有收获，这就是我非常欣慰的事情了啊！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别过分的夸奖啊啊！
3: 哎呀，您太谦虚了，楚老师。
1: 哎，
3: 哎呀，您挺忙的，我就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了。
1: 嗯、哎、嗯、哎。
3: 最后再一次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我一定要跟着楚老师啊、哦，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1: 那就好，你得有个坚持的过程。你感觉有收益有变化，你就坚持学，多学多做，越来越好啊！
3: 嗯，好的，谢谢喜儿你们了。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嗯，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喜儿吧？
0: 对，我是喜儿。

0: 哎，楚老师也在吧？
1: 哎，我在，你好。
0: 哎，楚老师您好啊。您这套就是呼吸吐纳理论的话啊，我都听得入迷了。哎，太有科学道理了，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随时随地都能练习，不用花钱，又不费啥力气
1: 是
0: 的，
1: 呗。
0: 还有很好的效果。您不讲这些吧啊？你说我们干脆什么都不知道。哎，都没听过这样的理论
1: 是吧？
0: 嘛啊！
1: 听都没听过。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收获吧啊。
1: 好。
0: 我主要呢就是有这个颈椎的问题，都有7、8年了哦，检查胀乎乎的，还发麻，还有里面就是那就好像就是特别涩的那种，就好像没有油了
1: 它
0: 一
1: 有
0: 样
1: 增
0: 的。
1: 生压迫呀，它僵硬嘛。
0: 就像你抬头的时候吧。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个筋呐、都疼，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什么人体工学智能枕，
1: 枕头
0: 就是
1: 呗。
0: 一个枕头啊，我的天呐，将近花了7000多块钱呢，哎，结果我睡着还是不舒服，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
1: 老师说呀，你要是脖子总感觉怕凉啊，说明寒邪侵袭，寒凝血脉。那如果再往深挖呢，根源在哪儿？中医讲就是肝肾的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衰养，骨骼不坚呐，这颈椎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退行性的退化蜕变，就产生这种增生和突出。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怎么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福正气，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所以说你用再好的枕头，你换个枕头啥的，几千块钱买枕头是没有用的啊。那你说你练习我这个呼吸吐纳，你是练的哪一种方法呀？
0: 楚老师是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478呼吸法。然后您
1: 好。
0: 说的对睡眠好吗？
1: 对，
0: 还有一个针对气
1: 气血瘀
0: 血，
1: 滞的，
0: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哦，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1: 对，
0: 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1: 你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引，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啊，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腑气机，啊，更好恢复肝的一个输布和藏血功能。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好啊，肢体筋脉灵活有力啊。另外呢，六字诀当中的练习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然后呢，有条件可以做点啥呢？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0: 艾灸。
1: 啊，艾灸有三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通督脉呀，驱散颈肩寒邪呀，改善气血循环呐。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啊，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呐，颈肩僵硬啊。还有个这个肩颈穴也要灸一灸。啊，大椎穴与整个这个肩峰连线一个中点的位置叫肩颈，啊，找准这个穴位艾灸灸一灸呢，疏通整个肩部的颈部的一些经络，缓解肌肉的劳损，减轻颈椎的压力。啊，自己在家都能操作呀，用点艾灸也不贵，一回灸它个15分钟，一周灸它个3回5回的，坚持灸半个月，这些寒邪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去除嘛，
0: 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楚老师，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弹拉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
1: 有改
0: 了啊，
1: 善是吧？
0: 哎，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那么疼了嘛，而且晚上醒的次数也减少了，睡觉呢也好了很多，头晕呢也减轻了啊，这回呢我再就是用艾灸您说的这几个穴位吧。在练习啊，配合那个六字诀，那肯定就越来越好了。
1: 对，虚字诀，吹字诀。

0: 学再加强做一做啊，那肯定更好，是吧？
1: 谢，
2: 哎，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8，通窍排风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中风后遗症人群去风邪、通经络。另外，白天有时间多练习六字诀、虚字诀吐纳方法，疏泄肝风；还有吹字诀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这样一来，中风患者在结合对症的方药进行治疗时，效果会飞快，恢复愈后效果极好。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先准确地找到迎香穴，按压此穴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再找肺俞穴，同样按压3至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再找足三里，按压3至5分钟，开脾经，通脾气。三处穴位按压结束后，开始做吐纳练习。身体平躺或端坐，快速入静，用鼻子缓慢而深长吸气，腹部自然隆起。吸气过程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至眉心位置，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呼气。呼气过程中，腹部用力向内收，同时托举到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向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部丹田位置，气也同时呼进。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反复练习。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者需要家里人辅助去做，每次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至少做2次，去除风邪，舒筋活络，很有裨益。

0: 间九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连日来，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锦州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近期锦州市持续高温，日间户外闷热难耐，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此时气温凉爽舒适，适宜舒展身心。大家错峰锻炼，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连日来，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锦州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沈阳故宫科普视频体验厅现已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前往展厅沉浸式观展，在清凉环境中感受历史文化魅力，欢迎前去纳凉观赏。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其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 5.4%。 近期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推出全新开行计划，此次的避暑观光线路串联起川渝黔绝美风光，为旅客打造全新体验。列车以梦幻紫色为主色调，车身喷涂精美民族花纹文化元素，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美学融入列车整体造型设计。暑期的江西白鹿洞书院热闹非凡，孩子们围在拓印、漆扇、投壶等体验区前，欢呼声此起彼伏。书院将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转化为白鹿六艺互动项目，结合汉服体验、祭孔典礼等，让游客不仅能看，更能参与。夏日时节，各地游客来到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扑寺旗的白音查干湖观赏游玩。白音查干湖因碳酸钙等矿物颗粒悬浮，湖水呈现出白色，被称为牛奶湖。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是党人，
6: 无锡人，
7: 蒙古金的魂，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0: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长这么大啊，头一回盼立秋比盼过年还急切呢。咱们东北人都掰着手指头啊，盼这个日子的到来。八月六号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上午十点气温实况排行前十名里呢，就五个在辽宁。瓦房店呢以36.6度排在全国第一，到下午呢辽宁多地都冲向了40度。朋友圈、家庭群里，东北人这几天集体进入到倒计时的模式。有人调侃啊，说这第一次对立秋的渴望超过了春节。还有人说别着急啊，这大火可该收汁儿了。哎呀，全网的东北人都在等同一个时刻，8月7号19:42.26。届时啊，热浪滔天的黑土地就要迎来凉风拂面，就好像是一份精心准备的现实惊喜，让等待变得值得。你看，在我的直播间，雨禅这个朋友留言，他说今天早上就凉风习习，太舒服了。哎呀，说起来呢，今年这个立秋啊确实是比较特殊的啊。自大暑节气过后呢，东北就彻底开启了蒸烤模式。整整半个月的酷暑让东北人硬生生地经历了一次难熬的高温考验。更特别的是，今年立秋的交节呢在晚上7点多。那么按民间说法呢，就是属于闭眼秋。什么意思？老辈人常说睁眼秋凉飕飕，闭眼秋热死牛。这意思呢就是说白天立秋暑气散得的快啊，傍晚立秋余热难消。那么再加上今年立秋恰逢农历6月25是属于晚立秋，而且呢是属于中伏的阶段。那民间呢又有晚立秋热不休的说法。那您看就这两句老话撂在一块儿，这心里能不打鼓吗？说这个立了秋了，咱是不是还得继续扛啊？一时间呢，大家既盼着立秋赶紧来，又怕来了也白来。那么这个节气如约而至，暑气会不会依旧赖着不走呢？那么就在大家纠结着老话俗语的时候，气象台的预报直接给咱吃了一颗定心丸。监测信息显示，立秋当天冷空气将会准时抵达东北，这个断崖式的

降温堪比一键换季。用咱们东北话就是夸嚓一下子它就能来。哎呀，一日之间盛夏切换成初秋，东北人这次出奇统一，坚决相信气象台。咱东北人这么迫切的盼立秋，其实说白了就是盼着苦夏赶紧到头啊。这轮高温来得猛，持续久，彻底颠覆了大家对东北夏天的认知。局部地区气温冲破了40度，街头空气闷热粘稠，就好像是化不开的糖浆，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成了最真实的写照，半点都不夸张。所以说呢，这个立秋啊，对于东北人来说啊，它真的不只是一个节气呀，它也算是对抗燥热的救命稻草。有网友笑着说，不管睁眼秋还是闭眼秋，能降温能凉快它就天凉，是个好秋。这份随性又乐观的心态呢，也正是东北人顺时节而为的独家的本领了。大自然的降温呢，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天气变化，而是送给烟火生活的温柔调剂。那么对于立秋的期盼，是要重新找一个熟悉的确定的坐标。那么此刻的立秋早都已经不单单是四季轮转的一个节点，也更是所有人的精神寄托。不过呢，咱必须得理性看待啊，立秋呢它只是天文意义上的节气的更替，也不是说等于气象就入秋了。那么虽然这一次降温力度比较大，东北快速的告别极端的高温，但是午后时段依然会短时的燥热，而且闭眼秋这个年份往往后劲儿十足，它是一个秋老虎啊。所以呢，这个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8月中下旬东北仍然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防暑降温还不能够彻底的收工，秋老虎该防还得防啊。不过清风它总是会来的，你说是不是呢？

咱们来说说辽宁吧。这个夏天属实是啊，对于咱们辽宁人来说，考验来得更猛。可以说呢，这个短短七个月的时间，咱们从冬天的-37.9度极寒，再到夏天的42度酷暑，咱们辽宁温差，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将近80度。你放眼全国，它都是属于罕见的呀。于是呢，网友开始调侃说，这温差辽宁人肯定老甜了。这甜到底是啥？这是咱辽宁人的性格和精神，也是这片土地养育出来的温厚、从容、敞亮、豁达。熟悉辽宁人都知道呢，这儿四季分明，各有各的好。春天梨花遍野，夏天山海相宜，秋天红叶满谷，冬天冰雪晶莹。只是偶尔啊哈，这个老天爷呢会调皮一下啊，把这个分明呢，变成分明的有点过分了哈。那面对这种时刻呢，辽宁人的反应格外的真实。夜市照逛，球赛照看，街头水雾里孩童嬉戏，露天音乐节上水泡跟着节奏喷，几万人边蹦边淋水雾，湿透了也笑得跟个孩子似的，主打一句多大点事儿啊。哎呀，顺势而为，乐在其中。但是咱辽宁人真不是说单纯的硬扛啊，这个极端的天气背后呢，也是咱们整个辽宁省精细化的民生兜底保障。你看，国网辽宁电力启动专项保供电行动，守护高温下用电安全。省疾控中心上线了辽宁省高温健康风险预报平台，实时提示健康风险。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各地也是因地制宜，各抒高招。你看沈阳大连啊，那沈阳这边呢，这个故宫游客排队区4台雾泡机喷出水雾，遮阳棚配风扇送风，这个体感温度直降，那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的清凉约定了。沈阳地铁23座车站免费开放纳凉区，全都设在非付费区，不用刷卡你就可以进站坐下洗脚了。那么青年大街还有浑河沿线洒水车都定时作业，文博场馆售票区空调全部给到位。那么在大连的那边呢，各大海滨景区也都增设了临时的遮阳点，便民饮水点和防暑的药品，让戏水的市民游客多了几分从容。那民警呢也是啊，这个盯着日头来回的巡逻，潮汐变化提醒到位，随身物品看管盯紧，站到揽客也得反复劝导，这一天下来制服湿了干，干了湿，也没人喊个停。你看有人说把这份从容称作是苦中作乐啊，辽宁人自己也不这么看。生活有冷有热，日子有高有低，咱也不能挑天气呀，但是咱得选态度。寒来天衣，暑至寻凉，它怎么过你都得过出个滋味来。所以你看-37.9度咋的，42度咋的，拍拍身上的霜和汗，咧嘴一笑，哼，就这。有人说辽宁人的韧性就藏在这气候里，寒冬磨出的吃苦耐劳，酷暑蒸不掉豁达乐观。好消息呢是翻翻日历，这立秋啊终于是来了，辽宁舒服的季节也就到了啊，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也正是逛故宫、爬千山、看红海滩的好时候。春天看过花，夏天踏过浪，秋天赏过夜，再体验一把冬天的冰雪热情，那才叫四季圆满。来咱辽宁吧，来咱锦州吧，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痛快淋漓吧。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啊，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是《天凉好个秋》。那现在呢，在我这个直播间也是，特别的热闹哈。这个豆豆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很多朋友都来了。今天呢，大家都纷纷的发表了自己的这个感受啊，我相信大家也是忍了好久了，是不是啊？你看啊，这个啊，首先要感谢爱学习的老头儿，关注了豆豆，并且呢，这个成为了粉丝团的成员。另外呢，圣经夺冠来春阳同吉祥，也觉得啊，这刚才啊，这豆豆所提到的这些内容，真是说的是非常的棒。还有一只恰巴塔也是第一次留言啊，也特别感谢你的留言啊。另外呢，也感谢这个圣经夺冠送来的小礼物，点亮了粉丝团灯牌。有梦想的老赵说，今天早上心情真好，真佩服这古人定的节气，太神奇了啊，这立秋立马就凉快了很多。我今天早上也是啊，这个确切的说应该是凌晨我醒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空调关掉了，窗户打开了，哎，就感觉这就可以了啊，就觉得是可以正常睡觉了。其实这么说吧，就咱们东北人，尤其你说咱们辽宁人，就是有空调也好，也不见得说都很喜欢开空调，尤其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孩子啊，或者说有一些比较体寒的朋友啊，是不喜欢开空调的，也不是很习惯。据说呢，这今年有很多的老年人呢，就当这个家里的年轻人开空调的时候，再也不阻拦了啊，甚至于都主动要求学习啊，这个空调怎么开关呢？是不是？不开真不行啊！啊，这不开呀，他都可能要命啊！不过呢，今天我也觉得说，虽然这个气温一下子就降到了最高气温降到了30度以下，但是呢，等到这个中午或者是下午比较燥热的时候呢，这个空调，尤其对于老人来讲的话，该开还是开，可以把这个温度呢开得稍微高一些，是吧？咱们也别说这个温度啊，这个温差一下子太大了。还有尾号1311这个朋友关注了豆豆啊，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哎呀，真的是哈，就是对这个，今天在开始我们说到的关于咱们这个东北人呢如何盼望这个立秋，都发表了自己的这个感慨，看来呢这真的是太有共鸣了。

谦天君子留言了，他说我就是开风扇度过了今年的整个夏天。天哪，你厉害呀，太厉害了。今天应该说是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有的朋友做了实验，比如说拿着这个温度计啊，有人就已经是发觉地面的温度超过了48度，甚至于呢有朋友就是在有金属的这样的地方哈，去煎鸡蛋都煎成了。这么热的天儿啊，要我说呀，我不知道这个咱们的年龄哈，我尊称您一声大哥，咱还是把这个空调啊安排上吧。我觉得年龄稍小一些还好一些，尤其是年龄大的，咱们真的是别挺，千万别挺啊。有梦想的老赵啊，性情了，他说春有春的希望，夏有夏的惬意，秋有秋的收获，冬有冬的赞美，四季分明，各有千秋，万紫千红，百花齐放，赞生活。彤彤爸爸说啊，我是开空调呢，哎呀，有一天呢我都吹得腿都抽筋了，后面才好多了。真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到28度，当然你说你再往高开了意义也不大了，是不是？开到28度，晚上的时候睡觉一会儿盖被一会儿不盖被，也真是够难受的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啊，在豆豆直播间我们实时互动一下。那么也只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来进行实时互动的。谦谦君子啊，他也说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没有安空调呢？他主要是一，空调比风扇费电，二呢是吹空调的感觉是刺骨的凉，风扇的凉呢算是自然的惬意的凉。就您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两天我也是刷抖音啊，有这样的一个小伙儿给自个儿的对象办公室安了一个什么呢？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大家是可以去尝试的。用两个这个泡沫箱子啊，其中一个箱子呢是安装了一个小风扇在吹，通电之后再吹，然后呢两个空调箱子里面呢全都有冻好的冰，然后呢有一个出口，吹出来的风是凉的。由此我也想到，你说古时候啊，在这个大夏天的时候那么的热啊，他们不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原理吗？就是把冰往那儿一放，然后有风扇在吹，咱们也可以。如果说我就是想用风扇，你可以把这个冻一些冰，拿矿泉水瓶啊冻一些冰放在这个风扇的，然后风扇再吹，我觉得也能不错，真的能不错的啊。好的，欢迎大家呢来实时进行互动啊，针对今天我们所说的内容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都可以。同时呢我们也更加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那下面我再抛出一个话题吧，看看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啊。现在是三伏天嘛，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江苏徐州，他们开通了这个集中供冷，就是用原有的这个供暖的管网开通了集中供冷。咱辽宁人可就吵翻了，说咱辽宁是不是也能这么整啊，能不能呢？您是怎么看的呢？好，下面时间咱们来欣赏歌曲，费玉清演唱的《网住一季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3: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4: 直播间里依旧是非常的热闹啊！有梦想的老赵他说，古人怎么冻的冰呢？在夏天的，不是在夏天冻的，就是我印象当中呢，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就冻上了。不过呢，它的这个保温啊，可能是在地下多少米啊，有这样的一个，就类似像冰窖的地方吧，就一直保持着。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一位啊，能够知道的更详细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千金君子留言了，他说以前呢是通过收音机听到豆豆的声音，现在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可以看到豆豆本人，觉得比想象中好，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实打实的讲哈，我就觉得说这个肯定还是会有变化的啊，还是要我虽然是用了一些这个美颜呢，我觉得还好吧，但是要感谢这个美颜给我的美白功能，因为这个夏天呢我就属实是晒黑了，好，那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继续留言。千千君子又说了，说立秋不要吃饺子。没错，今天大家都得吃饺子吧，是吧？首先呢说这个立秋有吃饺子的这个讲究，另外一个呢今天这个时候咱能包饺子，然后咱们也能你甭管是煮也好还是蒸也好，咱能吃饺子，我都觉得哎呀，要感谢今天相对来说凉爽一些的天气，那否则哪有心情啊，是不是？我都觉得我就是靠近那个灶台边儿，我都觉着闹心啊，就甚至于都想说这个，咱们要不要在厨房也安一个空调呢？太热了啊！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集中供冷的事儿。那么自从这个江苏徐州它依托废弃的蜗牛山煤矿19度恒温积水，通过这个既有的供暖管网为居民集中供冷啊，这室温呢可以稳定在25度左右。你这三伏天儿啊，徐州它整出这个事儿来，你说是不是让人就羡慕嫉妒恨了呢？可以继续互动啊，那个彤彤爸爸也说了，说这个在抖音当中可以跟豆豆来及时互动是非常好的。是的，我也觉得啊，看到这个渠道还是非常关键的。其实这个消息一出呢，网友都吵翻了。南方网友咱就不说了，更眼红了，是吧？啊，说什么急需求安排。那么热搜之下呢，咱辽宁网友也坐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辽宁需要啊，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这资源咱有啊。你看咱东北今年夏天是不是热得反常了，需要吧。另外像什么废弃矿井供暖的管网咱有啊，派上用上多好啊。当然了，也有人反对说，你让你再热能热几天有那个必要吗？啊，还有说集中供冷成本也不低呀，开空调不就行了吗？其实吵归吵啊，就这个理儿你越琢磨是不是就觉得越有味道啊。说实话呀，咱们如果说这个集中供冷的话，这个也不算什么绝对的黑科技啊。它最值钱的呀不是说这个事件本身，而是说把一笔亏了的账给重新盘活了。按照这个惯性的思维呢，煤矿的价值呢只有煤层是挂钩的，把这个煤 挖完之后矿井成包袱了，还得治理这个地质的隐患，还要做生态的修复啊，要持续的投入安全的监管，麻烦挺多的。那么徐州的做法就直接跳出了这套逻辑，矿井虽然避坑了，但是地下数百米的井巷空间、恒温的地下水、地面成熟的供暖管网都是实打实的存量资产。那换个用途呢，过去的地下水患就成了天然的冷源，而且过去的废弃产能也成了新的福利。那么这笔账咱算一算啊，其实挺实在的，你也不用说大规模的新建管网啊，咱们就复用冬季的供暖的系统，省下了大笔的基建成本，运行呢就靠换热站来提供冷量，能耗又砍半了，居民电费负担直接还降了一大截。那么按照试点小区居民的说法呢，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吧，4个月供冷费400多啊，那么相当于说往年开一个月空调的电费，而且呢没有吹风感，没有噪音，舒适度也直接拉升了，企业呢还有运营的空间，老百姓呢又能够感受到真的实惠，减碳的目标也顺带落地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那么对于老工业基地来说呢，这条经验真是有参考价值。比如说抚顺、阜新、本溪这样的有这么一批资源枯竭型的城市，百余年的煤炭开采留下了大量的废弃的矿井，连片的供暖管网和成熟的热力运营体系，完全可以转换思路，盘活老家底儿。所以说你看咱这个辽西五市当中的这个阜新啊，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一下？事实上呢，很多的地方已经在做类似的探索了。你看，比如说这个釜矿集团呢，用页岩油炼制余热，补充城市供暖。那阜新呢，也开始考虑做什么环保砖啊，然后呢，用余热去造纸。那么这两种模式呢，其实都是在盘活工业固废老旧资源，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的利用。当然了，也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一哄而上啊，这集中供冷呢能不能搞，你还得看矿井和城区的距离、储水量和恒温的条件，也得看管网的覆盖的能力，要因地制宜的算细账，咱也不能说拍脑袋咱就上马了。但是背后的这个转型的思路是通用的，就是说这个资源枯竭它不等于资源归零啊，避矿也不意味着价值清零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时候咱们换一个视角去看家底啊，包袱就能够变成宝藏，旧矿呢也能够长出新产业。那么这种不贪大不求洋，立足存量办实事儿的思路，这种立足实际的琢磨事儿，恰恰也是老工业基地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劲头，您说是不是？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欣赏歌曲，是由乌兰图雅演唱的《东北风》。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4: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这大家实在是太实在了，尤其是这个看辽西节目的听众朋友，上来一眼不合就送粉丝团灯牌啊！感谢锦州涛哥，他说第一次啊看直播，谢谢您啊，并且呢加入了粉丝团，谢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到这个河北过周末的事儿，而且呢，我们经济广播的主播带着大家啊，去带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纯玩两日游，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周末吧。那么这个行程都有什么呢？有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玩国，还有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8月8号出发，也就是明天出发，想要报名抓紧时间啊。8月9号就返回了，一共2天的时间。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去游玩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18524501555，再强调一遍，这个是微信同步的啊，大家赶紧记录一下18524501555。我们授课的这个价格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成人是每人698，长者因为70周岁以上免门票，就是598，儿童呢1米2以下不占床免门票，每人488。那么如果说不参加任何的这个游乐项目的话呢，同样是不占床和不含门票的情况，那么儿童288。如果说有晕车的情况呢，尽早报名，因为这个排顺序的话呢，这个座位的顺序呢是按报名的先后来排序的啊。那么出行呢，请大家随身携带好有效的身份证件，不带的话景区门票也就自理了。报名热线是18524501555，18524501555。而且呢，如果说要是参加这次活动的小朋友啊，也可以参加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这个研学活动，您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做小小主持人，做小小主播。那么之前呢也有孩子啊参加过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啊，都特别的可爱，也非常的聪慧，就很难想象啊，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反应到底有多么的优秀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吧，加兹道组合演唱的玩玩。

俊子在直播间留言啊，他说听说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说本月十一号可能会有大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其实不只是说您在关注，我也在关注啊，很多的这个东北人都在关注，因为他来了之后呢，可能意味着我们这天气会变得更加的凉爽。当然了，如果说要真是下雨的话呢，农民朋友也会非常期待一场透雨的到来，对吧？好像是今天吧，在温州登陆了，但是具体的路径呢，是不是可以到东北，或者说能够影响到辽宁甚至锦州，这咱们现在目前还不得而知。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一位能够更加详细的了解情况，也欢迎您啊，这个加入到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啊，来互动一下。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爱听好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这个到一定年龄吧，大家都会出现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想要养护这个关节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产品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呢它融合了氨糖、软骨素还有钙这三种营养啊，那你就不需要说买三瓶不同的营养素了，这三样在一起啊，我们定时来吃也不怎么去费心的惦记着。当然了，咱们说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要每天吃坚持吃，这才会管用。它不是说哎我吃两天它就见效了，那你这里边的指不定是有啥了，对吧？是不是有去痛片啊，这个去痛的成分呢，甚至激素啊，这咱就不得而知了啊。那么现在呢，一瓶是28.8块，一瓶28.8块，那么10分钟之内下单，你就可以得到我们送给您的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30名。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另外呢，继续向大家推荐的是万江美特级菌藻。菌藻呢，它的肉挺厚的，而且很好吃，产地呢就是在新疆，并且呢，它是，应该讲的就是说它是自然生长的。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菌藻呢，是自然生长的，意味着什么呢？它不催熟，也不添加，成熟之后呢，不会染色，不熏硫啊，也不添加什么蔗糖啊，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您都可以放心吃。并且呢，每一颗枣啊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的。打开袋子呢，你就可以闻到这个枣香扑鼻，个儿大，肉厚，核小，味儿甜。平时呢，一袋儿一组四袋儿啊，199。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同样四大袋儿，福利价只要119。如果说您再加100呢？219可以拿走8袋，每天吃几颗，泡水煲汤，要是不管是4斤也好8斤也好啊，够您吃好长时间。我们食补用到它的话呢，一点都不心疼，是不是？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进行订购啊，让小管家帮您订上。如果会手机购物的话呢，您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早这一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那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今天啊，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4: 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
3: 是的，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
4: 那你今天又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说，我看看这个百科全书能不能给你找到。
3: 好嘞，前两天哈，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她刚上幼儿园。哎呦，这个漂亮，大眼睛亮亮的，小脸蛋肉乎乎的，见面就说阿姨好，当时给我心都萌化了，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呀，因为小孩特别漂亮嘛。
4: 这谁看到这种场景啊都能被萌到。
3: 对
4: 啊，你现在这小孩你看这打扮的他也是漂亮，
3: 是
4: 啊，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洋娃娃似的，就皱纹歇
3: 的。对呀，看见这小女孩呢，我的心都化了，尤其是扬着小脸冲我笑，我当时我就想啊，我怎么就生个臭小子呢，这生个姑娘多贴心啊，
4: 也没有啥想要啥呀。
3: 对，但是吧，这孩子一贴近我，您绝对想不到发生什么了。
4: 你这怎么还学会卖关子了呢？你发生啥了？你别藏着掖着，你快点说啊！
3: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一股冲鼻子的蒜味儿啊，就扑面而来。我当时想，我说这个小宝贝儿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4: 对呀，
3: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儿呢？这反差感也太大了。
4: 上头了是吧？
3: 上头了，我猛吸一口，哎，有点臭豆腐味儿，你能想象到吗？我都愣了，就是 糯米团子一样可爱的宝贝儿，怎么就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4: 哦，这一下给你呛到了。
3: 对呀、啊，这个小姑娘眨巴大眼睛问我：“阿姨，你是不是感冒了？”
4: 我还问你呢，
3: 问我你怎么揉鼻子啊？我问她，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你猜她怎么说？
4: 哦，偷吃没有啊？
3: 她说：“我没偷吃。”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讲，说爷爷教她，说宝贝儿，你跟爷爷学。一天不吃葱，吃饭必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4: 哇，这顺口溜都出来了。
3: 告诉这个小孩，你得吃葱蒜才能下饭。孩子呢，就有样学样的开始顿顿吃。他说那不是偷吃，是爷爷让我吃的。
4: 是，那肯定是他爷爷教他吃的呀。啊，而且还编了个顺口溜。啊，就我告诉你啊，这小孩吧，要是说吃太多的葱和蒜的话，就很容易被呛到或者是辣到啊。而且呢，你像这个葱，
3: 是啊，当时我觉得哭笑不得的。然后这个小女孩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爷爷说下饭开胃。”就这么天真的一个孩子，你说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太上头。
4: 重要的是这个小孩子这个脾胃胃肠道特别嫩，
3: 对，
4: 如果说你吃太多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的脾胃的伤害。
3: 老师，依您对我平时的了解，那你说我这种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吗？
4: 不，你还真说了。
3: 我今
4: 对你这个要是真熟悉的话，就是邻里邻居的，真得说一声，这是好的。
3: 但是这个孩子爷爷啊特别固执，就开始跟我争论啊，那葱蒜每顿都必须吃必备，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那孩子高八度了，打断我说，葱蒜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就不能吃呢？你们那些都是谬论。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我当时想了想，我就不跟他犟了。
4: 那也说不过他，
3: 说不过
4: 那老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吃的话你这辈子吃的饭比别人吃的多的话，那你这寿命必然就是比别人长。
3: 嗯
4: 啊，但是你这个人，你问这辈子吃的饭他有定数，那人家讲究的是啥，叫细水长流，说是这二十多年吃的，然后你把这后半辈子都给吃没了，明白我啥意思吧？就细水长流。这啊，咱不懂的人可能就认为说这么一刺激脾胃了，这脾胃叫醒了，孩子多吃两口，认为孩子胃口好。但时间长了，把这个孩子的脾胃给伤害了，他往后，他成年以后，他就越吃越少了。
3: 嗯，
4: 啊，你这样的话，他就属于什么？你早吃和晚吃，对身体是有影响。
3: 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到，坐公交的时候，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这个大葱大蒜味儿。早上上班迷迷糊，这也没人好意思说呀。
4: 确实是，
3: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这一大早这么重口，自己可能没感觉，但你身边的人跟着遭罪呀。
4: 嗯，确实，
3: 而且咱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说。
4: 嗯，其实这个事儿我也遇到过，挺尴尬的。
3: 对
4: 啊，但是你说这种情况吧，这种现象也特别常见。

0: 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吧，你更能够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呢、洋葱啊，就往往这些，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你发现了，就卖这种刺激性食物的，他都起码了中老年人。
1: 嗯，
0: 就我告
1: 在乎别人的看法了，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是这样吗？
0: 还真不是这样，啊，这不是说我们这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啊，它也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呢？
0: 这里边的原因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是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打开它的味蕾，你这样吃起来它有味道有滋味了，它能下饭。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小姑娘，她爷爷不说了吗？不吃葱蒜没有胃口，那怎么下得去饭呢？对吧？
1: 对，那怎么吃饭呢？
0: 我告诉你啊。它适合中老年人吧，我们人的这个味觉阈值它提高了。
1: 味觉的阈值这个词儿挺新鲜的，什么意思啊？
0: 一点都不新鲜，我告诉你啊，咱们知道一个常识，就是小孩婴儿4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给他添加辅食了。
1: 对呀。
0: 啊，但是1岁之前。
1: 食盐这事儿我知道，但什么原因不能吃我还真不知道。
0: 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是照猫画虎啊，就觉得你看老人讲了小孩不能吃太咸的，怕齁着了，到时候呛嗓子了，然后又生痰了，又咳嗽了。
1: 哎，对，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0: 啊，经验之谈。
1: 对，
0: 我是喝奶的啊，你这个奶的味道怎么样？清淡的。
1: 对
0: 啊，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呢，也就是说小孩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了。可是你要是一旦呢过早的给孩子吃一些比较咸的一些食物的话，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你扔一大石头一样，啊，
1: 那狗回来狗粮都不吃了，
0: 嘴吃刁了吗？
1: 对，我活活饿它两天，那才不情不愿的开始吃狗粮。
0: 啊，你看看它这回它觉得香不香？
1: 对，
0: 哎，实际上，动物的这个味觉它的阈值也是被拉高了，小狗这样，你何况人呢？咱们有句老话讲的，叫做。油的八大菜系，
1: 嗯，
0: 哎，都特别非常有名啊，非常具有特色。如果说就四川人，你去广东吃这个广东的粤菜，他肯定吃不习惯。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川菜那就是麻辣鲜香过瘾呐，也恨不得把所有浓烈的味道我都给你都加到这一个菜里头。
1: 对，吃着爆辣。
0: 四川人到刚到广东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饭菜呀，就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哎，就没滋味，寡淡，没劲儿
0: 啊，也没有味儿啊。啊，他吃不饱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味蕾的阈值在四川的时候，他都已经提高了。那你一时半会儿的这个阈值降不下来，那你就感觉不到当地粤菜的我们这个饭量。
1: 这么一说呀，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性强的、味儿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0: 对呀，而且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总觉得自己嘴里头没味儿的，就需要刺激我们味蕾才能吃得下饭的。其实我告诉你，往往有这种状态的，那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这就侧面的反映了我们人的这个脾胃的功能、消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嘴里没味儿，它不是正常现象吗？它怎么能和脾胃的功能下降挂上钩呢？
0: 你看咱们中医上比较寡淡的，但有的人吃这个菜根他都吃的是甘之如饴的话。啊，吃的这种甜呢，或者是就是五味的感觉都吃出来的话，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的脾胃一定是强健的，元气一定是充足的。
1: 哦，这么一说我就能懂了，嘴里没有味儿，味蕾那可得注意啦。
0: 可不是吗？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俗话讲得好，嘴里头淡出个鸟来，这个在中医上讲啊，就是典型的脾胃病的一种前兆。啊，你往往有这种情况的人啊，我们得注意了。而且呢，我在这儿我必须得跟大家伙强调一下，一是去吊你的脾胃的这个胃口，千万不要靠葱姜蒜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提高你的味蕾。你越这么做，你的阈值它就越高。
1: 对，
0: 那表面上看好像开胃，实际上它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更加消耗了我们人体的元气。因为你强行的调动元气，帮助我们消化物啊。就是那种味道比较强烈的食物，它都是一些烈性的食物。越是烈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才能够给它转化掉。
1: 转化的，消化的。
0: 对，转化消化。啊，其实不光说咱们这个老年人，你看年轻人也是。 你们吃一顿火锅，有的人吃完一顿麻辣火锅之后，整个人一天呢都提不起精神来。
1: 哎，真的，尤其是我吃完川锅之后，我就觉得可没精神了，浑身没劲儿，犯困。
0: 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越是刺激性的食物，味道大的食物，需要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才能给我们脾胃啊迅速的调动元气来应战。但是你全身的元气都各司其职啊，那这种辛辣的味道呢，就会让我们脾胃不停的把我们从头到脚的元气全都调过来去帮他打。

0: 那你不就损耗了你这个元气了吗？那个道理啊，你看很多人吃完止疼药了，你得缓一个礼拜才有劲儿啊，其实呢是一个道理，就是元气损耗了。所以说我们脾胃就是为了消化这种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对抗辛辣的这种痛觉，它一定会耗散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来给它转化掉，来给它综合掉。所以说人是不是就亏空了？你脾胃是不是就变弱了？你胃肠道的疾病是不是就找上门了？
1: 哎，还真是这个道理哈。要不然怎么说呢？应该经常吃一点淡一点的东西。
0: 对，要清淡饮食。
1: 嗯，不要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容易消耗我们的元气，它是有原因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看完病的人，你问大夫说我们该怎么吃啊？哎，大夫告诉你回家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一定要吃清淡的饮食。那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嗯，
0: 你清淡的食物消耗我们元气是最少的啊，而且不光是中医的理论这样讲，其实现代医学也发现了，你像这过多的话，它反过来就会破坏掉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啊。你看，这就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而同时，这种刺激性非常大的一些食物，它还会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因子。那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如果没有这些保护因子保护的话，它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时间长了，胃黏膜被腐蚀
1: 了。少吃葱姜蒜这种辛辣食物。
0: 而且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啊，有一些比如心脏不好的中老年人，你最好是戒掉这个葱蒜。
1: 怎么呢？
0: 因为中医上讲啊，葱蒜性温，味辛，它的走串性特别强。而且我们说葱蒜呢，属于有问题的人本身这个心气儿它就不足，那跳动它就没劲儿。但是你大量的吃那些葱蒜呢，它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分散掉，消耗掉我们的心气。
1: 明白。
0: 就非常容易扰乱我们心脏的正常节律，引发比如说常见的心律不齐啊。而且
1: 想着吃蒜好，消毒杀菌，没想到它还是有副作用的。
0: 是啊。大蒜里边有这个大蒜素啊，确实能够起到杀菌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呢，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这个大蒜素它的形成是需要根本就不利于氧化，所以说你这个大蒜吃到肚子里边，它产生的大蒜素是非常少的。那大蒜在外界，在我们体外合成的大蒜素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吃到肚子里大蒜素没有多少啊，所以杀菌的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我们说盲目的吃大蒜不仅不能杀菌，反而会伤害作用啊。
1: 嗯，老师，但是您说为什么老年人喜欢选择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那不就是因为嘴里没味儿吗？
0: 对呀，
1: 没有胃口的老年人不吃这些他就吃不下去饭，那不吃饭他就没有力气，那他身体就会更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0: 这个问题也就问到点上了，结果你越吃就越有依赖性。
1: 对，
0: 你的胃黏膜反复的被刺激，时间长了，哎，什么浅表性胃炎呐、胃肠道息肉，我就都找上门了，啊，什么腹胀啊、便秘啊、消化不良啊，慢慢的就成家常便饭了。表面上你靠葱姜蒜辣椒多吃了两口饭，实际上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打破刚才你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跟你说，根本没有所谓的立竿见影的方法。啊，你靠吃药更不行，靠什么呢？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你慢慢的找对方向，你慢慢的调理，我们脾胃就能够，刚才说了，根本没有靠药物这种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养我们的脾胃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一个是药补，一个是食补啊。甚至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已经非常注重我们脾胃的健康了。就药补和食补，有的人
1: 哇特别多，什么胃肠安丸、健胃消食片、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潘丽酮，好多。
0: 这个中西药啊，你姑姑看来都备齐了，这是。
1: 不止药啊，还有食补呢。我姑姑也是特别重视的，早晨起来山药莲子芡实打豆浆喝，平时吃饭呢喝粥比较多，大米小米那轮着来吧。
0: 大米小米他都来，大米粥小米粥。
1: 对，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他要是一着凉呢，就是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他马上胃就疼。
0: 哎，犯病啊，这是养的不好啊。其实这才是治根的方法。
1: 其实针对脾胃的问题啊，咱们大家还真的是非常的认可，药补不如食补。
0: 没错啊，
1: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吗？
0: 那自然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做三分治七分养， 但是很多人也知道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但你一问怎么养，哎，往往都养错了，哎，走上错误的道路了。
1: 怎么就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了呢？哪儿错了？
0: 你刚才说了哈，咱们中老年人就是食补养脾胃啊，最好不用药。但你知道食补吃什么吗？
1: 喝粥啊，喝粥多，热乎的，软乎的。我们吃这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那怎么能伤胃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了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啊，而养胃的是小米粥。
1: 小米粥养胃这个事儿啊，我们肯定是百分之百认可小米好。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0: 我告诉你啊，天然的湿气在里边，这是大米。
1: 哦，有道理。
0: 啊，你吃到肚子里边的，它是生痰助湿的一种特性，啊，那咱们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害

0: 我们的脾胃。所以说我刚才讲到了，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脾胃的抗这点湿和寒一点都没浪费，全都添到你这个胃肠道当中了，这不相当于给我们脾胃添堵呢吗？
1: 嗯，听起来确实有点道理哈，之前没想过这方面。
0: 中医五行的角度来讲，看《黄帝内经》当中又说了，叫多食白物，金气盛而乏中土。
1: 什么意思？
0: 金气太盛会克制我们的脾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脾胃的意思。而大米呢，刚才讲了，它在水田当中生长呢，本身自带寒凉和湿气，雪上加霜，就更加的伤害到我们脾胃了。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1: 啊。
0: 米粥不行啊，但反过来咱说小米，小米不一样了。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吧？
1: 土地里啊。
0: 哎，这个解答都很大众啊。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的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
1: 哦，和
0: 入我们脾胃经的，尤其是小米粥，对于我们脾胃来讲是最对口的一个补品，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去运化。
1: 您说黄色入脾对吧？
0: 对，
1: 那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黄米啊。
0: 那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的一种称呼。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呢？叫粟米嘛，也叫粟谷。
1: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
0: 对对对，为什么说跟大家伙讲小米是最养我们脾胃的呢？这点可能大家伙有些人也知道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啊，咱们就听说过一句话叫五谷为养，对吧？您黄帝内经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五畜为益。
1: 嗯，
0: 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的存在，是咱们华夏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啊，沿着中国历史。
1: 嗯， 嗯
0: 啊，你觉得小米就五千年呗？
1: 对呀、
0: 啊、有八千年的历史了
1: 啊。真的
0: 啊？比中国历史都长
1: 是
0: 吧？是
1: 啊，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个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1: 小米怎么？
0: 地球上是没有小米这种植物的，
1: 没有这个物种。
0: 对，神农氏它不仅尝百草，它更大的贡献就是能够驯化谷物，就是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就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一些谷物、这些粮食了。而小米就是神农氏最得意之作，它就是最早的把这个狗尾巴草给驯化过来，驯化成小米了。
1: 哦，那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小粒的。
0: 对呀，你看这狗尾巴草上面不是小粒吗？狗尾巴草它不能吃，但是它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最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那社稷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
0: 嗯，
1: 社是土地的意思，而稷呢是谷物粮食。
0: 对，稷在咱们中国古代指的就是粮食的神，五谷之首。那我们土地上能长出谷物来，你总得挑一个代表的得上供吧，小米。而我们说的五谷倒数稷麦菽，对吧、
1: 嗯、
0: 哎，这个稷就居中，
1: 在 C 位，
0: 在 C 位。哎，它代表的就是五谷中的上等谷类，那是用来祭天的。
1: 明白。
0: 哎，那咱们总说呀，民以食为天，现代人一提到粮食啊，认为是大米白面了啊，那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稷来代表这个小米，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粟，
1: 哦，
0: 叫沧海一粟，听说过这个词儿没？
1: 听说过呀。
0: 哎，这个粟字怎么写啊？
1: 上面一个稷，下面一个米。
0: 对，上面一个稷，底下一个米，垂下来的样子。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稼之主也。这个粟就是小米。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黄土高原到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它在哪儿都能扎根啊，养活了咱们华夏一代一代的显得冷门的，就是现代人呢常见这个脚气病啊，有这个脚气病听说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很少见，
1: 非常少见，
0: 非常少见，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脚气病就跟我们吃这个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直接关系。
1: 哦，
0: 而古时候的人吃的是粗粮。脚气和脚气病是两回事儿。脚气它发病在我们的脚上，而脚气病呢，它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一个全身的症状。 得脚气疾病的人呢，容易手脚发麻，没有劲儿，走路就像踩棉花一样，有的时候心慌气短，还有腿脚浮肿的情况，这叫脚气病。但脚气不是，脚气就是脚痒啊，爆皮啊，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啊，和咱们平时说的真菌感染那个脚气病，它是完全是两回事，它俩不是一个病啊，这个大家伙要知道。真菌感染是脚气，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脚痒啊，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那中国古时候吧，我告诉你，不用药就吃这个富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当主食，所以说中国古时候的人很少出现这种脚气病的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呢，吃的越来越精的这个精米白面了，得脚气病的就出现的就多了。因为
1: 现在建议大家就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白面，别吃的那么精细。
0: 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啊，吃粗粮呢特别流行。治疗脚气病最佳的方法就是补充维生素 B 啊。

0: 咱们在网上啊、药店上看到 B 族维生素还有保健品的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的都不等你。天然又纯净的，人体吸收起来是没障碍的。
1: 懂了，那这以后我在家就得多吃点小米，我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的维生素钱了。
0: 能吃食物，点点滴滴来养生，何必吃药吃保健品呢？对不对？
1: 嗯，
0: 哎，其实真是这样。就小米啊，它不是说光补充维生素 B 的。啊，你就是光补维生素 B， 你就太小看了他老祖宗的这个严选能够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把它列为五谷之首了。
1: 嗯，
0: 小米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哦，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化状。这种无化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脾胃制定了营养餐一样。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脾胃的功能弱了，你吃进去之后了，它不会消耗很多元气，不会费很大的劲儿去把它消化掉啊。你就不像大米啊、大米粥啊，看得好入口，但实际上在消化它的时候会消耗我们脾啊。小米当中它就具备啥，它就全有。就你像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啊，

0: 他等于剥夺了孩子的天性了。那咱们都知道，小孩小的时候玩泥巴、玩土、撒尿和泥啊，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你看现在的孩子一年当中玩几回土，
1: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太脏了，到时候都得洗。
0: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你记住了啊，土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脾啊，我们人的脾属土，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天然的最好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啊，其实就是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实际上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去，能够刺激我们胃肠道菌群的发育啊。小时候玩这是一个天性，你比如说十多岁的孩子或者二十多岁的孩子，你看他玩土吗？不玩的。
1: 嗯，
0: 就五六岁啊三四岁的小孩爱玩，为什么？因为他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种泥土当中的微生物刺激他的菌群的发育，等他发育成熟了，自然他就不爱玩这个泥巴了。所以说这个小孩和泥它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这孩子从小玩这个塑料玩具长大的，那这个脾胃肯定他得不到这种实战的训练，一个个的你看这小孩脾胃虚弱。以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接地气儿啊，这人你得接地气儿啊。接这地气儿是啥意思啊？就是让我们这个身体和自然环境要进行互动，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的庄稼一样啊。以前光脚踩泥路吃粗粮啊，反而你看完没有，你遵循古法你才能够保障健康。
1: 对，不能说只听现在所谓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就违背了我们这个古训啊。
0: 所以说你看小米它根植咱们华夏大地8000多年，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最好的食疗的方法一定是小米啊，你认对方法，找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适不适合我们老年人？不适合的话，你吃的再多也无济于事，反而会起到副作用了。
1: 对，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
0: 三年小米粥，马上反酸烧心就没了。
1: 为啥？
0: 小米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快速的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肠道里边停留的时间，就大大降低了我们说胃酸反酸烧心的这种情况啊。
1: 关键是小米人家是老祖宗严选的主食，
0: 得相信老祖宗啊，
1: 那还能有错吗？
0: 而且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小米当中含有 B 族维生素的含量特别高了吧。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这个维生素 B 族就像是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细胞上给它加油一样，它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层防护衣一样，就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这个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呕吐这种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
1: 嗯，别看小米呀，它带个小字儿，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呢。
0: 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小米啊它是碱性的，大米呢是酸性的。
1: 碱性的食物对人体好啊。
0: 对呀、啊、它的功能等同于碳酸氢钠，能够直接综合掉我们的胃酸，缓解恶心呕吐反酸烧心胃胀的情况。对咱们很多长期消化不良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啊，你不用吃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的养护作用特别明显。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接待的一些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吃药，回去先调理一段时间。我的小米我告诉你，一开锅那个米香扑鼻啊，
1: 现在都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了。
0: 那你是小米没买好啊，你要是买的好的小米一开锅的话，米香扑鼻，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特别的醇厚，你喝那一小口，你嘴里头一定不是辛辣的，一定是小米粥，小米卧鲍鱼，对吧？这小米粥吗？所以说咱们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但凡没有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儿的时候，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马上滋味就出来了。
1: 这个小米呀、啊、它真是个好东西，既养胃又开胃。
0: 你也得看它的出身
1: 啊，它也讲究道地。
0: 你得选种啊，还有种植的环境、收割的时机，每一个环节它都可能影响到小米对我们养胃的效果。再加上有些小米的品种它就是差，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到这个完全成熟就收割了。

0: 你的营养价值它不就大打折扣呀。
1: 您快教教大家怎么来挑选真正的好的养胃的好小米儿。
0: 这里边这门道我一时半会儿说不完。那你这样吧，明天呢，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呢，我再跟大家伙详细的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儿才能够算是优质的养胃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效果。
1: 好啊，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老师您得好好的教教我们如何挑选好的小米儿。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哦，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叶老师你好。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今年62了啊。我一直有个吃饭的困扰，我想跟你请教请教。你看我这辈子吧，吃饭顿顿都离不开葱蒜，做菜都必须多。没想到这孩子吃完总是肚子不舒服，我之前还一直想不通为啥。
0: 对，这不就是大家普遍的误区了吗？首先呢，这个葱蒜的杀菌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就能杀菌的大蒜素啊，它是需要在体外这有氧的环境下生成的，也就是说它氧化了以后
2: 不吃了两口饭，但是吃过之后吧，总感觉浑身没劲儿，犯困没精神，有时候还会反酸烧心，这都是吃葱蒜导致的吗？
0: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吧，它会强行的调动咱们全身的元气，反酸啊、胃炎的这些胃肠问题，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老人就更要忌口，就是这种辛辣走窜性强的这个食物啊，它容易耗散我们的心气，还容易引发心慌失眠、心律不齐的问题。
2: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你看我现在就陷入这恶性循环了，你说不吃葱蒜吧没胃口，吃不下饭去，吃了吧又伤脾胃不舒服，越养脾胃越虚，我该怎么打破这个局面呢？你看我平时吧也注意养胃，经常喝粥调理，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0: 其实这是很多人啊，刚才也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了，大米生长在水田当中自带着这个寒湿之气啊，而脾胃最怕的就是寒湿，老年人脾胃运化能力差了，你长期的喝大米粥，它只会加重咱们这个脾胃淤堵，就属于越养越虚的一个状态。
2: 哦，那到底该怎么？
0: 小米自古啊就是五谷之首，生长在干旱地带啊，自带除湿的这个功效，而五行它又入得了脾土啊，它属于性温的一个滋补品啊，它的质地呢也细软，熬出来这个米油啊非常容易被消化，几乎不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还能够补充丰富的 B 族维生素、铁和锌这些营养元素，那帮助我们修复胃肠道的黏膜，形成这个保护层。而且小米呢是碱性食物，能综合多余的胃酸，就完美改善了反酸烧心没胃口的问题了，这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啊。
2: 哦，难怪。
0: 然后呢去调理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强健以后吧，我们胃里寡淡呢没胃口的情况自然就改善了，咱就不用依赖这个葱姜蒜呢这种重口味的食材啊去调动我们的胃口了啊，没有这些葱姜蒜我们依然能够正常吃饭。但是要注意一点啊，小米的脾，
2: 太感谢你了，易老师，终于明白我自己这个脾胃越养越差的原因了，往后我就戒掉这个重口味，坚持喝小米粥调理。你看你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挑选正宗养胃的好小米呢？
0: 这个自然是没问题的，后续呢我会专门的跟大家，一定是健脾，而心呢是养心啊，然后肺呢是润肺，肾脏呢是补肾，所以说健脾养胃，这就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靠我们的饮食来调养，而饮食当中最好的那莫过于小米啊。所以说我既然讲到这
2: 儿，好了，谢谢易老师啊。
0: 未来您就收听节目就行，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已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
6: 与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连日来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锦州南大桥改

0: 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间。近期锦州市持续高温，日间户外闷热难耐，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此时气温凉爽舒适，适宜舒展身心。大家错峰锻炼，既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锦州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寻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在清凉环境中感受历史文化魅力，欢迎前去纳凉观赏。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其中海洋旅游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推出全新开行计划，此次的避暑观光线路串联起川渝黔绝美风光，为旅客打造全新体验。列车以梦幻紫色为主色调，车身喷涂精美民族花纹，六艺转化为白鹿六艺互动项目，结合汉服体验、祭孔典礼等，让游客不仅能看更能参与。夏日时节，各地游客来到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扑寺旗的白音查干湖观赏游玩。白音查干湖游滨，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7号的20点到8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话题当中给我们留言和这个互动啊，或者是说呢，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林曼啊，您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们了啊，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日立秋，风起初秋，我们要在节目在云端当中带着大家走进京北的一个叫千松，爽了对吧？早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凉爽的小风吹在身上，很舒服了，也不再是剩下的那种闷哄哄的热风。带大家去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千松坝森林公园，那里有成片的原生的云山林海，配上这个风车草甸，既能够钻进森林纳凉，又能够驱车漫步云端，然后既能够亲子休闲等等吧。反正夏天高温，林间闷得喘不上气，入秋昼夜拉开温差，林间自带穿堂风。那不少自驾游客分享说，往年暑假呀，来的时候还要排队入园，立秋之后这个游客锐减，站在云山树下不用遮阳帽，树影全覆盖，还有周边可以上午9点钟到这里，因为林间的晨雾还没有散尽啊，那种柔光的感觉是非常美的。在这儿咱们补给的小吃呢，可以提供的是现蒸的土豆泥，还有山杏酸饮，挺解渴啊。一个是这个膏状，要长时间的下水了。这就是今天带着大家去的这第一站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千松坝入口的云山幽谷。
3: 在遥远的天空之上，挂着金色太阳，想带你飞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晨曦时浪，我的手 自由。

0: 山河皆治愈。烟
1: 下面我们的云端避暑的第二站来到一个云顶风车的路线啊，那说这叫什么呀，云顶风车天路东线，千松坝标志性的一个打卡路线，高山草甸搭配着连绵的风车，哎呀，一望无际的绿，然后上面连绵无际的风车，视野是一望无际的。它呢和峡谷森林景区视觉是完全区分的。天路的养护工人说，立秋之后山间风力柔和稳定，不会出现盛夏大风扬沙的情况。很多摄影爱好者呢，专门就是避开暑期，立秋之后自驾这条公路。到这儿啊，咱就得吃点这个沿路的简餐了，比如说公路观景台便利店，你买点什么，然后手工的奶糕、山野凉拌菜啊，这都不贵啊，可以尝尝当地的特色。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盘山弯道较多，停车务必停靠专用的。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记得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在云端给大家选择一些适合这个季节去走、去逛、去感受的地儿。今天呢，我们去的这个地儿也非常不错。接下来的这个第三站，我们要去白桦坡的野趣营地。这里适合聚餐啊，就是野位置了。本地村民闲暇的时候会带着编织筐来这里，采那种生果啊、野果啊，树下阴凉，一边纳凉一边采摘，这也是当地人独有的一种初秋的消遣方式了。那推荐大家正午高温的时段过来，树荫充足，躲避日晒啊。在这儿还是得吃点营地的简餐屋，肯定会有一些什么这个小屋子啊，给你做的简餐，你可以去选择。另外就是沙果罐头，在这个地区呢，它的这个果实主要水果主要是产的是沙果，然后就是。

好了，结束了一个欢快的歌曲，已经来到了11:25。那我们继续在云端来这个立秋第一天的我们的避暑之旅。下面的这一站呢，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叫双月潭的地方。双月潭就是在高山之上两座相连的天然的湖泊，它们连在一起，然后立秋之后呢，这个湖面就变得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听友啊，或者说观众朋友有没有喜欢钓鱼的？钓鱼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就是立秋之后呢，水温就和之前不一样了，湖里面的冷水鱼活跃度就高了。清晨呢，在湖边静坐的时候呢，只有风声水声，特别的静心。很多宝妈也说，哎呀，这盛夏湖边闷热潮湿，入秋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在入秋之后来到这儿呢，这个感觉可能会比以前更加的舒适。然后我们去环湖木栈道、湖心观景台、湖边浅滩等。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
2: 看我们的节目啊。总之呢，虽然说立秋了，这天气到一旦到中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闷热呢啊。大家还是注意这个时候比较避暑，然后不要多多的逗留。

在室外还是在室内比较好啊？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要到的这一站呢，整片的云山林海啊，风车草原、双月潭，这些你都可以看得到。因为立秋之后呢，空气通透度变得高了，所以说在晴天的时候能够看见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层叠的山脉，剩下的雾气多，吹山风当作骑行旅途的终点。这山顶有一个全景的石碑，360度的观景围栏啊，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山顶的售卖亭呢，会给大家提供热乎乎的杂粮粥以及卤豆干。

还有呢，就是哎，我发现现在卖那个蛋糕啊，原来不都是牛奶蛋糕吗？然后某某就有羊奶蛋糕，挺让人想尝一尝的啊。然后这些呢都是本地人的日常的吃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溢价，大家可以在这里去买一买尝一尝，价格都比各地方。特别提示的就是说，在傍晚的17点之后，当灯火亮起来的时候，哎，再搭配上山间的晚风，你大概停留个40分钟吧，在手工奶制品摊位停留一下，农家山货铺尝一尝。

去看看落日可能就被消解掉了。不限时，日落前一小时抵达就可以，大概是40分钟可以完整的看完这个整片的黄昏。还有呢，这是开阔的草原落日，氛围感独一无二啊，区别于像什么湖边还有山林的日落是不一样的。在这儿呢，咱们可以品品坡下农家院里的坝上羊杂汤、时令的山菌小炒，再来碗米饭啊，妥妥的这个晚餐就变得很美好了。

11:51，我们还有一站，抓紧时间带大家去溜达溜达，就是这个千松坝的户外领队常年会带队来到这里，说立秋是这条步道最好的游览时节了，不会出那么多的汗，然后也有比较凉快，是吧？走进原始森林不用费力的爬坡，你可以去溪水踏池。

好了，伴随着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京广好物。首先呢是康度弘扬神安糖钙片，这是为了一些朋友上下楼梯损这个关节干涩摩擦、骨骼疏松、走路疼、起身僵，严重的会变形，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三合一的康度牌的安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400-999-0139啊，现在只需要28-139，400-999-0139。另外呢，就还有这个万江美特级菌藻啊，这个是特级菌藻，来自于新疆的，也是非常不错的，补血呀啊，还有这个助眠呐、养脾呀、等等啊，都很好的，而且呢是温和食补，不上火啊，独立包装的，也非常防潮。这是平时呢，这款枣是一组四袋，是199块钱。今天呢，就是同样四大袋，每袋500克，却是119元，然后再加100，仅需呢219元。所以说，直接能够。

0: 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
3: 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在两家山前大战山寇，把大枪横弹铁锅梁一抱拳，对面来者你是何人？小将军，要按理说当贼的可没有倒腕的，今天呢咱们例外，我也不怕你报复。要问本寨人送绰号花头的把兄弟，姓金，叫金兆雄，离这12里地有一座金钱山，那就是我们的贼窑，连眼前的两家山都是我们的管辖地。这回你听明白没？不要带上了，拿死还当回事儿吗？你还有什么话说？
5: 哦，
4: 闹了半天是余寨主，方才我跟你的盟弟讲过多时了，我看你们能够弃暗投明，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敢奔长城外面跟突厥交战，不知寨主意下如何？
5: 嗯，也不是不可以。
4: 方才你说过，我服了。哎，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于寨主，

0: 你说的是玩笑啊，还是实话？哎，别看我是张贼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好了，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先把马趟子得跑开。跑出就100多步，冷不丁两匹马往回一圈，就开始了攻击，一见铲背就是一刀。花木兰使了个举火烧天，用虎头造金枪往上一架，咔呀咔啦啦啦，二马一错蹬过去了。等两马圈在一块，花木兰抖枪分心就刺。于大鹏使了个怀中抱一出，这一仗打80回合没分输赢。二寨主金兆雄手擎双鞭在后头观战，哎呀，这一看呢，他心里头明白，怪不得我打败仗，这马童啊还得是英雄出少年，看这样我大哥也未必能占了便宜。咱们单说隋军这方面，太平侯韩钦豹不放心呐，带着就，哎呀，这山贼可够凶猛的，这把大刀都出了号了。穆力可留神呐，侯爷给你观战呐，卖木兰。顿脚着精神抖擞，把掌中枪施展开，真是神出鬼没呀！两个人打的120回合还未分出上下。再看大寨主于德鹏虚晃一把大刀挂上了，从走兽湖玄天带指抽弓拽箭。那做大将得会弓刀石马步箭，这弓箭要不熟练是不行的。他拽出一只三愣透甲马的两裆，这马蹄子倒腾得挺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听伤不定多快呢，十指正不快。木兰就瞪眼睛看着于德鹏干什么，发现他把弓箭拽出来了，想用箭射我，我看你的百步穿杨的能耐有多高。这人呢，要注上意就不容易出事，何况花木兰又有那么大能耐呢？一看寒光一闪，扑奔耿嗓，木兰一甩头，箭头让过去了。这箭尾巴刚到，木兰伸出俩手指头，砰！把这支箭给夹住了。大寨主，暗箭伤人不光彩吧。于大鹏驳回马力，看呀，把弦扣上，一翻腕子招趴下，扑奔于大鹏。你看花木兰能夹住箭，于大鹏可不行，他没防备这手，一扑了脑袋，这一箭把盔缨给射掉，才心服口服，是拨马就跑，一边跑一边叫号，年轻人，敢不敢追我？有种的你随我来。喽啰兵也跑了。花木兰学过兵书，我怎么一看心里就明白啊，莫非他们要排什么阵法不同，我怎么办？是追是不追？要不追呢，那我们就过去就算了。此拨马先回归本队，参见侯爷。穆力，罢了，真是好样的，把这么多贼都给打跑了。好吧，赶紧整队，咱也出发吧。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如果把这种人收降， 到了前敌可有大用处，能行？我看差不多。那你打算怎么收降他们？侯爷，方才那个大山贼跟我说了，叫把他收降。
1: 哎呦，那可太危险了。孩儿啊，你准备带多少军队？
0: 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如果一个时辰之后我还不回来，侯爷，您就派飞虎军去接应于我。
2: 大概走出来十里地左右，发现山坡下密麻麻一片树林，被风一吹，哗哗的山响啊！
0: 木兰催马就进了树林了，抬花木兰来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心说罢了，

0: 这小伙子的胆子真够大的，一兵一卒都没带，单人独马赶进我的树林。小将军，真来了，你敢跟我往里走吗？木兰一笑，哪怕是刀山油锅，谋也不惧。好样的，随我来。追来追去，把于大鹏追没了。木兰一笑，可注意啊，这是摆的什么阵呢、啊、怎么没人啊？花木兰催马正在树林里头转悠，头都发炸。元军，花木兰赶紧把马带住，仔细观瞧。他一看呢、啊、伏兵四起，大概有300左右人，都是步兵，两个人跟两个人一跟，把这些树整个全标上了，就好像在花木兰周围织了一片大网，又好像蜘蛛拉的那网似的，整个把花木兰困在当中，想要出。这时于德鹏在远处哈哈大笑，我说姓花的小将军，下马投降吧，你走不了了，如今你已经被困在金龙。花木兰举起宝剑，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多好，把绳子全给砍折了，整个把这大网给破坏了。于大鹏一瞅，哎呦，这个小年轻人马上步下都行。我于德鹏想当初练功的时候就是练的步下的本领，我何不趁此机会将他生擒活拿。于德鹏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大刀不好使，接驾相还，最后用宝剑把他双刺架住。妈，我有话要说，死的临头你还有什么好讲？于寨主，你不是君望寡，我死了也不服气。英雄啊，得干英雄的事儿，咱得单对单，各对各，你把我赢了我才服你，是吗？好嘞，既然这样，咱俩就比比部下的本领。我怎么办？这，那我赢不了你，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绝不叫旁人帮忙。好，寨主，我要不是两个人在部下比开了。于大鹏以为当初我在部下下过8年的苦功，我怎么的也得赢他，哪知一伸伸手他傻眼了。他一看对面这小马童啊，不，再看他的身法，那真是身如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如电，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十分的巧妙啊。于大鹏打着打着就冒了汗朝天，峨眉刺也撒了手了，木兰的剑尖儿直指他的咽喉，别动、果然他没动。木兰想收服他，能下死手吗？把剑又往回一撤，抽到他后背上，啪哒哒哒哒哒，又把他抽了个趴虎。木兰往后一撤身，起来，把家伙捡起来，再来，再来就再来。他粗脖子红剑指着他的梗嗓，于寨主，服没服？喂。 服了，不服高人有罪，我确实不如你，来吧，给谋家来个痛快。日无仇，我岂能下毒手？我爱你是个英雄，我希望你倒戈归顺。怎么，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能不能化腹前言呢？
1: 这玩意
0: 长这事，花木兰也挺紧张，俩眼睛盯着于德鹏，心说我可没看错，你是个英雄。万里有一，我把人看错了，他是条狼，一声令下，我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因此木兰也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

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四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受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的看着你们急匆匆的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什么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
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人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

总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吃不下，拍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拍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拍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在这边就能治好了。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发酵中药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发酵中药打成平价药、百姓药，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1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1块钱用上。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三副。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
跟我联系。好了，先。

0: 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啊，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点，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医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嗯，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因为啥？您这个课讲的确实真的不错，我每天都在听啊。再一个我自己啊，关键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回来试试呗。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0: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那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0: 啊，
3: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0: 嗯，
3: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基本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0: 嗯，
3: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率不齐。
0: 对，心率不齐，忽快忽慢。
3: 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0: 嗯嗯，
3: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那个还怕我把这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是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0: 嗯，
3: 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如果不
0: 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
3: 药那个呢，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0: 嗯嗯嗯，稳当了。
3: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也好像顺点了。
0: 嗯嗯，
3: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0: 啊啊，
3: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那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我昨天我看2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0: 嗯，
3: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0: 啊，
3: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吧，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0: 啊啊，
3: 而且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0: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3: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
3: 精神状态也好，在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0: 嗯嗯嗯，
3: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0: 嗯，
3: 你看我那个最近吧，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肉了。
0: 你看，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

0: 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的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是是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主脂肪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少，我就相信你啊。
0: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
2: 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方是1块钱一片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
4: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
0: 嗯。
4: 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呀，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嗯。
4: 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0: 嗯。
4: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0: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4: 哦，行啊。
0: 嗯，
4: 我是高血压呀，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17、18年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0: 嗯。
4: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啊，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0: 嗯，
4: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0: 嗯，
4: 不管谁呀，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
0: 嗯嗯。
4: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0: 嗯嗯。
4: 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0: 嗯嗯。
4: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你看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0: 嗯。
4: 这个天要是好的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因为天天一冷啊，哎呀，就没人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0: 啊！
4: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嗯，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
0: 其实我还说这个事儿、
4: 嗯，
0: 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 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
4: 嗯
0: 啊，那么回过头来，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4: 嗯，
0: 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

0: 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得透透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儿。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
1: 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
1: 哦，
0: 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酵提素，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秀心智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哦，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
0: 嗯，
4: 可会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我心情很激动。
0: 嗯，
4: 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0: 嗯，
4: 我真不知道说。
0: 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4: 李老师，
0: 哎，
4: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儿。
4: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1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没知道我们家那鸟，
0: 哎呦，
4: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
0: 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
4: 血果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儿。
0: 啊。
4: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
0: 嗯嗯。
4: 之前呢，高压就是178，低压吧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
0: 嗯嗯。
4: 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
0: 嗯。
4: 而且身上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
0: 嗯，
4: 你看啊，前几天看过我。
0: 嗯嗯嗯。
4: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0: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4: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0: 嗯嗯。
4: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0: 嗯嗯。
4: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

0: 得用。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1: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发酵中药它不光治好了你，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0: 不用了是吧？
1: 对，不用了。为什么？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1: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3: 那大脖子、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1: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1: 嗯，
3: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1: 嗯嗯，
3: 特别注意，就这骨头。
1: 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得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是过一年还得换。哎呀，这日本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得不了啊、
1: 嗯、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
3: 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1: 啊。
3: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酵中药啊，我就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1: 嗯嗯，
3: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片啊，只要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1: 好，
3: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1: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3: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1: 嗯，
3: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儿了。
1: 嗯，
3: 特别干净，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1: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 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发酵中药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就听您的，但不讲不要。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极海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

0: 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防范高温作业风险，锦州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此时气温凉爽舒适，适宜舒展身心。大家错峰锻炼，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季。锦州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体验厅现已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前往展厅沉浸式观展，在清凉环境中感受历史文化魅力，欢迎前去纳凉观赏。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涨 4.6%、 5.4%。近期，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推出全新开行计划。此次的避暑观光线路串联起川渝黔绝美风光，为旅客打造全新体验。列车以梦幻紫色为主色调，车身喷涂精美民族花纹文化元素，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美学融入列车整体，祭孔典礼等，让游客不仅能看，更能参与。夏日时节，各地游客来到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扑寺旗的白音查干湖观赏游玩。白音查干湖因碳酸钙等矿物颗粒悬浮，湖水呈现出白色，被称为牛奶湖。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这么近，
4: 那么美，
3: 周末到河北，
4: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3: 我们来了。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4: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3: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
4: 直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
3: 炎炎夏日，感受叠瀑成群，
4: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4: 报名从速。
3: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生腔调。
5: 6月25，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9摄氏度。绑定进入首页下拉，选择新市厅这个栏目啊，里面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抖音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通过您个人的抖音号右上角的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啊。头像呢是一个白底儿的卡通小男孩，戴眼镜的啊，防伪标志，戴眼镜。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呢，在公屏上来聊一聊啊，听一听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那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给春雷点点关注，点点赞。大伙儿发现了吗？从这个今天凌晨开始，这小风啊刷一下就下来了啊。哎，清清爽爽，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呢，也感觉外面呢就不像前两天那么闷了啊，空气的湿度好像，谁成想今天一下就这样了啊。当然了，我们说呢，虽然说今天立秋了，天气呢会开始一点点转凉，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啊。

那么也要提示大家防暑降温。明天呢，咱们的周末游又要出发了，是不是？哎，咱们这次有几个线啊，第一天的 AB 线，唐山的河头老街啊，唐山的抗战纪念馆，和 B 线的天元都报上名了吗？没报上的您是不是得抓点紧啊？明天早上出发啊，后天晚上回来，就两天，清清爽爽过。 A 线是唐山的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再加上唐山的抗震纪念馆。那么河头老街呢，是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富的文化底蕴啊，会有一个穿越时空的唐宫夜宴，哎，特别的漂亮，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哎，包括各种各样的舞蹈，包括打铁花秀啊，非常之好看。那么抗震纪念馆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地方都是全天的恒温室内场馆啊，所以大伙儿呢绝对不会说哎呀我在这玩热了，不会。什么超大的造浪池啊，懒人漂流河呀，小喇叭双人滑梯呀，儿童梦幻水寨呀，等等等等啊，这个都是很多朋友经常会在夏天的时候啊，赶在周末去一趟冰糖浴，为啥呢？凉快啊。而且冰糖浴很好看啊，真的很好看，里面有一个玄冰洞啊，常年是低温的，里边还有大冰柱，天水翠色水潭，有这种层叠的小瀑布，有龙鳞坝，有九叠池，非常之漂亮啊！还有这个户外的大漂流，是吧？哎，大家都能体验一下。那么，凡是报名参加我们这一次的，

听戏了啊。今天咱们听什么戏呢？仔细想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也有一段没听现代戏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出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现代戏。今天这出现代戏啊，咱们要听的是《沙家浜》。《沙家浜》绝对是家喻户晓的、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啊。它呢打破了传统京剧的古装演绎，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扎根江南水乡沙家浜，用鲜活的人物、跌宕的剧情、动人的唱腔，讲述了一段军民同心、斗智斗勇、守护家园的故事。那么今天呢，咱们说到的这个沙，你怎么完整看过这出戏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情节啊也不太记得了，简单说说啊。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啊，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着18名新四军伤病员到了江苏常熟一带，神力的掩护伤病员，跟假意抗日、暗中投靠日寇的这个汉奸武装展开巧妙的周旋。那面对日伪军的疯狂扫荡、特务的层层试探，阿庆嫂呢沉着冷静、机智果敢，郭建光带领着伤病员，且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一说到阿庆嫂，咱们就会反应过来一个机智果敢的形象；一说到郭建光，就是一个沉稳坚毅的形象；一说到沙奶奶，就是一个赤诚爱国的形象。当然还有狡诈阴险的刁德一啊，粗鄙贪婪的胡成奎啊，正反面角色都非常的鲜明。这出戏呢，咱们可以说人人都是主角啊，没什么配角。咱们先说的沙家浜呢，已经被日寇和汉奸武装盯上了，局势紧张，暗流涌动。所以呢，开篇有一个很核心的。

这一段唱呢就是特别的舒展和热爱。谭元寿先生的演唱啊，完美的诠释了革命军人的沉稳和豪迈。他的撒奶奶这些当地的群众是倾尽所能啊，悉心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为这些伤病员啊疗伤养病，遮风挡雨，像对待自己亲。

0: 人一般。公屏上说来段杀奶奶的，哎，想一起了啊，接下来安排的就是杀奶奶的啊。这段唱呢也是军民对唱嘛啊，旋律呢比较温婉亲切的，情感真挚动人的啊，都是那种温柔老师和万英老师的那一段啊，你带同志们亲如一家。
1: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2: 都这么性急

有一项，同志们说是这样躺起来不像，只怕是心也宽体也胖，路也走不动上。

0: 的对唱啊，很默契啊。有朋友在公屏上说听着不透亮，对，因为这个呢是从老电影上直接翻录下来的。老电影现在呢多少都是有一些失真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呢确实也没办法，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些音频呢已经配器的，它没有最原始版本的那个韵味。但是老电影翻录呢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会有声音失真呢、啊、或者有的时候像那个老的彩色电视片啊，它会有一些那个刺点哎等等这样的声音状况存在啊，但是的啊、嗯、情绪很相融，一切一答温情满满，把军民之间的这种深厚情谊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人感受到了非常真挚的革命年代的温暖和力量。当然了，我们说呢这个沙家浜里面的经典唱段呢是非常非常多的。日给刁德一牵着鼻子走。阿庆嫂这个人冷静机智，沉着果敢。哎，所以几个人呢之间的这个斗争啊也进行的非常的激烈。其中有那么一个经典唱段智斗。
1: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2: 你笨得了阿庆嫂。他叫我水缸里面他深藏，他那里提不起水，面不改色。

0: 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1: 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大一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
0: 吴司令抽一支。

的场面，非常贴合身份，也非常贴合人物心境，就把智斗的精髓哎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个版本也和唱腔哎非常完美的融合。那饰演胡川奎的是周和同，饰演刁德一的呢是马长礼，饰演阿庆嫂的是洪雪飞，这三个人呢声线互补，情绪交叠，就把这个紧张的氛围烘托得非常到位。当带领伤病员始终是坚持革命信念，不畏艰难的，以泰山轻松为榜样，哎，砥砺意志，坚守初心，不向敌人低头，所以呢，就有了那么一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

一段非常激昂的气势，大河起伏跌宕，而且呢非常有豪情，非常有壮志，把革命志士这种不畏艰难、顽强不屈、坚守初心的品质完美的表现了出来。这一段也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一段，它里面呢不只有唱，还有非常整齐，特别有气势啊。当时的这个舞台编排也很好啊，它整个的这个伴舞的过程呢，既有整齐度，又很有美感。那、啊、当然了，在茶馆周旋，打探敌人消息，一边呢牵挂着伤病员啊，沉着应对各种突发的局面。兼、啊、有票友来上节目的时候也唱过这一段，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段《风声紧》。

0: 沙家浜一定会解放。同样是沙奶奶的唱段啊。
1: 嗯，

0: 邦呢之所以经典啊，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唱腔，他的剧情，更在于他很珍贵的精神内核，军民同心，众志成城，坚守信念，不畏强敌。而这份精神呢，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到现在依然是一。
1: 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
0: 你说了吗？特级的菌藻啊，也就是说，几个品级里面最好的一种了。来自新疆的特级的和田菌藻啊，那说起大枣呢，大伙儿吃3到5颗，口感绵密，甜丝丝的，也不齁。补气养血，健脾开胃，唤醒身体元气。或者是您听收音机看电视，或者是走步遛弯的时候，随手吃两颗，就跟吃小零食一样，不气血啊。当然了，也可以干啥呢？泡水，当的时候呢，也能放一点，比方说炖鸡汤啊，炖排骨汤啊。还有什么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熬小米粥。家里熬小米粥的时候，您把这个大枣，撕开，放进去几个，不错。这小米粥呢，熬完之后本身金黄啊，也能胃口大开，是不是？也不用你追着喂饭了哈。那所以说呢，大伙儿想要购买咱们这款特级的新疆和田菌枣的，咱得抓紧时间啊。线下商超呢，一组4袋啊，199，咱们今天直降80，同样规格，同样分数，低价呢也是只针对于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锁定优惠名额。早下单，早发货。

哦，您要错过这一次的福利，就不一定又啥时候了，对不对？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会议当中啊。这个钙片呢是一直持续好几天的啊，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购买啊。里边含氨糖、含钙，哎，含量呢都很高，包括软骨素都有。哎，比您单独买钙片、买氨糖、买软骨素要划算的多，是不是？它是一个组合款，而且呢是有优送您一台收音机。哎，当然了，这个是有名额限制的啊，仅限每天前30名啊会送这个收音机啊。同样，这个呢是只有400的热线下单啊，只有400的热线下单，400-999-0139，400-999-0139。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
1: 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今天啊，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4: 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
3: 是的，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
4: 那你今天又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说，我看看这个百科全书能不能给你找到。
3: 好嘞。前两天哈，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她刚化了，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呀，因为小孩特别漂亮嘛。
4: 这谁看到这种场景啊都能被萌到。
3: 对
4: 啊，你现在这小孩你看这打扮的她也是漂亮，
3: 是
4: 啊，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洋娃娃似的，就皱纹歇的。
3: 对呀，看见这小女孩呢，我的心都化了，尤其是
4: 啥了，你别藏着掖着，你快点说啊。
3: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一股冲鼻子的蒜味儿啊就扑面而来。我当时想，我说这个小宝贝儿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4: 对呀，
3: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儿呢？这反差感也太大了，
4: 上头了是吧？
3: 想就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4: 哦，这一下给你呛到了。
3: 对呀，这个小姑娘眨巴大眼睛问我，阿姨你是不是感冒了？
4: 我还问你呢，
3: 问我你怎么揉鼻子啊。我问她，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你猜她怎么说？
4: 哦，偷吃没有啊？
3: 他说我没偷吃，蒜香味少一半。
4: 哇，这顺口溜都出来了。
3: 告诉这个小孩你得吃葱蒜才能下饭。孩子呢就有样学样的开始顿顿吃。他说那不是偷吃，是爷爷让我吃的。
4: 哦，是，那肯定是在爷爷教他吃的呀。啊，而且还编了个顺口溜。啊，就我告诉你啊，这小孩吧，要是说吃太多的葱和蒜的话，就很容易被呛到或者是辣到。啊，而且呢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吧，孩子太小的话吧，它容易刺激到这孩子的脾胃，就它不适合小孩去吃，就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也得注意。
3: 是啊，当时我觉得哭笑不得的，然后这个小女孩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爷爷说下饭开胃。就这么天真的一个孩子，你说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太上头了。
4: 其实开不开胃咱不说啊，就说这个味儿的受不了是吧。
3: 嗯，
4: 但这个小姑娘呢一定是被他爷爷给沉蒙

0: 的洗脑了。
1: 对，
0: 啊，我觉得有机会哈，你要是遇到他爷爷的话，你应该跟他爷爷说一说，为啥呢？这小孩就有味儿，说熏到谁这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这个小孩子这个脾胃胃肠道特别嫩。
1: 对，
0: 如果说你吃太多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的脾胃的伤害。
1: 老师，依您对我平时的了解，那你说我这种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吗？
0: 我，你还真说了。
1: 我今天上班之前，我真碰见孩子爷爷了，我顺便就提了一嘴这个事儿，毕竟孩子还小嘛，告诉爷爷他不能吃这些，对吧？
0: 对，你
1: 长大个儿嘛，
0: 一环扣一环，一环一环的套上。
1: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接就摆手，那嗓门就开始高八度了，打断我说，葱蒜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就不能吃呢？你们那些都是谬论，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我当时想了想，我就不跟他犟了。
0: 那也说不过他，
1: 说不过
0: 那老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他可能还觉得挺委屈呢，啊，而且再加上他上了岁数他犟啊，但是呢他说那一句话，就说能吃是福，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句话是吃的饭比别人吃的多的话，那你这寿命必然就是比别人长。
1: 嗯
0: 啊，但是你这个人，你说你这辈子吃的饭它有定数，那人家讲究的是啥？叫细水长流，说是这20多年吃的，然后你把这后半辈子都给吃没了，明白我啥意思吧？就细水长流，这孩子如果脾的人可能就认为说这么一刺激脾胃了，这脾胃叫醒了，孩子多吃两口，认为孩子胃口好，但时间长了把这个孩子的脾胃给伤害了，他往后他成年以后他就越吃越少了。
1: 嗯
0: 啊，你这样的话它就属于什么？你早吃和晚吃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1: 老年朋友真的是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到，坐公交的时候，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这个大葱大蒜味儿。早上上班迷迷糊糊的，人跟着遭罪啊。
0: 嗯，确实，
1: 而且咱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说。
0: 嗯，其实这个事儿我也遇到过，挺尴尬的。
1: 对
0: 啊，但是你说这种情况吧，这种现象也特别常见。
1: 嗯，
0: 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吧，你更能够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呢、洋葱啊，就往往这些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你发现了就卖这种刺激性食物的，他都挤满了中老年人。
1: 嗯，
0: 就我告诉你，就是这个葱姜蒜这些东西，你看的都特别好卖。而且大部分买的都是老年人，就老年人特别爱买这样的食材。
1: 对，我
0: 嗯，确实。
1: 那你说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是这样吗？
0: 还真不是这样啊，这不是说我们这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啊，它也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呢？
0: 这里边的原因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是上了年纪了，我讲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会慢慢的老化啊。同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的味觉呀，吃葱蒜没有胃口，那怎么下得去饭呢？对吧？
1: 对，那怎么吃饭呢？
0: 我告诉你啊。它适合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吧，就吃这种稍微有点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呢，它是越适合，啊，它可不是说，自己不在乎，说，哎呀，我熏到别人了，啊，我不怕这个，我这么大岁数，我怕那个吗？不是，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离开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他真吃不下去饭。
1: 哦，您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年纪大了，味蕾也退化了，
0: 味蕾退化了。
1: 那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吧，我们人的这个味觉阈值它提高了。
1: 味觉的阈值这个词儿挺新鲜的，什么意思啊？
0: 一点都不新鲜。我告诉你啊，咱们知道一个常识，就是小孩婴儿4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给他添加辅食了。
1: 对呀。
0: 啊，但是1岁之前是不能吃那种带盐的、带咸的一些食物。啊，你都得吃那种什么特别清淡的食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1岁之前不能吃盐这事儿，我
0: 好了，小孩不能吃太咸的，怕齁着了，到时候呛嗓子了，然后又生痰了，又咳嗽了，
1: 哎，对，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0: 那、哦、经验之谈，
1: 对。
0: 我告诉你原因是啥？我们每个人的味蕾，我们的味觉啊，味觉的这个阈值，就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个味道的一个极限值，啊，它会影响到我们对酸苦甘辛咸这种味道的一个体验感。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小孩儿，他出生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喝奶的，啊，你这个奶的味道怎么样？清淡的，
1: 对。
0: 啊，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呢，也就是说小孩儿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了，他就不愿意喝这个奶了，啊，他觉得我尝不出来滋味了，慢慢的小孩他就容易把奶给断了，明白吧？
1: 哦，还真是。我想起来，我前一阵子出差嘛，就把我家的小狗寄养在我妈那儿了。我妈呢，天天喂它吃这个人吃剩下的剩饭剩菜。这家伙，这狗回来狗。
0: 像动物的这个味觉，它的阈值也是被拉高了。小狗这样，你何况人呢？

0: 饭菜吃了一点味儿都没有，吃不出来味儿，没办法，就得靠葱姜蒜辣椒这些口味重的食物啊，给它加进去，然后提升我们这个饭量。
1: 这么一说呀，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性强的味儿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0: 对呀，而且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总觉得自己嘴里头没味儿的，就需要刺激我们味蕾才能吃得下饭的，其实我告诉你，往往有这种状态的那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这就侧面的反映了我们人的这个脾胃的功能，消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嘴里没味儿它不是正常现象吗？它怎么能和脾胃的功能下降挂上钩呢？
0: 你看咱们中医上讲啊，人的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它专门负责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那么一旦我们，但有的人吃这个菜根他都吃的是甘之如饴的话啊，吃的一种甜呢，或者是就是五味的感觉都吃出来的话，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的脾胃一定是强健的，元气一定是充足的。
1: 哦，这么一说我就能懂了，嘴里没有味儿，味蕾退化不灵，
0: 可不是吗？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俗话讲得好，嘴里头淡出个鸟来，这个在中医上讲啊，就是典型的脾胃病的一种前兆啊。你往往有这种情况的人啊，我们得注意了。而且呢，我在这儿我必须得跟大家伙强调一下，一旦出现这样的，上看好像开胃，实际上它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更加消耗了我们人体的元气。因为你强行的调动元气帮助我们消化了，你等于说你叫寅时吃卯粮啊。
1: 按道理确实是这样的，但还是有点好奇，您说刺激性的食物它怎么就能够，
0: 这种味道比较强烈的食物它都是一些烈性的食物，越是烈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才能够给它转化掉，
1: 转化的消化的，
0: 对，转化消化啊。其实不光说咱们这个老年人，你看年轻人也是，你们吃一个火锅麻辣烫，表面上
1: 犯困，
0: 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越是刺激性的食物，味道大的食物，需要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才能给它化掉。那所谓辣其实是一种痛觉，之前我们就讲过，那就是姜、葱、蒜、辣椒这种痛觉的刺激会让我们脾胃啊，行的把我们从头到脚的元气全都调过来去帮他打仗，那你不就损耗了你这个元气了吗？那你各司其职的这个任务不就没有了吗？你看这个年轻人，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吃完了这个川锅之后啊，就觉得这个特别累啊，特别乏。
1: 嗯，
0: 啊，就这种状啊，你看很多人吃完止疼药了，你得缓一个礼拜才有劲儿，啊，其实呢是一个道理，就是元气损耗了。所以说我们脾胃就是为了消化这种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对抗辛辣的这种痛觉，它一定会耗散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来给它转化掉，来给它综合掉。所以说人就会出现疲乏、疲惫感、精神萎靡这种状态啊。那咱们偶尔说我们吃一次还行，如果长此以往经常这么做的话，你体内的元气是不是就亏空了？你脾胃是不是就变弱了？你胃肠道的疾病是不是就找上门了？
1: 哎，还真是这个道理哈，要不然怎么说呢，应该经常吃一点。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看完病的人，你问大夫说我们该怎么吃啊，哎，大夫告诉你回家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一定要吃清淡的饮食，那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嗯，
0: 你清淡的食物消耗我们元气是最少的啊，而且不光是中医的理论这样讲，其实现代医学也发现了，你像什么小葱啊，反过来就会破坏掉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啊，你看这就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而同时这种刺激性非常大的一些食物，它还会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因子，那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如果没有这些保护因子保护的话，它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时间长了胃黏膜被腐蚀了、发炎了。
1: 吃葱姜蒜这种辛辣食物，
0: 而且我必须得提醒大家伙啊，有一些比如心脏不好的中老年人，你最好是戒掉这个葱蒜。
1: 怎么呢？
0: 因为中医上讲啊，葱蒜性温味辛，它的走串性特别强，而且我们说葱蒜呢属于什么呢？属于
1: 发物。
0: 哎，对，你看属于发物。而葱蒜的这种辛辣的发散之物会过度消耗我们的心气，你在心脏方面有问题的人，本身这个心气儿它就不足，那跳动它就没劲儿，但是你大量的吃那些葱蒜呢，它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 分散掉，消耗掉我们的心气。

0: 好，消毒杀菌，没想到它还是有副作用的。
1: 是啊，大蒜里边有这个大蒜素啊，确实能够起到杀菌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呢，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这个大蒜素它的形成是需要蒜氨酸低于氧化，所以说你这个大蒜吃到肚子里边，它产生的大蒜素是非常少的。那大蒜在外界，在我们体外合成的大蒜素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吃到肚子里大蒜素没有多少啊，所以杀菌的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啊。而且我们说盲目的吃大蒜，不仅不能杀菌，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脾胃，消耗我们大量的这个心气。
0: 这真的是持续学习呀，吃大蒜都不可以盲目的去吃。
1: 盲目的吃没有作用啊。
0: 老师，但是您说为什么老年人喜欢选择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那不就是因为嘴里没味儿吗？
1: 对呀，
0: 没有胃口的老年人不吃这
1: 我知道吃这个葱蒜不好，但是我不吃，我没胃口，没胃口我吃不下去饭，吃不下去饭我就没有劲儿啊。其实我告诉你，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嘴里头没有味儿，就是胃口差。
0: 啊，就是拿它开开胃。
1: 哎，你用这个重口味的食物来开胃，结果你越吃就越有依赖性，
0: 对。
1: 你的胃黏膜反复的被刺激，时间长了。哎，什么浅表性胃炎呐、胃肠道息肉，我就都找上门了，啊，什么腹胀啊、便秘啊、消化不良啊，慢慢的就成家常便饭了。表面上你靠葱姜蒜辣椒多吃了两口饭，实际上它有，
0: 一个解决方案啊，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1: 其实针对于我们脾胃的问题，我告诉你，咱们中医自古以来讲究的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打破刚才你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跟你说，根本没有所谓的立竿见影的方法啊！你靠吃药更不行，靠什么呢？
0: 严重的吃点药，你看不严重的喝点粥，吃点养胃的东西，软一点的。
1: 你喝粥反而行啊，但是吃药，我刚才说了，根本没有靠药物这种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养我们的脾胃，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一个是药补，一个是。但是我问问大家伙，就这个效果咋样？
0: 还是一般啊。
1: 还是一般，就是大家伙知道这个表面的问题了，但是背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所以说你补完之后了，效果一般。
0: 您说的太对了，脾胃是后天之本，那这个常识呢，大家多少也是懂得的，但是怎么养它是个难题。您看，就是我姑姑，她上了年纪，本来呢她就消化不良，容易腹胀，经常打嗝，所以他们家的胃肠药啊特别多，什么胃肠安丸、健胃消食片、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潘力酮，好多。
1: 这个中西药啊，你姑姑看来都备齐了，这是。
0: 不止药啊，还有食补呢。我姑姑也是特别重视的，早晨起来山药、莲子、芡实、打豆浆喝。平时吃饭呢，喝粥比较多，大米、小米那轮着来吧。
1: 大米、小米，它都来，大米粥、小米粥。
0: 对，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它要是一着凉呢，就是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它马上胃就疼。
1: 哎，犯病，啊，这是养的不好。啊，其实就我跟你说，你姑姑这个情况，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是特别有代表性，一犯胃病了，赶紧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就想尽快的把这个症状给它控制住，然后呢就想给它解决了，但是你解决的一定是眼巴前的事儿，别记住了啊！我刚才还是那句话啊，用药，你反而会把我们脾胃、把我们的胃肠道给吃坏了。所以，解决我们胃肠道的病，一定靠平时的点点滴滴，好好的调理，才是治根儿的方法。
0: 其实针对脾胃的问题呀，咱们大家还真的是非常的认可，药补不如食补，
1: 没错啊，
0: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吗？
1: 那自然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做"三分治，七分养"，但是很多人也知道"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但你一问怎么养？哎，往往都
0: 大的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蔬菜粥。
1: 行吧，你报菜名了，这是看，这里边吧，其实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了。
0: 啊，喝粥不养胃啊？
1: 喝粥确实很养胃，但是大米粥它就不行啊！大米粥它不但不养胃，反而它会伤胃。
0: 别逗了，我们吃这么多米粥养胃这个事儿啊，我们肯定是100%认可小米好。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1: 我告诉你啊。大米和小米完全是两个品种啊，它们在我们人体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啊，大米是怎么来的？我问你，
0: 水稻吗？
1: 水稻生长在什么地方？
0: 水田啊，
1: 水田，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记住了，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水稻，它本身除了寒凉，还有一股子天然的湿气在里边，这是大米。
0: 哦，有道理。
1: 啊，你吃到肚子里边的，它是生寒助湿的一种特性。啊，那咱们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害我们的脾胃。所以说我刚才讲到了，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脾胃的抗病能力会越来越弱。

0: 哎，你本身运化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变差了，啊，你再看看这个大米，我们还喝这个大米粥，啊，你这点湿和寒，中医五行的角度来讲，看《黄帝内经》当中又说了，叫多食白物，金气盛而乏中土，
1: 什么意思？
0: 多吃白色的食物，我们人体的金气就会盛，金气一盛，它就会乏我们的土性。土是什么？土就是我们的脾胃
1: 啊，削弱
0: 会克制我们的脾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脾胃的意思啊。而大米呢，刚才讲了，它在水田当中生长呢，本身自带寒凉和湿气，雪上加霜，就更加的伤害到我们脾胃了。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1: 啊，少喝
0: 行啊。但反过来，咱说小米，小米不一样了，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吧？
1: 土地里啊。
0: 哎，这个解答倒很大众啊。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的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
1: 哦。和大米是不是
0: 好的小米不但是金黄色的，还得是透亮的，这是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它得的是大地纯黄之气，黄色代表的是土，而五行当中黄色的食物入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小米自带这种除湿的本领，是专门入我们脾胃经的。尤其是小米粥，对于我们脾胃来讲是最对口的一个补品，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去运化。
1: 您说黄色入脾对吧？
0: 对，
1: 那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黄米啊。
0: 那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黄米其实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的存在，是咱们华夏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啊。大米它是后来我们才到咱们中国来的，但你知道小米有多少年在咱们中国的这种种植史吗？
1: 上下五千年。
0: 上下五千年是中国历史。
1: 嗯， 嗯
0: 啊，你觉得小米就五千年呗？
1: 对呀、
0: 啊，有八千年的历史了
1: 啊。真的
0: 啊？啊，比中国历史都长
1: 是
0: 吧？是
1: 啊，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个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1: 小米怎么能是狗尾巴草呢？
0: 你看它，小米就是狗尾巴草演变过来的。你知道神农尝百草这个故事吧？
1: 啊，
0: 哎，其实最早地球上是没有小米这种植物的，
1: 没有这个物种。
0: 对，神农氏它不仅尝百草，它更大的贡献就是能够驯化谷物，就是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就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一些谷物，这些粮食了。而小米就是神农氏最得意之作，他就是最早的把这个狗尾巴草给驯化过来，驯化成小米了。
1: 哦，那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小粒
0: 啊。你包括有一句话叫做江山社稷，
1: 对、
0: 啊、听说过吧？
1: 听过。
0: 哎，江山呢咱就不用解释了对吧，华夏大地嘛，江山。那社稷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
0: 嗯、
1: 社是土地的意思，而稷呢是谷物粮食。
0: 对，稷在咱们中国古代指的就是你得拿这个，你好不容易打下来粮食了，你上供得敬偏吧、
1: 嗯、
0: 对吧。哎，用到的就是这个稷
1: 啊，就是用小米。
0: 哎，对，稷指的就是小米。而我们说的五谷稻黍稷麦菽对吧、
1: 嗯、
0: 哎，这个稷就居中，
1: 在 C 位。
0: 在 C 位，哎，它代表的就是吴中国古时候所指的食，指的就是这个小米。我们中国人吃小米早在老祖宗祭台上就已经封神了啊。那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祭来代表这个小米，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粟
1: 哦，
0: 叫沧海一粟。听说过这个词儿没？
1: 听说过呀。
0: 哎，这个粟字怎么写啊？
1: 上面一个西，下面一个米。
0: 对，上面一个西，底下一个米。甲骨文的写法特别有意思，甲骨文呢它就写的像成熟的谷子头，就是我们讲这个小米那穗儿垂下来的样子。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稼之主也，这个粟就是小米。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黄土高原到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它在哪儿都能扎根啊，养活了咱们华夏一代一代的先祖。
1: 哦，
0: 就是现代人呢常见那个脚气病啊，有这个脚气病听说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很少见。
1: 非常少见。
0: 非常少见，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脚气病就跟我们吃这个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直接关系。
1: 哦，
0: 而古时候的人吃的是小米儿，脚气和脚气病是两回事儿。脚气它发病在我们的脚上，而脚气病呢，它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一个全身的症状。得脚气疾病的人呢，容易手脚发麻，没有劲儿，走路就像踩棉花一样，有的时候心慌气短，还有腿脚浮肿的情况，这叫脚气病。但脚气不是，脚气就是脚痒啊，爆皮啊，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啊，和咱们平时说的真菌感染那个脚气病它是完全是两回事，它俩不是一个病啊，这个大家伙要知道。真菌感染是脚气，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脚痒啊，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人很少出现这种脚气病的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呢，吃的越来越精的这个精米白面了，得脚气病的就出现的就多了。因为什么？营养

0: 补充的不均衡，而再加上流失的多，就非常容易中招。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啊，它真够严重的。要不然怎么说，现在建议大家就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白面，别吃的那么精细。
0: 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啊，吃粗粮呢特别流行。治疗脚气病最佳的方法就是补充维生素 B 啊。那咱们在网上啊、药店上看到 B 族维生素还有保健品的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的都不等，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素大多数是天然的，它天然的 B 族维生素从哪儿提取的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小米当中啊。
1: 哦，
0: 小米当中的维生素 B 是天然又纯净的，人体吸收起来是没障碍的。
1: 懂了，那这以后我在家就得多吃点小米，我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的维生素钱了。
0: 能吃食物点点滴滴来养生，何必吃药吃保健品呢？对不对？
1: 嗯，
0: 哎，其实真是这样，就小米啊，它不是说光补充维生素 B 的啊，你就是光补维生素 B， 你就太小看了他老祖宗的这个严选，能够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把它列为五谷之首了。
1: 嗯，
0: 小米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哦，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绝对是有绝活的。
1: 那您给讲讲
0: 啊，我为啥说小米是最好的养我们脾胃的、养我们中国人脾胃的佳品呢？首先你得看它这个体格，小米这种无化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脾胃制定了营养餐一样，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脾胃的功能弱了，你吃进去之后了，它不会消耗很多元气，不会费很大的劲儿去把它消化掉啊，你就不像大米啊、大米粥啊，看得好入口，但实际上在消化它的时候会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消耗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有蛋白质、优质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元素，样样都不缺。那我们人体需要啥，小米当中它就具备啥，它就全有。就你像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啊，母亲要是有奶的还好，没奶的你就得为小米熬出来这个大人的这个脾胃的，对不对？
1: 嗯，这么一说呀，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到内涵它都是养胃的顶配的选手。月子里的产妇不都喝小米粥吗？
0: 所以说呢，大家伙都知道这就是常识，但是不知道为啥这个常识它有这样的效果。我今天告诉大伙儿，为啥小米喂养啊，奶粉里头加一堆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就是看着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配养。我告诉你，养成的孩子要么就过敏，要么就积食，
1: 还真是
0: 啊，要么就惊厥，
1: 这毛病可多了
0: 啊，问题层出不穷的。脾质差的孩子，我告诉你，一问都是科学喂养的，
1: 对
0: 对吧？
1: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0: 为啥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记住了，现代人不是机器，你要按照那个说明书每天给他灌输营养，灌输营养多少量，那不把人当机器喂了吗？啊，你不能按照说明书来喂养，看似所谓的科学喂养，我告诉你背后其实都是伪科学。就现在咱们家长特别注重卫生，其实注重卫生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过度的注重卫生啊，他等于剥夺了孩子的天性了。那咱们都知道小孩小的时候玩泥巴、玩土、撒尿和泥啊，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你看现在的孩子硬，你记住了啊，土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脾啊，我们人的脾属土，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天然的最好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啊，其实就是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实际上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去，能够刺激我们胃肠道菌群的发育啊。小时候玩这是一个天性，你比如说10多岁的孩子或者20多岁的孩子，你看他还玩土吗？不玩了。
1: 嗯，
0: 就5、6岁啊、3、4岁的小孩爱玩，为什么？因为他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种泥土当中的微生，那肯定就爱生病啊。
1: 嗯，这个道理就出来了。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了，那是不是就是离土太远，跟这有没有关系？
0: 太有关系了。现在这城市到处都是柏油路、水泥路、钢筋混凝路，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你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的庄稼一样啊。以前光脚踩泥路吃粗粮啊，反而你看完没有这个脾胃的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现在你发现人吃的越精细了，反而便秘、拉肚子、消瘦啊、积食啊越来越多，还有虚胖的。
1: 哦，
0: 遵循古法， 你才能够保障健康。
1: 对，不能说只听现在所谓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就违背了我们这个古训啊。
0: 所以说你看，小米它根植咱们华夏大地8000多年，《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了，小米才是最对咱们人体，咱们中国人体质的主食。那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来讲，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的方法一定是小米儿。啊，你认对方法，找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适不适合我们老年人？不适合的话，你吃的再多也无济于事，反而会起到副作用啊。
1: 对，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对。调理脾胃，要是说方向方法你都错了，那就是于事无补，雪上加霜啊。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养脾胃食疗最好就用小米。小米呢，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胃肠道蠕动能力的最佳的主食。

0: 它能够明显的缓解中老年朋友很多的脾胃的一些问题。你像我们说经常的反酸烧心呢，我告诉你就喝小米粥，喝三年小米粥马上反酸烧心就没了。
1: 为啥？
0: 小米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快速的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肠道里边停留的时间，就大大降低了我们说胃酸反酸烧心的这种情况啊。
1: 关键是小米人家是老祖宗严选的，
0: 维生素 B 族就像是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细胞上给它加油一样，它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而且好的小米它里边还富有什么呢？铁元素和锌元素。铁负责给我们细胞营养，能够激活修复我们人体的细胞，而优质的穿上一层防护衣一样，就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这个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呕吐这种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
1: 嗯，别看小米呀，它带个小字儿，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呢。
0: 再有一个你知道，氢钠能够直接综合掉我们的胃酸，缓解恶心呕吐反酸烧心胃胀的情况。对咱们很多长期消化不良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啊，你不用吃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的养护作用特别明显。所以说你看我用来调养，三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那就有的人呢，人家三个月之后都不来了啊。为啥呢？因为小米粥三个月他就调理过来了。而且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就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小米来开胃。
1: 但你说养
0: 一开锅那个米香扑鼻啊，
1: 现在都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了。
0: 那你是小米没买好啊？你要是买的好的小米一开锅的话，米香扑鼻，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特别的醇厚，你喝那一小口，你嘴里头一直暖到你这个胃里头，我浑身微微的发汗，你这个人的状态特别舒服。而且我告诉你，越是讲究的一些大饭店开胃菜一定不是辛辣的，一定是小米粥，小米卧鲍鱼，对吧？这小米粥吗？所以说咱们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但凡没有食欲的时候，你不
1: 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那怎么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就是小米和小米，别看都叫小米，它的品种不同，差别可是天壤之别啊。你就像咱们中药讲究什么道地的药材，那小米呢，首先你也得看它的出口，再加上有些小米的品种它就是差，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到这个完全成熟就收割了，你的营养价值它不就大打折扣了吗？你自然而然的它就没有养脾胃的作用了。
1: 是的，之前我们只是吃点小米就行了，没想到它有这么多的讲究。
0: 对呀，
1: 您快教教。
0: 兴趣的话呢，我再跟大家伙详细的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儿才能够算是优质的养胃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效果。
1: 好啊，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老师您得好好的教教我们如何挑选好的小米儿。如果大家，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叶老师你好。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今年62了啊。我一直有个吃饭的困扰，我想跟你请教请教。你看我这辈子吧，吃饭顿顿都离不开葱蒜，做菜都必须多放，不吃饭不都说葱蒜能杀菌开胃，我还给我家小孙子吃，觉得能帮助孩子下饭少生病。哎，没想到这孩子吃完总是肚子不舒服，我之前还一直想不通为啥。
0: 哎，这不就是大家普遍的误区了吗？首先呢，这个葱蒜才能出来啊，你吃进肠胃里边没有氧化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形成有效的杀菌。反而呢，这个葱蒜呢，它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它属于这样刺激性的一个食物。这个小孩呢，他脾胃比较娇嫩，就很容易被刺激损伤。老年人的脾胃功能衰退了，所以长时间吃的话呢，它是胃。
2: 但是吃过之后吧，总感觉浑身没劲儿，犯困，没精神，有时候还会反酸烧心。这都是吃葱蒜导致的吗？
0: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吧，它会强行的调动咱们全身的元气， 去消化刺激我们肠胃过量分泌胃酸和肠液，来腐蚀损伤咱们这个肠胃黏膜。时间久的话呢，就会引发胃胀啊、反酸啊、胃炎的这些胃肠问题。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老人，就更要忌口。就是这种辛辣走窜性强的这个食物啊，它容易耗散我们的心气，还容易引发心慌、失眠、心律不齐的问题。
2: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你看我现在就陷入这恶性循环了。你说不吃葱蒜吧，没胃口，吃不下饭去；吃了吧，又伤脾胃，不舒服，越养脾胃越虚。我该怎么打破这个局面呢？
0: 一个核心误区了，不是所有的这个粥吧，它都养胃。你很多人常喝这大米粥，它这个本质呢是寒凉祛湿的啊。刚才也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了，大米生长在水田当中，自带着这个寒湿之气啊。而脾胃最怕的就是寒湿，老年人脾胃运化，小米自古啊就是五谷之首，生长在干旱地带啊，自带除湿的这个功效。而五行它又入得了脾土啊，它属于性温。

0: 的一个滋补品啊，它的质地呢也细软，熬出来这个米油啊非常容易被消化，几乎不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还能够补充丰富的 B 族维生素、铁和锌这些营养元素，那帮助我们修复胃肠道的黏膜，形成这个保护层。而且小米呢是碱性食物，能综合多余的胃酸，就完美改善了反酸、烧心、没胃口的问题了。这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啊。
1: 哦，难怪以前坐月子好这脾胃吗？
0: 这个完全可以的，坚持喝优质的小米粥，能慢慢的降低咱们这个味觉的阈值，然后呢去调理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强健以后吧，我们胃里寡淡呢没胃口的情况自然就改善了，咱就不用依赖这个葱姜蒜呢这种重口味的食材啊去调动我们的胃口了啊。没有这些葱姜蒜，我们依然能够正常吃饭。但是要注意一点啊，小米的品质呢参差不齐，那只有道地优质的小米才有绝佳的养胃的效果，普通的小米这个营养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的。
1: 哦，那太感谢你了。你看你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挑选正宗养胃的好小米呢？
0: 这个自然是没问题的。后续呢我会专门的跟大家伙分享优质小米的一个挑选技巧，帮助大家呢选对食材，科学的养胃。其实中医五行里边啊，就把我们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脾，而心呢是养心啊，然后肺呢是润肺，肾脏呢是补肾，所以说健脾养胃，这就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靠我们的饮食来调养。而饮食当中最好的那莫过于小米啊，所以说我既然讲到这儿了，一定会
1: 是啊，
0: 未来您就收听节目就行，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5: 我们来了。
6: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4: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6: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分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4: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6: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4: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6: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4: 报名从速。
7: 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来到岁月留声机。

0: 饭，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建议，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
2: 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指导中心那边老师们给我的反馈，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自己的学习方法，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健康的常识、医学知识，很多都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知啊，就发现呢自己多年来理解认为的一些医学常识的知识，哎呀，有很大的出处啊，有的干脆都不对啊，就是理解的不对。那做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的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进步和成长。那再就是呢，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方法哈，适合所有人操作使用，一辈子受用啊。这呼吸喘气儿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啊和方式的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哈，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里面的大学问，蕴藏着保持身体长久健康的密码。

0: 所以啊，咱们广大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有请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在业界被尊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欢迎您的楚老师。
1: 哎，学生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涨的学习的热情，
1: 嗯
0: 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
1: 啊、
0: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的啊、
1: 嗯嗯、
0: 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1: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是吧，我认为我还是也好，还是分享啊这些健康知识啊，啊医学内容啊，这实事求是讲，这种形式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
0: 嗯，
1: 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它好。
0: 嗯，
1: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你是想帮助他。但是结果呢，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理解。
0: 对，很委屈，
1: 对吧，甚至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埋怨，和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招一式，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论的一些总结，而且呢你还得结合这个现代人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现代人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呢、啊、我们当今的这种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啊、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验证以后才说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果。为啥我说要回想在当年的时候，我提出呼吸疗愈，通过这个呼吸吐纳改变呼吸节律和方式，实现疾病的防控，包括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啊。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啊，去验证啊。
0: 对，
1: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人对我的理论观点都不认可。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
0: 嗯
1: 啊，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其实我内心当中始终坚持就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呀，怎么讲呢？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只要你能点燃星星之火就可以。啊，慢慢来呗，
0: 嗯，
1: 哪怕就有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十个人呢？那从一到十，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它就快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逐渐的形成趋势以后，啊，所以我的一整套方法，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开始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的，
0: 嗯，
1: 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才会什么，才会被正式被进行推广嘛。所以我当时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过程啊，为啥说很艰难就在这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回想呢，是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0: 非常的不容易，
1: 嗯，很不容易啊。所以说我讲这个先敏位，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广播电台和大家呢素未谋面，而且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你说还能收获 这么多的粉丝，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观念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不是说包治百病的方法，但那么我的这套方法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如果细心听的朋友其实也能够了解个大概了。你比方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要杜绝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0: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它阻击了。
1: 哎，对了，
0: 咱不得病。
1: 哎，你别想着说

0: 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预防很多病症的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病损的，大家要理解它，通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导引的作用，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在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让它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1: 对，
0: 有利而没有害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现象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1: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
0: 哎，
1: 其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0: 带来的症状吧，
1: 各种的不舒服
0: 是吧？有的人说睡不好觉，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
1: 对
0: 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该怎么治？该修复修复，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还得结合去治疗。
1: 对
0: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区分呢，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是什么？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心脏说心肌增厚了，心室扩大了，或者心脏血管已经出现粥样性硬化了，心脏瓣膜都已经缺损了，有关闭不全了，或者心肌有炎症感染了，都形成积液了，这叫啥？这不都是病损，有损伤了吗？
1: 嗯，
0: 啊，这叫病损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症状的话啊，我也一直在讲症状都是好解决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学会了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你学会对应的方法，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只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着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振奋你的心阳，这就可以了。
1: 嗯，振奋心阳，它指的是心脏的这个
0: 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儿，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儿不就是心气儿吗？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皆分阴阳啊，阳代表的属性是什么呀？是不是向外的、向上的、积极的、运动的、活跃的、炽热的、有力量、有张力的、明亮的、鲜艳的，这个我们啊都属于阳嘛。
1: 对，
0: 对吧？那阴是啥？大家好理解，阴就是相反的了。哎，包括人，你说这个形容男人呢，怎么来形容？有个词儿怎么说呀？阳刚之气。
1: 对，阳刚之气，
0: 对吧？那男人的属性就是什么啊？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太阳炙热明亮，那白天是不是就是阳啊？到晚上是不是黑暗寒冷，是不是就属于阴了？哎，所以这都非常好理解。那心脏为什么叫阳脏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暗淡的低沉的缓慢，运动的积极的有力量的，才能保证这心脏啊它能高效的完成什么咱们身体这个血液的推动和运行啊。都说心脏是血泵嘛。
1: 对
0: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 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腰促吗？心脏得有劲儿，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气的来的吗？所以说心气一定要足啊。心有什么气啊？心为阳脏，它肯定得需要阳气的补充啊。只有阳气足了，才能让咱们这心脏怎么的，它能一直有劲儿、有动力啊。因为世间一切的力啊。所以说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的什么阳气的充足。只有阳气充足，才能保证咱们心脏功能它不减弱。现在你看啊，一种是啥样的呢？只要是你这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1: 嗯，
0: 对吧？

0: 够用，
1: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0: 是。
1: 啊，就像我们经常有句俗话怎么讲呢？你看我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儿没啥希望了，没有信心了，没有了斗志了，失去兴趣以后呢，都习惯啊说，哎呀，算了吧，这事儿呢也不做了，也不搞了，为啥呀？说谁要说出来，哎呀，也没啥心气儿了。他一说完这话的时候啊，你观察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是很不好？整个人感觉状态都垮掉了，感觉这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精神都感觉萎靡了，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啊？昂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
0: 对。
1: 啊？啊，主神明啊。所以说，咱们的精神思维，所有的神志全靠心神主宰呀。所以说心，就告诉我们吧，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所以说，一旦没了心气儿以后，就会变得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你看，这是一种现象啊。另所有心脏不好的人，你注意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症状是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0: 应该晚上吧。
1: 哎，
0: 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是这样的吧？
1: 哎，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得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夜晚是不是阴呐？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呀？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阳气自然就充足啊？你在呼吸的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补益你的心阳啊？所以说你心脏这些难受不适症状，在白天的时候自然它就缓解，它就减轻了。晚上是不是为阴呢？是不是就阴气重啊？那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更多充足阳气的补充啊？你说本身你心阳就不足。啊，而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0: 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
1: 对
0: 哈。
1: 吧？哎，
0: 您这么一说，哎，完全明白这道理了啊！难怪你教给大家专门做这个养心脏六字诀，就是喝自诀是吧？这个吐纳方法的时
1: 对。
0: 候，我记得当时你说了，这个要白天，中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老
1: 在这
0: 师？
1: 时候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午时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啊。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呢，除了做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吐纳方法以外，还有一套专门补益心阳的吐纳方法也特别管用。尤其是啊，就现在，比方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啊，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午时，就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心惊当令，外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怎么来做啊？咱们有平时总是感觉憋闷、心慌、气短、心悸的人啊，补益心阳。怎么做呢？身体平躺，自然放松，让心得静下来啊！你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先让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这是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间默数6个数。把这口气吸满，胸腔打开，自然上浮的状态，然后6秒把气吸满以后，屏住呼吸，什么意思啊？不要呼气，憋气儿，憋住，憋多长时间呢？你憋6到9秒钟的时间。那么在6到9秒钟憋气的过程当中，你在胸前的这双手，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啊，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再继续进行刚才我说的吸气的动作。 然后再进行按压憋气，然后再进行呼气，就这样反复的练习。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哎，立马它就缓解了。
0: 嗯，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1: 是吧，
0: 我这一听我都学会了、
1: 哎、
0: 大家应该也都能轻松掌握了吧、
1: 嗯嗯、
0: 我们一起去做啊、
1: 嗯、
0: 但是一定记住中午午时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1: 哎对啊，最好啊的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
0: 嗯嗯，
1: 做完十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
0: 哦，饭前做。
1: 啊，绝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啊，如果说咱们
0: 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自觉的方法，这样它对于心脏就更好呢。
1: 嗯，可以呀、啊，啊，因为喝自觉这个方法呀，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的，
0: 都能做。嗯，
1: 哎，因为喝自觉这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

0: 生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1: 啊，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是冠心病，啊，心脏这个血管有狭窄呀，
0: 这样硬化吗？
1: 有中央硬化，就堵塞了嘛，这就造，
0: 你首先要知道你到底是病还是症。啊，你这个西方医学把心脏出现的各种症状，只要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有了，它统一都叫心脏病。啊，就告诉你心脏有病了。啊，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你看很多一些老百姓怎么认为啊？是吧？那全用在这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的，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要么吃这些抗凝抗血管的这些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液血管进行的？溶栓呐、抗凝啊，但是没有吧，是吧？哎，这就是认知不同，方法措施它自然就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中医讲什么叫心主血脉，应得以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气的
1: 气，
0: 推动，气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呀、啊？血行无力才会怎么呀？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呀、啊？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呀、血液粘稠往复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饮食，就咱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水谷精微，转化成精气。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是有变数的吧？算的每时每刻都得呼吸喘气呀、
1: 对。
0: 啊，把胸腔内脏腑内转化不掉的这个浊气呼出去，把脏腑需要源源不断的清阳之气要吸进来。但是，就是在这一吸和一呼之间。就要有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6字诀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呀、啊。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中央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那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还是做喝自觉的这种吐纳方式。好处呢有一个，目的呢有两个。好处是啥呢？好处就通过不断的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可以有效的避免心脏出现早衰的现象，让咱们心脏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的状态，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是不是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那两根血管又堵了，心肌肥厚治好了，心脏瓣膜又坏了，瓣膜好不容易修复好了呢，结果窦房结又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些病损好了，最终呢，它又坏了，反反复复的， 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那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这回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心脏的问题啊，无论出现的是症状，还是说心脏已经出现了病损，我们是需要药物啊，或者手术治疗，
0: 必须阳气足，这是死规矩，得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着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之阳气，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胜过你吃任何的药物，而且适合所有人的应用，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

0: 也不去做呀。
1: 嗯，太不能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所以说咱们广大的家人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学不会记不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
3: 浅表性的胃炎
0: 哦，
3: 也找了中医看过，说是这个脾胃失调了。
0: 嗯，
3: 也吃过中药，但是啊，始终就是好好坏坏的。有时候着凉了，或者吃点酸辣的呢，油腻的东西啊，就胃胀，这个肚子胀。
0: 嗯。
3: 就像里面有个气球一样胀得鼓鼓的，整天的打嗝，如果连着打几个嗝呢，胀得就感觉、哦、
0: 就缓解了，
3: 能减轻一些。
0: 嗯嗯，
3: 要不就是这个反酸水恶心
0: 啊，
3: 胃里啊热热乎乎的，不知道想看什么，
0: 心烦
3: 就觉得老是挺闹心的。
0: 嗯嗯，
3: 但我啊，这段时间跟你学习这个吐纳调息方法以后啊，
0: 嗯，
3: 真的挺好的
0: 啊，
3: 心情啊没那么烦躁了，
0: 是不是？
3: 能控制住这个脾气了，
0: 哎，
3: 而且呢也有力气了，
0: 是吧？
3: 这段时间啊有作用了，
0: 对，
3: 起到作用了。
0: 嗯嗯，
3: 我现在每天最少做这个5-6次这个方法，
0: 哎，
3: 真是啊很好，很神奇。要不是遇到您啊，楚老师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改变这个呼吸方式嘛，
0: 哎，
3: 做个吐纳

0: 再见。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3: 哎，楚老师也在吧？
4: 哎，我在。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
4: 嗯。
3: 您这套就是呼吸吐纳理论的话啊。
4: 啊、
3: 嗯。我都听得入迷了。
4: 啊、
3: 嗯。哎，太有科学道理了，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4: 对，
3: 随时随地都能练习，
4: 对对，
3: 不用花钱，
4: 嗯，
3: 一个不费啥力气的。
4: 是呗。
3: 还有很好的效果。您不讲这些吧啊，你说我们干脆什么都不知道。
4: 嗯。
3: 哎，都没听过这样的理论嘛、啊、
4: 是吧，听都没听过。嗯嗯
3: 嗯、我跟您说啊，就是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收获吧。
4: 啊啊，好。
3: 我主要呢就是有这个颈椎的问题，都有七八年了啊、哦、
4: 嗯，
3: 检查说呢是那个颈椎四五节，它
4: 椎动脉呗，它就
3: 有、哎、还有什么，
4: 你狭窄之后啊，它压迫椎动脉，它椎动脉它就自然而然血管也会狭窄缺血，
3: 对，
4: 嗯，
3: 他就是说那个血流也速度就变慢了嘛，
4: 嗯，
3: 哎，我这个脖子呢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麻，
4: 嗯，
3: 啊，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个筋呐、啊、都疼，
4: 嗯，
3: 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低头的时候，就是长了吧，时间一长就感觉恶心呐、啊、头晕呐、啊，
4: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什么姿势
4: 脑缺血，
3: 觉得不舒服，
4: 供血不好，脑缺血嘛，嗯。
3: 嗯，是不舒服。
4: 嗯，
3: 嗯，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水宝，就是热敷。
4: 啊、
3: 嗯，哎，当时呢就是能感觉舒服一些而已吧。
4: 嗯，是缓解缓解是吧？中医讲什么呢？是这个颈椎是诸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多条经络都需要五节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它就会压迫整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变缓。
3: 嗯。
4: 啊，那这些呢都是从西医来讲。西医的说法，中医怎么讲？中医讲就是颈椎关节出现增生性闭合，经络闭阻，气血瘀滞，虚亏不足，脑失所养。啊，
3: 嗯嗯。
4: 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
3: 嗯。
4: 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怎么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扶正气。
3: 嗯。
4: 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所以说
3: 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哦，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四七八呼吸法
4: 哦，
3: 然后您说的对睡眠好吗？
4: 对，
3: 还有一个针对
4: 气血瘀滞的、
3: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
4: 嗯
3: 嗯，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哦，
4: 嗯嗯，
3: 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4: 对。
3: 嗯，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4: 你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引，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
3: 哦、
4: 啊，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腑气机。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
3: 嗯嗯，
4: 然后呢，这个有条件可以做点啥的，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3: 哦，艾灸
4: 啊，艾灸有三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哪儿哈？这脖子后、颈后突厥呀、啊，改善气血循环呐、啊。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啊，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
3: 嗯
4: 啊，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呐、啊，也能得到很好的去除嘛，啊。
3: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楚老师。
4: 嗯。
3: 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谈纳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啊。
4: 有改善是吧？嗯。
3: 哎，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能
4: 加强做一做啊，那肯定更好、
3: 嗯嗯、
4: 是吧，嗯，
3: 是
4: 嗯，
3: 谢谢谢谢，
2: 哎，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3: 嗯，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8，通窍排风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中风后遗症人群。

祛风邪，通经络。另外白天有时间多练习六字诀、虚字诀吐纳方法，疏泄肝风，还有吹字诀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这样一来，中风患者在结合对症的方药进行治疗时，效果会飞快，恢复愈后效果极好。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先准确地找到迎香穴，按压此穴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再找肺俞穴，同样按压3至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再找足三里位按压结束后，开始做吐纳练习。身体平躺或端坐，快速入静，用鼻子缓慢而深长吸气，腹部自然隆起。吸气过程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至眉心位置，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呼气。呼气过程中，腹部用力向内收，同时托举到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向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部丹田位置。气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者，需要家里人辅助去做，每次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至少做2次，去除

0: 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
1: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
1: 九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连日来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锦州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近期锦州市持续高温，日间户外闷热难耐，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此时气温凉爽舒适，适宜舒展身心，大家错峰锻炼，既顾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寻呼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沈阳故宫科普视频体验厅现已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前往展厅沉浸式观展，在清凉环境中感受历史文化魅力，欢迎前去纳凉观赏。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

0: 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近期，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推出全新开行计划，此次的避暑观光线路串联起川渝黔绝美风光，为旅客打造全新体验。列车以梦幻紫色为主色调，车身喷涂精美民族花纹文化元素，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美学融入列车整体造型设计。暑期的江西白鹿洞书院热闹非凡，孩子们围在拓印、漆扇、投壶等体验区前，欢呼声此起彼伏。书院将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转化为白鹿六艺互动项目，结合汉服体验、祭孔典礼等，让游客不仅能看，更能参与。夏日时节，各地游客来到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扑寺旗的白音查干湖观赏游玩。白音查干湖因碳酸钙等矿颗粒悬浮，湖水呈现出白色，被称为牛奶湖。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
1: 我到河北，
2: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1: 我们来了。
3: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2: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3: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分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2: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3: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2: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3: 报名热线18524。
4: 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5: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4: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5: 老爸老妈大舞台，让
6: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大家来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7: 大家好，我是唐苑。
6: 今天呢是8月7号星期五，到周末了。
7: 哎呀，今天你说话都轻快了，
6: 是吧？
7: 知道为啥吗？
6: 人都飘起来了啊，是吧？
7: 我们只能说咱们的祖辈太厉害了。
6: 嗯，
7: 说是立秋，马上秋天的感觉来了。
6: 哎，总结的非常到位啊！昨天呢还是夏日炎炎似火烧呢，
7: 对，
6: 今天就是很舒爽的一种状态，
7: 可不嘛？
6: 今天是立秋啊，大家贴秋膘了吗？喝奶茶了？
7: 最低气温多少度了吗？
6: 最低气温呢？
7: 对，
6: 那不得25-26度啊？
7: 已经一打头了，18度。
6: 哎呀，
7: 黑山易县、北镇、临海17度，也就是说明什么？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了，省电了。
6: 而且呢，吹的是北风，北风一来，那就相当的舒爽了啊。
7: 对呀。
6: 那看看明天的白天的早8点，北镇、临海易县28度，
7: 可不是嘛？而且你看咱们锦州是不是18度最低气温？抚顺已经跌到14度了，
6: 哎呀，
7: 也就是说出门您穿短袖都已经凉了，
6: 是外边呢再罩上一件小衫儿。哎呀，这个题让我们开心，好像全辽宁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呢。
7: 全东北都盼着，
6: 是东北也盼着呢，
7: 可不，整个东北都盼着。
6: 我还以为就辽宁这么闷热呢。
7: 前一段时间呢看这个短视频，就说南方的朋友来北方，
6: 是
7: 躲这个阴凉
6: 啊，
7: 是来就觉得哎呀，北方一定会非常
6: 清凉的感觉。
7: 哎呦，但是这个更加清凉的感觉，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希望它拐个弯。为什么呢？
6: 为啥呢？
7: 有一个台风，它叫白海豚，
6: 名字太好听了。
7: 它名字是好听啊，但是 它可很厉害呀。
6: 怎么说？
7: 嗯，因为等到12号到14号，它现在脚步呢，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那目前无论是哪种走势啊，这个白海豚对我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6: 是，但是呢，咱们锦州啊是一块风水宝地。
7: 对，
6: 前几次也预测了各种台风，各种名字将会登陆锦州。
7: 对，对于雨具的要求比较高，就赶紧上网买一买啊。
6: 是是是，
7: 过一段时间真的有可能会下雨，而且几率是非常大的。
6: 咱都是做到有备无患。
7: 没错。
6: 哎，那下边时间想点歌的好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听的想说的用文字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7: 哎，没错。同时呢，大家也可以
6: 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2: 电波不停，
6: 歌声不断，
2: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6: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
2: 爱要大声唱出来，
6: 点歌就来大舞台。
8: 听我说，听我说，快乐声音对你说。
7: 他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6: 喝了，
7: 第一顿烤肉都安排上，
6: 没吃呢。
7: 哎呀，这个烤肉还得安排安排啊。该说不说，今天的风是真心的飒爽，
6: 确实。
7: 说了半天也没选好歌曲啊，

0: 时刻，听我的。
1: 17:18啊，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
2: 哎，
1: 每次呢特别喜欢和大家来分享。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和这个话题延续昨天啊。
2: 是，这个话题大家都特别的心，总让他听歌，
1: 嗯，
2: 就浪费时间呢。对吧，而且能学好习吗？其实呢它是一个消遣的工具，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舒缓。
1: 对，
2: 同时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对吧？
1: 对
2: 啊，它可以考。
1: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将听歌的碎片化时间转为你语文积累的时间。
2: 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听到了一些写景的歌
1: 啊，包括了《我爱你》、《塞北的雪》，
2: 对呀，包括《太湖美》呀，
1: 啊，《苹果香》了
2: 啊，还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什么的。
1: 哎，
2: 还有昨天呢，我们还听到了古文、国风歌曲。
1: 对，但愿人长久。
2: 歌
1: 对
2: 啊，听个一个月不用背就会。直接就会背了。
1: 哎，那咱们今天呢，改变方向了啊。
2: 好，
1: 和大家来共同欣赏那些描写亲情至亲类的歌曲。
2: 还真别说，亲情是中考记叙文最高频的主题。很多的小朋友呢只会空洞的赞美
1: 啊，
2: 我发烧了，我的
1: 区
2: 长
1: 爸
2: 爸
1: 写得好，获得了一等奖啊。
2: 可不是嘛，这个作文的题目很重要啊。
1: 是，至于他写的手法细腻不细腻，温情不温情，但题目好。
2: 就是，
1: 哎，
2: 其实呢我们刚才是一个说笑，这个亲情的歌词呢擅长抓取日常的细节。不管笑，眼里却点点泪花啊，烛光里的妈妈，
1: 眼里却点点泪花，
2: 你一说歌词就想唱，对吧？
1: 哦，妈妈，
2: 哎呀，
1: 烛光里的妈妈。
2: 是，这歌我不会唱，所以说我读歌词可顺手了。
1: 所以说就你读歌词
2: 一个
1: 画面，
2: 画面啊，描写的特别的
1: 揪心
2: 啊，让大家一看，哎呦，烛光里的妈妈太辛苦了，是吧？还有黑发泛起霜花，你看一语双关吧。不但用白发写出了岁月的流逝，是不是也写
1: 出人心的？
2: 对。

0: 这是一首写亲情、写母亲的歌啊。
1: 嗯，
0: 你说写母亲了，能不写父亲吗？
1: 哎，这一定要平衡，
0: 是吧？
1: 啊，对，有母亲节就要有父亲节。
0: 哎，男女各占半边天嘛。
1: 哦、就是啊，咱们得公平。那接下来咱们说说父亲这首歌。
0: 哎，给大家推荐父亲的是崔京浩老师演唱的这个版本。
1: 嗯
0: 啊，这个选段呢里边有歌词、
1: 啊、
0: 说。那是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
1: 嗯，
0: 哎，我咋没唱哭了啊？
1: 嗯，你看这个语文当中，这就是两个比喻了，嗯、
0: 是，
1: 对啊、
0: 哎，
1: 而且呢是属于那种高度凝练的，就
0: 是
1: 塑造了一个朴实厚重的父亲的形象。
0: 哎，我感觉把这老父亲的大山，
1: 嗯，
0: 肩头，
1: 嗯，
0: 臂膀，倚靠的文化描写特别特别形象，
1: 而且你就是老。

0: 好，刚才一首歌曲呢是崔京浩演唱的《父亲》，我唱完之后我发现我起高了调太高了
1: 有的时候呢我们听这些歌啊年轻的朋友就觉得没听过像咱们俩没听过，
0: 不是咱们俩吧，虽然说年纪
1: 歌曲搀扶
0: 哦，这个搀扶啊去年特别火，
1: 对，
0: 咱们请老年朋友进直播间的时候，我还记得不是有一位咱们锦州的阿姨到广州去陪儿女了，通过视频的形式还给我们弹唱了一段，
1: 对，用中软
0: 软、
1: 对，弹唱的一转眼就过了许多年，我的脸满是沧桑，你的眼被皱纹写满，你看你说他这个是不是也在写一种亲情，对吧？是长，就是咱们不经常说吗，
0: 很写实嘛，
1: 对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0: 对
1: 吧？你看里面用撑伞缝衣，岁月的痕迹就诠释了。

0: 这首歌的名啊叫《搀扶》。
1: 嗯，
0: 你一听这个名儿，我忽然间想到了苏芮的一首歌叫《牵黄妈》嘛。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西林娜依高。
1: 哦、啊，我都不认识。
0: 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女儿。
1: 对对对，
0: 两个人对话式的来唱歌
1: 啊、嗯。你看，我记得那里面有特别朴实的一句话。
0: 嗯，
1: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挡着风。简单不简单？
0: 对呀，就是
1: 特别简啊。他是用一种对话式的叙事，
0: 嗯、
1: 跳出了单单的歌颂母亲那种传统的写法、
0: 嗯，
1: 就写出了什么亲子之间的理解呀、隔阂呀、对吧？
0: 对，
1: 那些复杂的感情。
0: 嗯。哎，你一说到这个亲子之间的理解和隔阂、
1: 嗯、
0: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首歌。
1: 我知道你想说的是哪首歌。
0: 哪首歌？
1: 就是前面帮一关门的那首
0: 啊，对，那个是苏芮和潘玮柏的我想更懂你。
1: 对，
0: 然后后面就是一大堆的英文的对话。
1: 对 啊，这也是对话的，但是那个是男孩和女儿，
0: 男孩和
1: 妈妈之间，
0: 这个是女儿和妈妈。
1: 对，
0: 哎呀，是不是要一起听？
1: 可以一起听，我觉得挺好的。
0: 是来做一个对比啊、嗯、
1: 哎，
0: 可能有些时候男孩的这个性格更加怎么样不一样嘛、嗯、
1: 哎，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可以一起听哈、
0: 是吧？那我们先来听听是妈妈是女儿。

0: 啊，因为李荣浩他很年轻，他的歌词很能够引起年轻朋友的共鸣。
1: 原来他是年轻人呢。
0: 是，今年不都是快40了吗？
1: 对，那确实是年轻人。
0: 是啊，这首歌呢，里边歌词啊写的也很平实。
1: 您比如呢？
0: 你比如说，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
1: 哦，
0: 足够我在这年代里的奔波，
1: 哎呦，
0: 啊，足够我生活。你看看，咱们写不也是这么写吗？
1: 可不是嘛，就没有那些煽情的套路，就是最普通平时的语言，但是写亲情是恰到好处，就用生活化的对话细节的表现了家庭啊，家人之间相处的模式。
0: 哎，这是写实风啊。
1: 对呀，
0: 哎，用生活当中的对话来写亲情，就是摆脱了那种千篇一律的。父母你辛苦啦，你把我们养大，我要照顾孝顺你们，
1: 哎呀，
0: 是吧，就脱离了这种人设和模板。那这首歌呢，咱们在17:55的时候呢和大家来分享，好吧。
1: 那接下来干嘛呢？咱还得说好物。
0: 接下来给父母送好物。
1: 哎，你说的真是特别的棒啊。送啥好物呢？
0: 大枣，新疆和田特级菌枣。
1: 我觉得这个大枣真的很好，
0: 我特别爱吃。
1: 不管是，
0: 当然了，说起大枣大家都不陌生。
1: 对，
0: 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啊，茶桌上都会见到了。
1: 对，
0: 会做饭懂生活爱美食的叔叔阿姨更能够用大枣做出各种各样的好东西。
1: 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围炉煮茶
0: 啊，
1: 就有烤大枣。
0: 对，
1: 咱们锦州的烧烤的大枣口感更好，营养更足，吃法也特别多，全都是简单省事儿的家常做法，不用复杂的工序，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的补血呀，对不对？养身子。
0: 对，最简单的吃法大家就直接嚼着吃，把那个核吐掉。
1: 对
0: 啊，每天早上起来之后空腹吃那个3-5颗，口感绵密甜丝丝的样子，不知不觉呀，就把这个气血给补上来了，特别方便。
1: 不爱干吃的叔叔阿姨，你就可以掰开泡水喝了，拿2-3个这个菌枣啊，掰碎了用滚烫的开水冲上，你盖上盖子，哎，焖上几分钟，这枣里的营养全都泡出来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配一点枸杞呀，桂圆啊，你如果要是
0: 煮粥的时候你也放上几颗，
1: 哎，
0: 炖鸡汤啊，炖排骨啊，或者是煮小米粥杂粮粥的时候，也放几颗菌枣，汤和粥都是带着那种淡淡的枣香，口感也特别好。
1: 哎，
0: 就连家里边不爱吃饭的小孩子啊，吃了之后也是胃口大开，咱们也不用追着撵着喂饭吃了。
1: 哎，去核，然后给它切碎了之后，我们把这个蛋清和蛋白，蛋清和蛋黄分开之后，把这个蛋清打发，蛋黄放里，然后呢再放点牛奶呀，再放点这个大枣啊，往电饭锅里一放。哎，就可以蒸出这个大枣糕了，特别简单，
0: 是吧？那不过呢，也需要提醒一下大伙儿啊，
1: 怎么特别好？很多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买到的枣，这个皮儿特别硬，肉还薄，吃完了确实胀肚子，但是咱们这一款呢，和田菌枣它是不一样的，皮儿薄肉厚啊，而且呢果肉瓷实有弹性啊，没有啥太大的问题，但也不能一顿吃一斤，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也有一个更划算的，您直接买8袋套组，500克足足8斤，才219元，219元，赶紧动手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你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0: 好，
1: 哎，就给您送货上门了，先验货。
0: 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爸爸妈妈，李荣浩演唱。曾经

0: 这么近，
1: 那么美，
0: 周末到。
1: 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0: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推项目全部
1: 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0: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0: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2: 北京时间。全
3: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想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
1: 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连日来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锦州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近期锦州市持续高温，日间户外闷热难耐，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此时气温凉爽舒适，适宜舒展身心。大家错峰锻炼，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连日来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锦州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杨故宫科普视频体验厅现已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前往展厅沉浸式观展，在清凉环境中感受历史文化魅力，欢迎前去纳凉观赏。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六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推出全新开行计划，此次的避暑观光线路串联起川渝黔绝美风光，为旅客打造全新体验。列车以梦幻紫色为主色调，车身喷涂精美民族花纹文化元素，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美学融入列车整体造型设计。暑期的江西白鹿洞书院热闹非凡，孩子们围在拓印、漆扇、投壶等体验区前，欢呼声此起彼伏。书院将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转化为白

0: 路六艺互动项目，结合锡林郭勒盟太扑寺旗的白音查干湖观赏游玩。白音查干湖因碳酸钙等矿物颗粒悬浮，湖水呈现出白色，被称为牛奶湖。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晚不晌听段小笑。
2: 好，说说笑笑开始了，天天有料啊。咱们今天呢，这个是个好日子啊，是个立秋的日子，哈哈，太好了。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是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摄氏度，黑山易县16度，北山临海17度。好家伙，哎呀，一下降下来8度，这还只是那个显示的温度呢。啊，还不是那个实际的温度呢，是不是？实际的温度可能降得更低，是不是？好，非常好啊，接下来，哎，你看看，特别好啊，到单位了，咱们说天气，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是29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8度。明天晚上到后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级到4级。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

这个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此时的这个暑气呢突然间咵就收了，凉的地方很饱满，有的谷子没怎么长起来。中国地方太大了，是不是啊？隔着100里，那收成就不一定什么样了啊。这个仓廪丰实，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愿都好，是不是？这个立秋凉风至，人间染秋的主题。这个立秋呢，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啊，闻这个竹笋啊。竹笋呐，各个地方啊，特别是南方了，长江以南了，种竹笋的比较多啊。繁花满枝，暑气未消，秋意已萌。这个全国各地都不一样，哪儿的景色啊？这个如果您正看我的节目呢，您正在外地呢，不在锦州，你把你所处的地方那个立秋的特色给发一下，我们瞅瞅，是不是啊？大家伙儿啊，千万的早报名，跟着我们出去溜达去。这一次我们去的是这个秦皇岛啊，冰糖峪风情大峡谷。这个票价非常便宜，分几档啊？成人698，70周岁以上的是598，12岁以下这个实惠啊，大家伙儿就很难找啊。好，欢迎明天，还有棒棒大，是不是都来了？青能哥。都是老朋友了啊。今天呢这个暂时啊，这个关于旅游的事儿啊，跟大伙儿先叨咕到这儿，有时间抓紧时间来报名，是吧？等下一周看我们再推荐哪儿，您呢就是早点听广播，早点下手准备，一周我们出去玩去了，这立秋了出去玩更爽了，是不是？接下来呢跟大伙儿要说一个枣。哎呦呵，好家伙，今天这款呢是特级的新疆菌枣，比普通大枣呢口感更好，营养更足，吃法也特别多，全都是简单省事的家常做法，比如说直接嚼，3粒5粒的，3颗5颗的，你早上起来啊吃那么3颗5颗，喝点酸奶啊，出去走圈去，回来正好昨天我也跟大伙说了，把那枣都掰开啊，或者掰碎了也行啊，掰成2瓣4瓣也行，扔那个碗里边啊，或者是这个杯子里边，滚开的水给它冲了啊，里边加上枸杞呀、桂圆啊，少许红糖啊，温补的效果会更好啊，当茶水喝，温润又养人，常年喝淡淡的枣香，口感特别好。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伙儿这个就是菌枣啊，菌枣啊，这是不太好买的，万江美特级菌枣，这个补气血什么的都没问题啊，这个平时线下呢商超是一组4袋。

0: 到手四斤要199。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您八袋啊，这个套组每袋500克，要八斤呢，只要219。这个好啊，八斤够吃大半年的，一天才几毛钱啊！4009990139，4009990139。这我们这款大枣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锦州经济广播在这里边搜索啊，您回复一个枣就能下单了，还能看图片，看好了您再买，是不是？4009990139，或者说是搜索微信上的锦州经济广播，在对话框回复枣就也能下单啊。OK， 来听一段相声《电梯风波》。
1: 唐杰忠同志，
2: 啊，
1: 最近我有个想法。
2: 什么想法啊？
1: 你说要把我关一大铁笼子里头，搁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人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甭说是你了，就是把我搁在那里头，招来的人也少不了。
1: 那咱找一铁笼子试试。
2: 是什么呀？试试
1: 啊？
2: 那里头有装人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2: 关到大铁笼子里了，
1: 跟铁笼子差不多。
2: 那什么地方啊？
1: 电梯。
2: 电梯？
1: 老电梯
2: 啊，
1: 就一个大铁栅栏门，嘎啦就给关上了，里边看得见外边，外边看得见里边，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来，铁坨子上去，我就给关在里头了。
2: 哟，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 年头说不准
2: 啊，
1: 论辈分的话，我姥姥管他叫大舅。
2: 我八国联军那里去了。
1: 什么问题？我们住的那个居民楼啊，夏天水管的老没水，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的孩子我们楼里边那一个个都跟胡萝卜似的。
2: 那赶紧反应吧，
1: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水来了，
2: 那好啊，
1: 暖气又没了，
2: 火这么要命。
1: 居委会成立老年迪斯科学习班，说解决取暖问题。
2: 那能解决得了吗？
1: 这个居委会大妈看我能说会道，说能引起领导重视，
2: 哦，
1: 就派我上效率大楼来了。
2: 哦，效率大楼。
1: 哎，
2: 他甭问了，这效率低不了。
1: 一进门，我就看见那铁笼子似的，快着呢。
2: 那怎么的呢？
1: 刚一进门，哗啦咣，
2: 怎么样？
1: 栅栏门就算锁上了。
2: 哦，
1: 然后嚷咣。到五楼了，
2: 你看还真快，
1: 没法不快。
2: 嗯，
1: 那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2: 哇，我听了这话悬的
1: 很，
2: 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 想了，我在里边是又锤又敲又捣又闹。
2: 哎呦
1: 啊，
2: 你可留点神啊！
1: 怎么了？
2: 这大铁坨子给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 你别说，我这么一跺一闹还真管用，咔啦一下子，
2: 怎么样？
1: 电梯停着了，
2: 你这还真停了。
1: 要不说什么事儿？楼那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爸拉脑袋
2: 啊，卡当间了
1: 啊！
2: 你快喊人吧！
1: 当时我扯着脖子啊，我使劲这么一叫，嚯，所有的人全都出来了。
2: 是，那是得出来，不知道这闹什么呢？
1: 大伙儿是一通找啊，
2: 嗯，
1: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哎，别找了，别找了！模样的人过来了，扒拉他们，起来起来，我看我看，逮着什么了？逮着什么？哎呦，江哥，
2: 认出来了
1: 啊，在这玩呢，
2: 这是玩吗？
1: 哎呀，这演员啊，深入生活，真深入，就露半拉脑袋。哎呀，行啊，体验体验。你说他们的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这真是艺术家的风度啊。
2: 人家是反映问题来了，
1: 咱不谈那个，来来来，在里头给我们来一段，大伙儿鼓掌欢迎啊！
2: 你得打开门让人出来呀、啊，
1: 不能给打，要打他就跑了，谁打谁负责，谁打谁负责。
2: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这不能怪人家，
2: 怎么？
1: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2: 那你跟人家说清楚了。
1: 我这么一讲
2: 啊、
1: 大家伙可都急了。
2: 哦，
1: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哎呀，我说什么来着？你看看这个老电梯啊，这个我早就知道它是早晚得出问题。你这个电梯，它这个你从这个双纵双节出发，它还能动会是吧？拉个货呀，拉个人什么的，这个小车不倒，咱就直灌腿吗？反正我是不敢坐呀。
2: 那现在关了人怎么办呢？
1: 啊，咱解决，对吧？
2: 那就对了。
1: 哎，我从我个人工作角度出发，我谈了有无非问得足迹，我说两句啊。这个现在看来，这个电梯这个模样，据我了解，你是一天两天你是出不去了啊。
2: 嗯，
1: 你出不去，我看这个问题的关键呢是，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2: 什么？在这里头吃饭呢？
1: 哟， 咱们的伙房搞得还是不错的，去里边数得着啊。江铁同志，我把咱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个啊。我这还有一个年终总结，你看我给你念了呀，这里还有个小帽了。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
2: 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吧？
2: 就是
1: 啊。哎呀，这个救人他不归我管。你想，你是个演员，他搞宣传工作呀。哎呀，你看那个宣传科长老给你看，你表个态嘛？你说我就算说个字，你来
2: 啊，这还有个宣传科长。
1: 宣传科长已经走出来了。
2: 同志们
1: 、啊，不是这么老的电梯，关住的人一点不奇怪，关不住人倒奇怪了。
2: 那关了怎么办呢？
1: 关了是这么个问题。你现在关在这里，你很难受是不是啊？
2: 是多新鲜的！
1: 从你个人讲。

0: 那很难受，
1: 但是从革命事业出发也没什么好处。
0: 那更受不了了。
1: 哎，所以要加强学习，丰富自己啊，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0: 什么？那走得出去吗？
1: 不是，我想要给他一点鼓励。我们的口号是，就是大干苦干一百天，第一季度开门红。他这个门开不开的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家也回不了了啊！我们的口号，
0: 别喊口号了啊！咱们啊，办点实际事儿。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人关到里头了。
1: 这里边关的是人是吧？
0: 啊，多新鲜
1: 的这个人。这个人他是人是客栈管的事吧？你看你学习了半天，党政还是要分开的。
0: 哎呀，
1: 人是客栈，你是个老干部，你来讲两句嘛。
0: 哎呀，看来啊，还得听这个人事科长的。
1: 来，我说两句啊。你说这玩意变得了吗？
0: 这实现不了啊。
1: 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0: 这统一不了啊。
1: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
0: 啊？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关在里头，他出不去啊！
1: 是啊，他是出不去。我呢，就从这个问题出发，我给你把它解决了，
0: 那才像个领导样，
1: 对不对？你看看效率大楼，他讲效率嘛。咱们是管人事的。我说咱们这么着，你这玩意儿，我呀给你呀，我给你发个上吊函借到你们那儿去，借到你们那儿把你就算借过来了。借过来完了以后，在我们这儿算上班，白天我算你出勤，晚上你在里边你就值着勤啊，值着班，愿意睡觉。那咱们领导就给你解决到这儿了。我跟你说啊，要想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这我之前放我。哎，王主任，你别在边上看着，你拿总你来说两句吧，对不对？
2: 王主任，快拿主意吧，王主任过来了。
1: 哎呀。你说这么老电梯在这个出事儿啊？
2: 是啊，我早就看出要出毛病，我就在办了。
1: 你们有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2: 给我关到退休。
1: 你们甭放我出去，你们要放我出去，我跟你们编相声。我挨个表扬你们，我上你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我跟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0: 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1: 王主任一听也急了，别姜昆，你看你和人民内部矛盾，你搞那地方说那玩意儿经济信息一弄，全国都知道是吧？你别整那玩意儿，谁说不管你这事儿？这玩意儿不就想法解决了吗？
0: 那怎么解决？
1: 我说解决你这个问题主要是两条，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啊你
0: 啊！
1: 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
0: 打麻将来了？
1: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要是打麻将，我扣的工资。我跟你说，赢点就赢，你净打麻将。我跟你说呀，咱想法解决问题这么着，我出个主意，你们几个科长跟我上六楼，咱们上会议室，咱研究具体就赢的办法。
0: 哦，
1: 效率
0: 是吗？
1: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来了。
0: 哎呦，
3: 杨坤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什
0: 么好消息啊？
1: 我们研究出来了。
0: 真够坏的！
1: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这个伙食标准定在2.6。中午咱说说，我们把丸子和馒头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嘴接着啊！
0: 到底还是这小孩脑子快。
1: 快什么呀？
0: 啊，
1: 大楼边上就动物园，那个小孩逗狗熊都会这一手啊。
0: 对了，我倒是见过这个。
1: 结果这个掰丸子往里扔，那个呢就掰那个馒头往里头扔，我东一口。吸一口，我对付了个半饱，
0: 差不多
1: 喝汤成问题了。
0: 是啊，那汤不能往里扔啊。
1: 小孩拿出那滋水枪来，灌上汤，他往里滋。
0: 还真行。
1: 行什么呀？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弄我一脸鸡蛋汤。
0: 哇，你说这什么形象？
1: 这时候宣传科长又来了。
0: 又说什么？
1: 姜昆九次啊，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写。像什么老三呐、法卡山了、紫银山了，还有那个猫耳朵洞，哎，你说你来哪一个合适啊？
0: 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1: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哎，小郑，我可跟你说，你可当科长啊？
0: 科长，
1: 我们现在研究了，我跟你讲，为了照顾我们大楼的这个影响啊，决定让你在关里边这个期间呢，享受科级待遇。
0: 科级呢？
1: 就你这个资格，我和资历，你可有点破格。我说，你说这玩意儿瓜子磕出一臭虫，什么？什么人都有，他一关他关出个科长来，但咱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0: 什么？这叫走运呐？
1: 王主任也来了
0: 啊，他研究出什么来了？
1: 他跟我商量
0: 商量，
1: 乾坤同志啊，
0: 嗯，
1: 我跟你讲，听说你这演员关在俺们这嘎子，现在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
0: 嗯，
1: 群众也是一种热情啊，
0: 嗯，
1: 为了保护师傅啊，
2: 哦，要拿你卖票，
1: 来来来，弄盆夜水给擦擦脸，那一脸鸡蛋汤都埋了，不太多难看啊，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了，不能糊弄群众啊。
2: 我说叫你糊弄。
1: 哎呀，群众排着队一排一排进来，低着头打我眼前过，全都跟瞻仰仪容似的。
3: 就说在外边说是反映问题，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个儿该卖票展览来了。姜昆，你至于吗你？你藏哪去了？出来家去！
0: 这谁呀？
1: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0: 哎呦，更热闹了这回。
1: 我赶紧把情况讲明了，
0: 嗯，
1: 他一听叫我哭嚷了，
0: 可讲
1: 我是标准2.6块、
0: 啊，
1: 你看中午吃的鸡蛋汤的，我跟你真是的，
0: 嗯，
1: 你看我挺好的，
0: 嗯，
1: 我态度基本上挺乐观，
0: 这叫乐观呢，
1: 你在家里等啊，
0: 嗯，
1: 等。

0: 领导研究，等我回去。你坚持住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得了得了，别表态了。突然楼道里广播喇叭响了。
2: 广播什么？
1: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为了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2: 什么技术？
1: 闭环监控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2: 哎呦，你哪行啊？
1: 这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就哭，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没问题啊，你看我成了问题了。你说要崩个好歹的话，这火势仗找谁算啊？
2: 还惦着火势仗呢
1: 啊，就招我来来来来来，少说话办实事，对不对？赶紧点火，大伙起个起个起个，建平你别紧张，这玩意指不定想不想的没准儿。
2: 我听着都瘆得慌。这个
1: 大伙那么一说，我也得表态啊。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吧，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英特纳雄迈尔一个要时间，19-87
2: 要点火，
1: 大伙都跑了。我一看我也别撑着了，我就是卧倒两手抱头，就听见咣一声，
2: 怎么样，
1: 一下子就把我炸去了，一个鹞子翻身是两耳生不动，到了地方我睁眼一看，完损无缺。

0: 这么近，
1: 那么美，
0: 周末到合肥，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0: 我们来了。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摇
1: 灯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0: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0: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0: 都是这个，瞎话，瞎话，瞎话。来，再给大伙儿推荐一个好物啊！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腰啊、腿呀啊，都是不舒服的，膝盖咔咔响，怎么办呢？那个不用手术啊，不用瞧，一般情况正常的，谁都有点毛病。吃点这个康度红娘神氨糖钙片就好了。氨糖钙片这一瓶啊，融合了氨糖、软骨素、钙三种营养，不像别人家的啊，要分开买钙片啊、氨糖、软骨素，你这三瓶还得分开服用，还得记着时间，隔巴拉点没有啊，到一个点没有啊，用不着，太繁琐了很大啊，嚼着吃了也好都不方便，但是这个就没事，现在只需要28.8块就能得到一瓶氨糖软骨素钙片，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周期购买，买了一瓶再买一瓶，周期购买才能

0: 送您收音机一台，哎，你看还有意外惊喜，是不是？每天仅限前三十名，赶快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伙儿这个分享一段相声啊，这是李金斗啊，哎呦，你叫李金斗、李建华，
1: 不是二爷吗？
2: 我怎么成二爷了？
1: 哎。你跟我论，你就是二爷。
2: 那么你是？
1: 我是你大爷。
2: 哎，你是谁大爷？
1: 哎，别误会啊，绝不是占你便宜。你比我小，你是二爷；我比你大，我是大爷。
2: 对，哎，就说是大爷，可也不能这么说话。
1: 哎，我是大爷，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
2: 你这么说话，他粗野。
1: 我是大爷，爱粗野我就粗野。
2: 你这么说话可破坏奥运。
1: 我是大爷，爱怀孕我就怀孕。
2: 我能怀孕吗？
1: 再聊会儿，什么都看出来。
2: 那就行了，别聊了。我们这儿正演出呢，你呀，台下看演出。
1: 哎，我是大爷，想在台上看就得在台上看。
2: 台上可不能看。
1: 那意思呢？
2: 下去，
1: 到台下看。
2: 对喽。
1: 那受管制，不看了，
2: 不看了，
1: 回家。
2: 啊，那没人管你。
1: 谁说没人管的？刚到家门口，有人管我。
2: 谁啊？
1: 我过马路，警察把我拦住了，跟我一敬礼。
2: 嗯，
1: 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2: 哦，
1: 说什么？不让过。
2: 啊，
1: 我是大爷，想从哪儿过就得从哪儿过。
2: 跟警察还大爷呢？
1: 当然了，我们家就在
2: 死尸。
1: 你起哄我是怎么着？
2: 什么乱七八糟，你是不是没走人行横道？
1: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2: 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
1: 办？车打算碰我都碰不着。
2: 怎么回事？
1: 我在栏杆上坐着呢，
2: 撞着你。
1: 谁说的？过来司机冲我一招手，当时就听呱呱呱呱呱，
2: 给你鼓掌啊，
1: 抽我四个大嘴巴。
2: 怎么打上了？
1: 凭什么打人家？你打我，你跟我回家、你抽我四个嘴巴，我让我妈抽你六个嘴巴。
2: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呀、
1: 打人家是我爸爸。
2: 那得打你。
1: 没有警察、也碰不见我爸爸。想怎么骑怎么骑。
2: 嗯，
1: 到了家之后往车棚这么一放，扭头就走。看车的把我拦住了。嘿，说你的。嘿，回来，你的车没睡啊。
2: 哦，
1: 我什么？我这车没睡。
2: 嗯，
1: 那成啊，我把它放倒了。
2: 那干什么？
1: 我让他睡会儿。
2: 让他睡会儿。你哪儿残疾？
1: 我浑身上下哪儿都残疾。
2: 你这残疾在哪儿呢？
1: 看呢，你看我大鼻子。
2: 大鼻子不算
1: 啊，
2: 那是自然灾害。那个
1: 自然灾害
2: 不算。
1: 我虫吃牙
2: 不算。
1: 我脚气
2: 不算。
1: 我痔疮
2: 更不算了。
1: 痔疮算？
2: 痔疮怎么就算？
1: 你常听人说致残致残啊，我放楼道去你管不着吧？
2: 你这叫乱停乱放。
1: 第二天出来一看，坏了。
2: 怎么
1: 自行车没了？
2: 丢了。
1: 肯定是丢了。
2: 丢了
1: 丢了，
2: 赶紧报案。
1: 报什么案呢？这么一说你就不是骑自行车的。现在骑自行车的北京人有几个没丢过车的，您说是不是？甭来这套，算了，不骑车了。
2: 那怎么着？
1: 不骑了。
2: 啊，
1: 赶上时髦，买辆汽车开开。
2: 买汽车？
1: 哎，
2: 你有钱吗？
1: 你不知道，入关了，车都落钱了。
2: 哦，
1: 买辆车。
2: 买辆车。
1: 哎，花了这个整这个零，
2: 45000。
1: 450。
2: 450买辆汽车？
1: 这是旧的。
2: 哦，二手车。
1: 什么叫二手车？
2: 这不是你先买的，人别人买了使旧了卖给你了。
1: 哦，这叫二手车。
2: 二手车。
1: 那我这是没手车。
2: 怎么叫没手车？
1: 他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2: 那他是哪年的车呀？
1: 哪年的说不清了，倒到第七手。
2: 像修自行车的他能修汽车？
1: 人家懂机械，年轻的时候干过。
2: 年轻时候干什么的？
1: 卖烤白薯的。
2: 他跟这机器挨不上。
1: 当然了，他懂啊，他知道啊，哪儿个应该加加油啊，哪儿打足了气啊，哪儿不合适，拿那个挂烤白薯那钩给我这么一拧，差不多。
2: 还是修自行车。
1: 哎呀，
2: 这安全带有吗？
1: 没有安全带。
2: 那不行
1: 啊，
2: 警察看您扣分。
1: 扣什么分啊？我爷爷是电工，有一个电工包，我把它背上正合适。
2: 这什么主意这是？哎，这转向灯怎么样？
1: 没有啊。
2: 那怎么办？
1: 没关系，买俩手电绑上
2: 啊。
1: 哎，这边拐弯摁这边，这边拐弯摁这边、两块一边一摁，所有的车全停了。
2: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2: 成怪物了这玩意儿。哎呀
1: 哎呀，还成还成。哎哎，坏了。
2: 怎么
1: 坏了？
2: 没有挡把儿，

0: 都晃脑啊！
1: 怎么那么高兴呢？
0: 您不知道，车跑起来啊，这车有一毛病，
1: 怎么？
0: 它老哆嗦。车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几位一摇头晃脑，它条件反射，车就更哆嗦了。原来叫我名字还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1: 瞧这点罪受。
0: 我啊，这车。这车够100迈，嘿，
1: 就这破车开100迈，
0: 您不知道，那表盘坏了，实际它没有100迈，
1: 也就20-30迈，
0: 都超过180迈了。
1: 你这玩命，
0: 这车一跑起来可麻烦了，它变兔子了，
1: 怎么？
0: 它老窜呢，窜，一窜一蹦，呱唧，这个手电掉了，一窜一蹦，呱唧，这个手电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1: 就这个还心疼呢。
0: 哎呀，走了不到10里地呀、哥几个不干了，停车，停车，
1: 怎么？
0: 我们都饿了，
1: 刚出来怎么饿了？
0: 让我给颠的，
1: 都颠腾下去了。
0: 这车可不错，它消化神儿啊，也能减肥，嘿，美容车呀，这叫。
1: 是，
0: 我没关系，请你们吃宵夜不就完了吗？看那是一饭馆，走走走，吃宵夜去，
1: 靠边停车吧。
0: 唰，这车就过去了。刚到门口，经理吃饭的全出来了，
1: 欢迎你来。
0: 哪儿啊？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来了。
1: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0: 进去进去进去，就这东西的劲儿，哎，不碍事不碍事，
1: 你得告诉人这东西是车，
0: 哎，王害怕王害怕，没有什么危险啊，进去进去吧，嚯，够火的、一个车位都没有，嘿，
1: 你知道
0: 也没错，大栏有一车位，到了半个小时没到进去，
1: 这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0: 经理有办法，
1: 怎么着，
0: 找了1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端进去了，
1: 愣给端进去了，
0: 啊。都看好了啊，这车丢了你们负责任，
1: 这您放心，这路车没人会
0: 谁说的，世界之最，世界都没有第二辆，为了保险起见，捧，
1: 这怎么回事，
0: 炒勺拔下来了，
1: 哦，叫别人开不了，
0: 哎，打算开跑了没门，扛着炒勺我就进去了，刚一进门大伙直鼓掌，炒菜的到了，
1: 拿你当厨子了，
0: 谁炒菜，没看见吗，刚从高尔夫回来，
1: 冒充打高尔夫的，
0: 几位随便吃啊，报错，来来来，一算账花了400多块，
1: 怎么花那么多、
0: 你不知道啊，几位馋呐、光啤酒4箱啊、
1: 你也喝酒了吧，
0: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1: 对，一点没喝，
0: 来瓶二锅头，
1: 你这可更厉害，你瞧，
0: 二锅头真不错，不上头嘞，
1: 你瞧
0: 好酒，
1: 嗯，
0: 几位吃美了吧？现在就可以打的回家了。
1: 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0: 废话，再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一顿，
1: 再颠都又饿了。
0: 再见，
1: 再见，
0: 我也走了。
1: 你也打车回家？
0: 我开车回家。
1: 酒后驾车那可危险，
0: 不知道现在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看不见了，
1: 你这胆子太大了、
0: 你兜这风美、我这车跟模特似的，
1: 这是上饭馆拉泔水的，
0: 哎，拉泔水的车你躲开点，留着我撞着你，
1: 你嚷什么喇叭，不
0: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1: 我把这茬吧，
0: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
1: 怎么回事，
0: 追了尾了，
1: 撞上了，
0: 平板车真不含糊，撕溜就奔北边去了，歌厅啊，
1: 哎，这就对了，你这什么意思，
0: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666，
1: 划船来了，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0: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桥底下了，是

0: 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总监制官伟，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
1: 中医智慧恒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也把楚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那还是有困难。啊，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高的学习的热潮。大家就反映说楚老师给他们讲解的这个健康的常识不对了，结果肯定

0: 又不理想。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的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跑道。你不用自己花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操作使用，学会了那就是自己的，一辈子受用啊。这呼吸喘气儿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边也是有着大学问呢、啊。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期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在业界被尊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欢迎您的楚老师。
1: 哎，希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想听听您的看法。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是吧，我认为我还是感动和欣慰吧。是吧，你看看，因为通过广播的这样一个形式吧，给大家来宣讲也好，还是分享，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啊，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几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与听众这个电话的连线呢，使得痴迷去学习啊，这一点是让我很欣慰的。因为啥呢，人呢就怕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他好。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你是想帮助他。但是包括你看我这个我提出呼吸疗愈这个整套这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这么讲，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招一式，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合意念的导引，其实这些啊都是经过查阅无数的这些典籍啊、医案呐、很多的理论的一些总结，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些实践的跟进，你得有验证啊。
0: 对，
1: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很多真实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检验、使用、验证以后，递进性、增进性的作用，当时是很艰难的。很多人在当时是不赞同我的观点和理论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你想想，就是因为你的方法当时得不到更多的人的赞同、支持和认可，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去验证啊。
0: 对，
1: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就好了，他不是这样的过程，不认可。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其实我内心当中始终就可以啊，慢慢来呗。哪怕只有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10个人呢？那从1到10， 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是被逐渐的重视起来了，开始逐渐被得到广泛关注了。你只有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呀，你必须现在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会去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的。
0: 嗯，
1: 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方啥的，如果说这个方子对于某些疾病，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用的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医学就会介入了，开始去研究去证实，愿意相信我的

0: 愿意跟着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我都说我都是无比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那么除了这个感动和欣慰以外啊，我还要和咱们大家呢，要有一个重点的交代，
1: 嗯。
0: 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我们现在不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啥呀？要以治疗为源，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1: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它阻击了。
0: 哎，对了，
1: 咱不得病。
0: 哎，你别想着说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想着咱们保持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病损的，大家要理解它，通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
1: 嗯，
0: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再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够什么，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1: 对，
0: 有利而没有害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苦不就源于各种症状嘛，
1: 对，
0: 长期的伴随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对于症状的消除，哎，这个是很管用的，是不是给我们变相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1: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其
0: 哎，
1: 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0: 带来的症状吧，
1: 各种的不舒
0: 是吧？
1: 服。
0: 有的人说睡不好觉、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对吧？所以说，对于症状的消除，我付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什么呢？假如说你血管读的通过呼吸吐纳肯定是不够的，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去修复它，你该怎么去治，还得结合去治疗，
1: 对，
0: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我们叫什么？叫心脏病，就说明啥？你心脏已经有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病损的出现，那我们只是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什么？你看心慌啊、心悸呀、啊，总是感觉乏力、气脉短，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心律不稳那儿，包括心绞痛。你说这些啥？这些是不是都是症状啊？
1: 对。
0: 就刚才我聊到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脏的问题，你想办法振奋什么？想办法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着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要从医学角度讲呢，也就是人的呼吸停止了，不就没气儿了吗？
1: 对呀，
0: 你想想，人的呼吸停止没气儿了，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儿，张力的、明亮的、鲜艳的，这个我们啊都属于阳嘛，
1: 对。
0: 对吧？那阴是啥？大家好理解，阴就是相反的了，向内的、向下的，是吧？柔和的、缓慢的、黑暗的、晦暗的、暗淡的、寒冷的，这都属于阴嘛。所以说，你看看，包括人，五行就是什么啊？ 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
1: 嗯，
0: 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
1: 嗯，对，
0: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这种活跃度、有力量？怎么能完成高效的进行血液的一个泵血循环的推动啊？不就是关键一个核心要素吗？心脏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气的推动吗？所以心脏想保证有力量，必须得有气。什么气？就心脏的阳气才是心脏的动力啊。所以说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

0: 因此呢，你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两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说一下，大家观察一下，你看啊，一种是啥样呢？只要是你这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1: 确
0: 对
1: 实不
0: 吧？
1: 够用。
0: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1: 是。
0: 啊，就只要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有问题的人，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气短的症状？首先要有气短、气脉不够的情况，然后精神萎靡不振、浑身乏力没劲儿，然后你看这种人啥？他干什么都没兴趣。这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信号，告诉什么？告诉你这心脏已经阳气不足了，没心气儿了。就像我们经常有句俗话怎么讲呢？你看我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儿没啥希望了，没有信心了，没有了斗志了，失去兴趣以后呢，都习惯啊说：“哎呀，算了吧，这事儿呢也不做了，也不搞了。”为啥呀？说一点心气儿都没了。说我们总说这话呀，
1: 对，
0: 啊，说没心气儿了，算了吧，放下吧，不搞了。然后你观察现象，你看一旦啊，谁要说出来，哎呀，那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脏的心气，就心脏的阳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个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啊？足的话，就叫心神不守啊，心神涣散呢。我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叫神气，神气，就告诉我们什么？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症状是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1: 应该晚上吧。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心脏出现猝死，一般都是夜晚发生的，
0: 是吧？
1: 白天的相对好像就缓解的多吧，是这样的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得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本身你心阳就不足啊，而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1: 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
0: 对
1: 哈。
0: 吧？哎，
1: 您这么一说，哎，完全明白这道理了啊！难怪你教给大家。
0: 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啊，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午时，就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心经当令，外界阳气入境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正中线、正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这是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自然上浮的状态，然后6秒把气吸满以后，屏住呼吸，什么意思啊？不要呼气，憋气儿，憋住。憋多长时间呢？你憋6到9秒钟的时间。那么在6到9秒钟憋气的过程当中，你在胸前的这双手要用力的吸到什么时候呢？你这口气憋不住了，6到9秒憋住以后了，要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你这两个手就停止按压了。啊，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啊，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你一直连续做多少呢？连续做个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这个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哎，立马它就缓解了。
1: 但是一定记住，中午午时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
0: 哎，
1: 的。
0: 对啊，最好啊，这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做完10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
1: 哦，饭前
0: 啊，绝
1: 做。
0: 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 啊，如果说咱们中午午饭比较早，
1: 对应心脏的喝自觉的这个吐纳方法，是不是在这个您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自觉的方法，这样它对于心脏就更好呢？
0: 嗯，可以呀、啊，啊，喝自觉这个方法呀，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的，
1: 都能做。嗯，
0: 哎，因为喝自觉这个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1: 啊，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足了，
0: 对，
1: 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症
0: 状了。对，
1: 哎，所以说医院这医生就让他们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
0: 嗯，
1: 啊，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
0: 嗯嗯。
1: 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
0: 心脏病？
1: 嗯
0: 啊，

0: 告诉你心脏有病了，啊，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管的，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要么吃这些抗血管的这些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管进行的？溶栓呐、抗凝啊。但是这些方法，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气的推动，气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呀？血行无力才会怎么呀？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呀？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呀、血液粘稠啊、瘀滞啊、堵塞的发生啊，造成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中医的重点落在哪儿了？第一步是落在心气儿上了，而不是落在心血上。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它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不够的。那么还剩另外一个最后的渠道，不同的呼吸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脏腑器官呐，来实现吸清吐浊呀，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6字诀，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呀，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中央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那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那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药，但得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是不是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心脏出现所有的病损，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以后了，它不再反复的出现和发生病损问题了。"你不能说今天把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最终呢，它又坏了，反反复复的。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那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这回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哈，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得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哎，对。
1: 哎，这样能够实现心脏功能的保养增强，能够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变成生活的日常，你得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去坚持去保。
0: 是死规矩，得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着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不去做呀？
1: 嗯。 太对了哈，这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都是可以啊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不需要你说你花钱呢跑腿儿啊，你就能保持健康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
3: 我的这个胃呢已经难受了4-5年了。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呢没查出来大毛病，就说是这个浅表性的胃炎。
0: 哦，
3: 也找了中医看过，说是这个脾胃失调了。
0: 嗯，
3: 也吃过中药，但是啊始终就是里面有个气球一样胀得鼓鼓的，整天在打嗝，如果连着打几个嗝呢胀的就感觉、哦、
0: 就缓解了是吧，
3: 能减轻一些。
0: 嗯嗯，
3: 要不就是这个反酸水恶心
0: 啊，
3: 胃里啊热热乎乎的有点疼的嘛，
0: 心烦
3: 就觉得老是挺冒险、嗯。

0: 心的。
1: 嗯
0: 但我啊，这段时间跟你学习这个吐纳调息方法以后啊，
1: 嗯，
0: 真的挺好的
1: 啊，
0: 心情啊没那么烦躁了，
1: 是不是？
0: 能控制住这个脾气了，
1: 哎，
0: 而且呢也有力气了，
1: 是吧？
0: 这段时间，我的这个胃呢，遇到您啊，楚老师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改变这个呼吸方式嘛，
1: 哎，
0: 做个吐纳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1: 是不是？
0: 哎呀，活了。这个几十年了，连这个喘气儿都没喘明白。
1: 哎，这就是啥呀？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呼吸吐纳就是改变我们啊以往的一些不对的方式方法，我们进行纠正，就能够让我们的脏腑脏器实现很大功能的恢复和逆转。所以我讲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包括六字诀，任何一种方法，只要学会。
0: 六字诀、三十六式，所有的吐纳的这个好方法啊，我都要学
1: 啊！
0: 我让家里人都要跟着学，
1: 好吗？
0: 谢谢您把这么宝贵的中医方法啊教给我们。哎呀，您是有真本事的人，还特别的有大爱、无私。
1: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还给大家嘛？要给咱们广大的这种病患也好，还是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也好。大家呢愿意去学去做，然后呢大家都能有收获，这就是我非常欣慰的事情了啊！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别过分的夸奖啊，
0: 付出，我一定要跟着楚老师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1: 那就好，你得有个坚持的过程。

0: 好像就是特别涩的那种，就好像没有油了一样的。
1: 它也增生压迫呀，它僵硬嘛。
0: 就像你抬头的时候吧，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个筋呐、都疼。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低头的时候，就是长了吧，时间一长就感觉恶心呐、头晕呐、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什么姿势
1: 脑缺血，
0: 觉得不舒服，
1: 供血不好，脑缺血嘛。
0: 那个枕头高啊也不行，矮呀也不行。孩子就是出国的时候吧，给我带回来一个什么人体供血智能枕
1: 啊，枕头呗，
0: 就是一个枕头啊。我的天哪，将近花了7000多块钱呢。哎，结果我睡着还是不舒服
1: 啊。
0: 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水宝，就是热敷
1: 啊。
0: 哎，当时呢就是能感觉舒服一些而已吧。
1: 是缓解缓解是吧？中医讲什么呢？是这个颈椎是助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多条经络都循行在这个颈椎的位置，很关键的地方，负责气血输送到头顶部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都通过拍片检查发现了4到5节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它就会压迫整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变缓。但这些呢，都是从西医来讲，西医的说法。中医怎么讲？中医讲就是颈椎关节出现增生性闭合，经络闭阻，气血瘀滞，虚亏不足，脑室缩痒。你要是脖子总感觉怕凉啊，说明寒邪侵袭，寒凝血脉。那如果再往深挖呢？根源在哪？中医讲就是肝肾的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失养，骨骼不坚呐，这颈椎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退行性的退化、蜕变。就产生这种增生和突出。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怎么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服正气。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所以说你用再好的枕头，你换个枕头啥的，几千块钱买枕头是没有用的。那你说你练习我这个呼吸吐纳，你是练的哪一种方法呀？
0: 楚老师是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478呼吸法。然后您说的对睡眠好吗？
1: 对。
0: 还有一个针对
1: 气血瘀滞的，
0: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1: 对。
0: 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1: 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音，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腑气机啊，更好恢复肝的一个输布和藏血功能，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好啊，肢体筋脉灵活有力啊。另外呢，六字诀当中的练习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然后呢，有条件可以做点啥的，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0: 艾灸
1: 啊，艾灸有三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哪儿哈？这脖子后颈后突出椎骨下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如果有穴位图谱，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大椎穴，找一下，用艾灸灸一灸，温通督脉呀，驱散颈间寒邪呀，改善气血循环呐。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呐、颈肩僵硬啊。还有个这个肩颈穴也要灸一灸。大椎穴与整个这个肩峰连线一个终点的位置叫肩颈。找准这个穴位艾灸灸一灸呢，疏通整个肩部的颈部的一些经络，缓解肌肉的劳损，减轻颈椎的压力。自己在家都能操作呀，用点艾灸也不贵，一回灸它个15分钟，一周灸它个3回5回的，坚持灸半个月，这些寒邪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去除嘛。
0: 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楚老师。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谈纳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
1: 有改善是吧。
0: 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那么疼了嘛。

0: 而且晚上醒的次数也减少了，
1: 嗯，
0: 睡觉呢也好了很多，头晕呢也减轻了、啊。
1: 哎，
0: 这回呢，我再就是用艾灸您说的这几个穴位吧，
1: 对，
0: 再练习啊，配合那个六字诀。
1: 哎，对，
0: 那肯定就越来越好了。
1: 对，虚字诀、吹字诀再加强做一做啊，那肯定更好，
0: 嗯、
1: 是吧？嗯，
0: 是是是是是，
1: 嗯。嗯
0: 谢谢谢谢，
2: 哎，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0: 嗯，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8，通窍排风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中风后遗症人群去风邪、通经络。另外，白天有时间多练习六字诀、虚字诀吐纳方法，疏泄肝风；还有吹字诀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这样一来，中风患者在结合对症的方药进行治疗时，效果会飞快，恢复愈后效果极好。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先准确地找到迎香穴，按压此穴3到5分钟，开通鼻窍，防外风。再找肺俞穴，同样按压3至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再找足三里，按压3至5分钟，开脾经，通脾气。三处穴位按压结束后，开始做吐纳练习。身体平躺或端坐，快速入静，用鼻子缓慢而深长吸气，腹部自然隆起。吸气过程中，双手掌心向上，缓缓上举至眉心位置，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呼气。呼气过程中，腹部用力向内收，同时托举到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向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部丹田位置，气也同时呼进。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反复练习。后遗症肢体活动受限者，需要家里人辅助去做，每次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至少做2次，去除风邪，舒筋活络，很有裨益。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还有很多的新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聚在这里，我们大家共同的在一起呢聊聊着你的故事，我的故事，聊着我们大家共同的，我们生活中被戳中的点，我们会有一个成长，真的会有一个成长。那么尤其是今天是8月7日，这个是立秋啊，不知道大家吃没吃饺子啊。我看就是那个在我今天哈，我就看到那个经济广播电台那个中个饺子馅儿哈，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吃饺子没有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今天是一定是吃饺子了。但我吃饺子的时候，我喜欢吃韭菜馅儿，但我韭菜馅儿我一定用是猪肉的，因为我以后9点半，就是基本到家是往那个进屋以后，就是自动就走到那个饭厅去了。然后往饭厅那一坐，这个手机一放，然后就开始吃东西，这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所以吧，就是我感觉这，然后始终是天天喊减肥，但是从来不付诸行动，从来也不付诸行动。是，就是我们李健说了哈，就听众说的，经济广播的总监是关维，对。

对，经济总那个官委，他就是我看那个咱电台，就是我们有梦想的老赵说，播音员和主持人呢，说的可能应该不是一回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一回事儿，反正我就是，因为我呢是属于是专业主持。气息特别的稳，然后呢声音都带有，不管男播音员女播音员啊，他那个声音都特别有那种磁性，哎，我觉得就是特别厚，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里面慢慢向他学，但可能一辈子学不来，慢慢来。但是到了这个电台以后呢，我就是现在我有的时候在电台就是在那个小视频里跟他学发音，跟他学发音，我感觉比以前好了挺多，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另外有的时候我一看咱那个锦州电台的那个辨识度还特别高，就现在我一听那播音员就说啊这是谁，就辨识度特别高。哎呀，我感觉这是这可能是真是术业有专攻吧，术业有真的真是术业有专攻。那么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哈，今天30天吧，我从这个电台回来的时候，就是到电台来的时候路上哈，我看我车里的温度43度，但可能车上温度和外的温度可能不完全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它的温度就是43度。哎呀，我一看那么热呀，但是一出来就跟出来的，然后我一直写到12点，我到12点时候我们家那楼唰也停电了，正好赶上，哎呀，就是赶上停电一下就停电了，说我一看这点正好12点，好让我用笔记本做的那个写的东西，如果我要个电脑我估计我得唰我得没了。其实这个事儿真的没有好与坏，就看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我感觉虽然昨天那个停电了啊，首先第一个录音灯我终于用一把，哎，我觉得也挺兴奋，有的跟小孩似的哈。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么晚呢，就是我们那个物业真的是太负责任了，那么晚而且天还那么热，停的电1点多钟就是电就送上了，哎，我就感觉真的就是，就是可以说这些物业的各位师傅真的是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负责，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呢，就我们有现在特别好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各行各业，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约定俗成做一些事儿，但是你突然就会发现呢，有一天你会发现呢，你做这个事儿做的不对，一下子给你绊倒了。但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可能在这里面真的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委屈，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委屈，成长和生活的这个过程中挫折，可以说在咱的生活里哈，你要有10个事儿，说心里话就是不如意的事儿得占8和9，不如意占8和9。所以吧，一个人呢，就是如何面对挫折，如何对待挫折，如愿，因为挫折它是双刃剑的，它是双刃剑的。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那么你熬的时候你就记住，它就指向自己。他为啥双刃剑？为啥人们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疾病啊？啥叫身心疾病呢？因为各种疾病呢，它可能指向身体。我和大家聊的过程中，我也想大家呢，我们大家一起各种的互动，就像昨天前天的时候啊，前天在互动过程中，我们听众啊都把我互动的是感动的是真的就是泪流不止，在真的在前天的那个这个直播里我真是泪流不止，但是我就是控制着自己。后来有一段时间在直播里，我真的就好像我感觉我自己都没有完全控制住的时候，我把音乐推上去，我说大家听会音乐，然后我喝点水，但喝点水依然没有，还是没有完全让自己就是情绪就是平静下来。然后朋友在这里面看到了我这个可能面对面的看到这些情绪，哎呀，就是各种鲜花哇哇送啊，真的我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的感动，真是特别的感动。因为在那一天的节目里呢，可以说就是
当时呢，我们的听众呢，其实也让我特别感动，就是也是让我很感动的，让我很感动的。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呢，做了心理工作，可能到现在20多年了。这一会儿呢，我就回头一想，哎呀，时间真的很快，20多年。那么这20多年的工作中呢，在这里面呢，其实你看，有的时候经常我们在直播间里。那时候天黑是什么黑呢啊，是提前10分钟，我们8点钟开始直播吗，提前10分钟，也就是7:50的时候天黑。但是这两天，就今天我就感觉提前半个小时天黑，也就是说今天比前两天最那啥的差了哈。还是想问问大家今天吃了饺子没有啊，吃了什么馅的饺子。

然后呢，这个里嘛，这里可以说就是，到了立秋的时候，咱中国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到没有？就甚至昨天的特别的舒服，真的特别舒服。其实秋天呢，立秋来了，秋天到了，这个不仅仅是天气一下子慢慢的变凉了。天气呢慢慢的变凉了，但它呢在这个里面呢，就它也会悄悄影响我们的内心情绪的，因为不同的季节人们的情绪，然后到冬天了那就是收场了对不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秋天也告诉我们一个啥，人生吧，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总是一往无前的那种奔赴，因为夏天就是不断的奔赴，不断的蓬发生长的季节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长不断的转场，因为到季节变换的时候，一般都是，三个月吧，对不？三个月的，一般是七号前后，基本都是七号前后进行季节的变换，都是七号前后。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六号了晚上呢，或者的变换，就是，我们说的转场嘛，其实我们的心情也跟着转场的，我们也跟着转场的。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我们允许我们自己适当的，可以说沉静一点，也可以允许我们呢，尤其到秋天呢，好好安。我们这个听众呢，后面说的老师，那啥叫悲秋？悲秋，哎呀，要一说悲秋，我们的听众，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哈，这边叫剑侠。感谢剑侠这位听众朋友说，老师啥叫秋天本身就一体两面。其实在这里呢，不是秋天，四季都是这样，整个四季都是一体两面，秋天也不例外，它就是一体两面。你看暑热呢，就是酷暑慢慢有点退去了，对吧？然后呢，真是北风一来，其实北风就叫礼物，不像夏天那种那么闷呐、那么热呀、那么压抑、那么特别烦躁啊，就是那种状态呀。很多人立秋之后呢，就觉得头脑特别清醒了，刷呀就清醒了，然后呢内心特别的通透，内心特别的通透，就是燥热那种消散，就是人们会触景生情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叶知秋嘛，到秋天时候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就有时候会也尤其现在这两天还差一点啊，等过两天落叶一落的时候，它就会生出淡淡的那种惆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悲秋其实你看，就是林黛玉她的性格里她就有抑郁的特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她吧，就是内向，但就是神经质这方面特别活跃，就是啥的，有一个任何的一个睹物思情的，就是诗人的时候会有点肃杀的感觉，这两天应该没有，等过两天了，然后就会淡淡的就有一种惆怅。悲秋指的是这个，是这种心里那种淡淡的惆怅。有的时候真的，为啥说秋天呢，这季节叫一体两面呢？但在这里会心生伤感，但有人看见就是天高云淡的，天高云淡，然后感觉是豁然开朗，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季节只是什么，就是一个环境，季节就是一个环境，情绪有一半受不受季节影响。你比如说啊，在这个里面秋天来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今天呢，我不想给大家讲特别悲秋的这种感觉，过两天给大家讲，因为现在落叶还没开始落呢，等落叶一来的时候，然后天气就是人们的皮肤刷一下收紧那个时候，然后豁然开朗了，就那种感觉，现在是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悲秋啊，其实悲秋呢，就是其实它喝啥呢，一定和人们为啥叫悲秋，和季节有特别的丰富丰盈，它俩是不一样的，就看你，就是为啥说一体两面，季节就是一体两面，就看你如何解读它，如何解读它。就像我们在一个房间，你开这扇窗呢，你看的是哎呀满园春色的，有的人就开的就是枯槁落叶的，
这是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人生的选择，甚至有的时候这选择呢，有的是主动的选择，有的是呢是潜意识的选择。但有人说，那为啥我潜意识我选择这个呢？也会给大家讲，也会有机会的为大家讲，为啥会有这样一个选择。但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和大家说呢，秋天呢，秋天呢到来的时候呢，它的情绪不是让我们，其实更多的呢是希望我们呢，不是让我们更多的就是沉溺在那个伤感多的收获，也是我们要复盘的。我们要复盘的，因为你看夏天不是成长的过程，就是奋力奔跑的过程，奋力奔跑的过程。那么到了秋天呢，就我们可以慢一点，对吧？我们就可以慢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不必要就时时特别紧绷的那种，享受那种喜悦，享受那种喜悦。那么。

就是假如我们真的就有那种淡淡的伤感，那也没有问题，但在这个里面不对抗它。以后我今天不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哈，等哪天我给大家过两天给大家悲秋的时候呢。你这样啊，现在呢我现在回答一下我们听众哈，就是这个有一位听众叫知夏，哎呦啊知夏。然后他呢就是这个一个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啊，就是我们之下这位听众朋友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儿。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啊，其实我都特别感动在哪儿呢，一说燕秋老师的我真的就是特别的感动。然后他说燕秋老师一定是我们的老师，当时不够包容不够懂事儿，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才导致感情的结束。现在我遇到了一个很温柔很偏爱我的人，对方特别真诚，可我始终不敢全身心的投入，也不敢坦然的被爱，总觉得自己留不住幸福，不配拥有安稳的感情，心里一直被困在过去的愧疚里。哎呀，我们这位听众叫知夏，我记得在前几天我们在讲他在这段感情里哈，就是感情结束了他应该啥呢，就是一直在自责是不是自己没做得不够好，其实明明知道他们也走不到一起，但他还是在自责，遇到了新的这样一段关系，这段感情的时候不是那么不敢接纳你，就是其实不就是内耗吗，对不对，你真的内耗，然后呢内耗以后呢，你的结果是什么，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就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各种听众朋友我们看啊，其实知夏这个经历啊是在情感中特别常见的，就是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其实叠加一起的规律，其实两个人的适配呀、往往不是单方面的过错，不是单方面的。你看我们这位知夏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他不断的在内耗啥，他在总是在自责自己，总是感觉是自己的问题。问这么归因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呢就是习得性的就是自我归因，内疚型的自我归因，这个对自己我感觉不公平，不公平，然后你就认为我不配的拥有幸福，你凭啥不配呀，对不对呀，你只是说在这段感情里，你其实之下这位朋友，我真的就是想你啊，你在直播间呢啊，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可能认为如果你要当初做得好，可能结局就不是这样的，结局就不是这样的，但你换个方式想啊，换个角度想啊，也有可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对不，那么你三观，你明明知道三观不合，你注定也走不到一起，但是呢你为啥会对这个有留恋呢，因为你可能相处了一段时间已经习惯性的，就是这种习惯性的相处了，你哪怕吵架呢也习惯性的吵架了，所以吧，但是在这里面这位叫啊知夏，这位知夏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感觉哈，你这个里面可能留下遗憾没有，其实任何一段关系有的时候人们都会留下遗憾的，在留下遗憾不是这一段，就是这段关系中断了以后，然后你就是这段遗憾持续的惩罚自己，认为自己我又不配这个不配那个，我感觉这个就是这种自我追责，然后形成这种感情里的那种不配的感，我觉得这个真的之下是针对这个人呢还是针对自己，你要考虑一下这个。然后站着，但是同时我要之下这位听众朋友，我也要想和你说，如果在一段关系里呢给你带来无尽的内耗，给你带来的是不配的感，那么这段关系当机立断的就给我放掉，因为我们形成了消极那种情感认知啊，我不够好，我留不住幸福，我不配被人选择，不配拥有什么安稳的那个情感，我就觉得这个太不对自己太不公平了。然后你看现在你就遇到了一个对你挺偏爱的一个人，然后也不敢去，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磨合的过程中性格还有一些冲突，
其实人和人之间呢，不是说你前段关系里这个人好与不好，往往人和人之间那个矛盾和冲突在哪儿，不是说人好坏，而是往往更多的是个性的冲突。如果三观不一致，走起来太难了，走起来太难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特别别扭，你知道三观要不合特别的别扭。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分开了也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对于他来讲，也与亲密关系相处的经验呢，带到下一段，彼此带到下一段关系里，可能对你们都是一个好的开始，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这个另外感情的结束啊，在这里我跟你说，感情的结束有的不是单方面的谁错谁对，有的真的是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绝大多数都是个性的冲突，都是个性的冲突。将来有机会我也

家讲就是各种人格状态的时候，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呢，我给一般学校的老师啊，那个就是还有各个机关在讲的时候，大家我就讲的过程中，我在讲那个个性，因为人要情就是个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问题。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之下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我不太清楚你多大岁数哈，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失恋人来讲呢，可以说真的会陷入极致的自我内疚里，有的时候确实是会陷入，改变了我们的记忆内容。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可能最后大家啊，时间会抹平一切，啥叫时间呢？时间它咋就能抹平一切呢？啥叫时间呢？时间就是可延续、可顺序性的，它不可逆的，对不对呀？是因为你的记忆里，你自动的去进行了新的选择，这的一个过程。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你就是感觉，在这里面就是有一种感觉，哪怕后来遇到了真诚的、对你特别关爱的那个新的，就是这样的一段关系，可能感觉自己我不配，我自己不够好啊，留不住幸福呢，可能是和前段关系有关。但是我说句心里话啊，就是仅仅一段关系里，就是能会把你，就是一段关系会让你就一下把你的这种不配的感给唤醒吗？或者是给不完全？可能以前你可能也有自我否定的时候，自我怀疑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加深了。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然后把这痕迹浓重了一点，浓重了一点，然后就是啊，我不配的，不配的，在这里我真的就是老师真还想选择失败。你要选择失败，你要想选择失败，那你就自己告诉自己，我不配，我不配得到爱，我不配拥有幸福，我不配成功，我不配怎么怎么地的，那么你就那么去解释。但是之下，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既然能够把这个段，我特别希望你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换一种思路，换一种认知的模式，把这个模式，因为你的对这个事情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说的秋天，就今天立秋，一体两面嘛，立秋就是一体两面，对一个事儿也是一体两面。对于配得感这部分哈，我们就是真的配得感决定人的格局，你通过这个事儿，你让自己呢，把自己的格局呢，撑大，把自己的格局撑大，把自己的背景撑大。那么你这时候你就记住啥呢？你要感谢，就回过头你要感谢这，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成长，真的是都在成长。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最后呢，其实人生最后是什么？就是一个自己的抉择，自己的选择。我们的认知特别的重要。为啥我以前跟家庭这个部分，它不决定你的当下和你的未来，你的当下和未来，你的问题是谁？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都怪父母，我感觉你就太不为自己负责任了，太不为自己负责任了。你看现在一个孩子比较多，现在有二宝或三宝家庭也很多，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可以那讲吗？就是每个孩子发展都不同。发展都不同，然后能把说的所有东西都就是推给父母吗？不能啊，不能啊。像这未来的时候，就是反正我在做新的，他呢可能父母呢都是用他的父母是如何对待他的，然后呢他把这模式呢传承下来，他是不知不觉的，然后呢传承给自己的孩子，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我感觉现在吧，就有好多的在咨询的过程中呢，就是过度的真正的就是能改变自己，你完全都推给别人那不行，那真的是不行的。然后在这里面，我看啊，就是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还是在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呢，个人呢

就是说他这个里面他认为自己内在的因为低配的感受，认为自己不配，就是逆风翻盘，他不配置，不配这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项羽就是一个典型的低配的感。还有你看就是大家读历史的时候，西汉有一个人叫贾谊，贾谊这个人在这个里面他年少就成名了，他是非常有才气的一个人，就是他的文采是绝世的，非常厉害，然后政见也特别的，就是他那个远见卓识啊，在当时那个时代真的是可以说旷古的一个奇才。20多岁，当时那个当时他是汉文帝的时候叫贾谊，破格重用他，20多岁就破格重用。然后当时其实他就是拥有改写朝政的那个能力，他是拥有这个能力的，而且能够辅佐盛世的这个绝佳的机会，他有这个贾谊。但是贾谊的一生深陷在一种内疚和低配的感中，他被权臣排挤，然后在职场中屡次受挫，但他没有客观的看待就是宫廷就是那种人际斗争的那种外部的因素，他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他看到啥？全是内鬼音，他全是内鬼音，反复谴责是不是自己锋芒太露了，然后是不是出头的权势先烂了，是不是自己不够沉稳呢，是不是自己不配身居高位呀？你看他开始自己内耗，开始自己自责，就是那种内耗和自责，到最后的时候，明明是因为别人嫉妒他的才华打压他，然后呢，他却总是自我审判，他自我审判，自我贬低，那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不是我这德不配位呀？别人说啥他就认同啥。是不是我拖累了朝堂啊，我怎么样的辜负了君主的对我的信任呢、啊、你看就是各种各样的内耗啊，一次次的就是内耗，到最后终于他是在33那年吧抑郁而终，30多岁，然后就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你看这不都是低配的感带来的吗？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分析是自己的原因还是外部环境的原因，慢慢去分析，分析以后呢，我们再做一个自我的选择，有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出现了这个错误，出现了当下这个挫折，有的时候说句心里话，不完全是你的因素，但你赶到这儿了，那你就面对吧，面对完以后我们慢慢处理呗，对不对呀？但你不能因为赶到这儿了你就无限的自责自己，那你自责自己对自己太不公平了。我们一生中就是我们走的过程中，有的事呢可能挫折是我们自己选择带来的，但也有的时候呢是外部环境带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星光夜话栏目呢，就是特别好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讨论，到我们的讨论的过程中呢，可能对每一个人呢，可能我们都是一种帮助和支持，真的是一种帮助和支持。所以吧，有的时候吧，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就像那个贾谊这人，他是才华配得上这个盛世，但是他的心态配不上他的才华，所以这种低配的感，人要心态配不上才华呀，那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那终究会耗尽他的一生的，内耗他的一生的。你像那个，就像那个项羽似的，项羽是啥？他内心的低配的感撑不起他的野心。最后错失了千秋霸业。但你看在这里面，人家刘邦就不是，刘邦呢就是高配的感，我屡败那个怎么败完，我还是觉得我能够怎么样的能够称帝的。你看这刘邦就叫高配的感，我因为这个时间快到了哈，所以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刘邦就是，你看低配的感和高配的感完全不一样，

同时代的人，你看有高配的感，有低配的感，那就是不一样，那真就是不一样。你看吧，真是那样，就是你其实有才华的人很多，但你才华可能你才华配得上你怎么这个当时这个时代，但是你的心态配不上你的才华呀，你的心态配不上你的才华。其实有好多人都是心态配不上才华，所以为啥就说要有心理咨询师的这样一个职业，就是啥呢，辅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态调整过来。我们有太多太多人都是有没有才华，有，甚至有人，有的很多人说，老师我们家还很聪明啊，有的说的啥的怎么怎么这么聪明，那么怎么怎么地的，考试什么什么样，但是这一个但是意味啥的，心态配不上他的聪明度。其实心态配不上聪明度意味着什么，他吧，你别看他聪明，他不智慧。人生的智慧是啥，智慧和聪明是两个维度，我下周给大家讲啥叫聪明，啥叫智慧。一个人的在这个聪明只是你的智商的问题，但是智慧不是，智慧是你的选择，智慧是你的选择。在这个里面，人生的选择，为啥我说就像那个，就像这个叫贾谊，就是这位就是贾谊当时是应该是西汉吧，就是西汉的，他是汉文帝时期的一个人。那么他就是啥的才华，他的心态就配不上他的才华，最后呢就是抑郁而终啊，这个带着他的才华离开了，带着他的才华离开，就是心态的问题。然后就像我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哈，就是这里面真是挺有意思的，就像那个就说到你看刘邦和项羽，那么他是在这个里面，那刘邦我就感觉那是高配的感的，那项羽就不行，项羽就是背低的配的感，然后但项羽的他那个低配的感，他的那个军事才华就是撑不起他的野心，撑不起他的野心，他的军事才华能够撑起他的野心，但是呢他的背低配的感撑不起他的野心，然后过于要面子，什么我无颜见江东父老，你的颜面和你的霸业哪个更重要啊，哪个更重要啊。我记得曾经我在有一次呢在做一个工作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啊，那个就是他的妈妈呢就是常年卧床，然后他们家是就是哥俩呢，然后他妈妈呢是嫂子，那个总是照顾他哥和嫂子照顾，小姑呢就基本上就是他妈妈这个卧床这五年中他基本上不怎么来。后来我们就是做工作的过程中，后来我就说，他就讲他说为啥不来，说他每一次去的时候他嫂子就拿话磕的，他就觉得他嫂子什么又瞧不起他又怎么的。后来我说你是面子重要还是孝心重要。最后呢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他真的去了几回，但他去到第三次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权重权轻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你面子重要还是你的孝心重要啊。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
1: 坚守，为守护人。

0: 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中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0: 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4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扶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的看着你们急匆匆的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 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醒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

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言期，情尽了，言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生报答清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体位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的。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血的解毒的，甚是藏经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
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

0: 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发酵中药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发酵中药打成平价药、百姓药。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1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0: 嗯，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 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0: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0: 啊、
3: 嗯。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0: 嗯。
3: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菜天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0: 嗯嗯，
3: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0: 嗯，
3: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律不齐，
0: 对，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0: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1: 嗯，
0: 哎，冒虚汗。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那个药吃的那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毒，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吧，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吗？
1: 嗯，
0: 是骡子是马，咱拿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嗯，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方子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1: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
0: 今天的功夫吧，
1: 嗯，
0: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1: 啊，
0: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1: 嗯嗯嗯，稳当了。
0: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啊，也好像顺点了。
1: 嗯嗯，
0: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那会儿没有超过八。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吧，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1: 嗯嗯，
0: 而且比这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1: 嗯嗯，
0: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1: 嗯，
0: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1: 好。
0: 大便也成型，吃，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唐文老师还跟我那个说，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1: 嗯嗯嗯，
0: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1: 嗯，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是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都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靠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
0: 我就相信你啊。
1: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
2: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定的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
4: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欠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走，哎呀，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嗯。
4: 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1: 嗯。
4: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1: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 啊。
4: 哦，行啊。
1: 嗯。
4: 我是高血压啊，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十七八年的时间了，抑郁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1: 嗯，
4: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胃呀、啊，
1: 嗯嗯，
4: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1: 啊、
4: 哦！哎，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1: 嗯嗯。
4: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你看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1: 嗯。
4: 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1: 嗯嗯。
4: 哎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

0: 包子好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1: 啊
0: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妈呀的下去吧。嗯，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我治好了，千万别，这又啪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哈，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0: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1: 嗯，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他肯定就肠病啊，咱得找点病根。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0: 嗯嗯，
1: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0: 嗯，啊，
1: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0: 哎呀，这价格，哎呀，真是便宜啊！
1: 嗯，
0: 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1: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
0: 哦，
1: 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
2: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
2: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可别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我心情很激动。李老师，
1: 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4: 李老师，
1: 哎，
4: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得病三年了，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
1: 嗯嗯。
4: 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

0: 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没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啊，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儿。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1: 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0: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1: 啊，
0: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
1: 嗯，
0: 之前的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嘛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

0: 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发酵中药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1: 不用了是吧？
0: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0: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您。
0: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怎么个情况。
3: 你看我今年65了，
0: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0: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0: 嗯，
3: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0: 嗯嗯，
3: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0: 哦哦，骨折。
3: 最后这一回啊，说我是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0: 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得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是过年还得换。哎呀，这事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
0: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3: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
0: 嗯嗯。
3: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0: 啊。
3: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儿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儿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是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0: 嗯嗯。
3: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瓶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0: 嗯嗯。
3: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也减轻了。
0: 好，
3: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0: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0: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1: 嗯，
0: 李老师啊，真是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嗯。
0: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清亮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儿了。
1: 嗯，
0: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1: 好，
0: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1: 嗯嗯。
0: 现在就是啥事儿呢？我自己尤其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吧买少了，
1: 啊哈。
0: 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1: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儿，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儿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儿，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0: 哦，明白了，
1: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手术啊，为啥白费呀？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它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0: 对对对，是有道理。
1: 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
1: 来聊一聊。
0: 是的，
1: 我们呢就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啊，就帮助大家伙呢来解答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两种参与方式呢，大家有效的去利用。一种呢是热线电话，非常的直接啊，咱们直接就可以对话交流啊。大家记住好啊，记住是3800380。啊，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
0: 对，几种方式告诉大家了。同时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并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会有好事儿啊，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福利群了。
1: 对，
0: 每天的我们节目的1003这个及时就会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个福利群。大家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儿就能进我们群了，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每天在这个群里都会有属于您的专属福利和您分享。
1: 对，这只限于我们节目的福利啊。
0: 对。

0: 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啊。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小时为大家去这个我觉得提供的啊，让您获
1: 得价格有多便宜，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得到实惠，买到更好的东西的。
0: 是的啊，我这样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
1: 哎，好的，尾号441，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2: 我想打听一下，现在最近想要上市那个别克致敬E7怎么样？
0: 还没上呢吗？不是。
1: 鹭岛的听友吧，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直播，您的热线呢导播先接通，然后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见会及时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的。
0: 对，有一些朋友呢都问这个像没上市的车型，他可能关注了，然后问值不值得等。你咱这么换一个逻辑，就你值不值得等？人家终究要上，
1: 对，他还没来呢。
0: 他上了之后你再看，对吧？跟你等不等没多大关系，你等与不等，人家啊，我跟你讲都要上。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伙呢，关于有一些关注的一些车型的话，啊，一些关注的一些车型的话，您就是可以啊，然后呢，去持续关。
1: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粉丝的福利群，大家还有没有没加的？没加的朋友啊，装买到那个我们说那个 Nurse 的粉扑之外啊，还有一个福利，我真的觉得挺大的。
0: 什么？
1: 这个福利呢，以前咱在这个咱们的官方的平台上也发过，就是冲锋衣。但是咱们这冲锋衣啊还不太一样。
0: 哎，
1: 那价格太合适了。这个冲锋外套才84块钱。
0: 等会儿
1: 啊，我
0: 你没看错吧？
1: 我以为少看个一呀、啊，还是怎么着呀？还是少看个零啊？
0: 哎，真是啊！
1: 真的，它太便宜了。
0: 都啥颜色？我看看啊。
1: 颜色，哎，我跟你讲，它叫多巴胺的那个亮色，知道吧？
0: 嗯，
1: 就是完全不沉闷，而且是属于那种
0: 哎，真的哎，那个芥蓝灰真好看，
1: 太好看了。然后像什么金沙橘啊、弗洛伊德粉、秘境紫，
0: 哎，我就喜欢粉色，
1: 是吧？
0: 但是主要是价格啊，
1: 价格太合适了。
0: 这是我们啊，我们节目福利群的特惠。
1: 对，
0: 84块钱。
1: 嗯，你去看看啊，哦、你看我。
0: 哎，德国品牌叫什么？欧科是吧？
1: 欧科对，万事欧科。
0: 这个，
1: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这叫什么？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叫山系风吗？
0: 嗯，
1: 就是又机能风哈、
0: 啊，
1: 然后再加上那种时尚的，就是不仅仅看起来是有功能性的，然后还穿起来很时尚。
0: 对，
1: 嗯，
0: 哎，这个你看，这叫仙哥，
1: 仙哥，
0: 你得先打铁粉。
1: 是。哎，我觉得我感觉就这个冲锋衣肯定还会卖爆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啊，你要是想买这个冲锋衣啊，你得加我们的福利群，
0: 嗯，
1: 发送粉丝两个
0: 铁粉、
1: 铁粉，对，铁粉 啊，然后呢，我们小助理把您拉到我们的福利群，
0: 对，
1: 这一次呢，这个是4块钱，
0: 嗯，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品牌，
1: 哎，是的，是的，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哎，我觉得就是这种小众的衣服，现在我也越来越喜欢了，
0: 我也喜欢，设计
1: 不张扬，
0: 对，设计感很好啊，
1: 设计感还好，
0: 对，而且呢，它该有的它都有啊。
1: 对呀、
0: 啊，我们先接一位朋友电话
1: 啊。好的，尾号286这位朋友，你好。
0: 嗯，
3: 你好，我不知道咋选。
0: 啥要求啊？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3: 就是在驾驶的舒适性和以后的维护成本上能降低一点。
0: 舒适性，你看的是哪款 GL8？
3: 啊，GL8是陆尊舒适。
0: 哪年的？
3: 对，
0: 要是论省心程度来说啊，GL8可以啊，还可以，但是你后期的养护成本这块啊，那确实合资的和国产的还是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但是舒适度的话，还是GL8会更好。新车的话，那你要说论整体的价格上啊，包括配置层面表现，那 M8会更好。M8现在也有很多种选择。现在最高配的 M8 也奔到小40万了。
3: 我现在就是对比上，我现在不知道就是 M8 还有这种，因为别克。
0: 您觉得哪个更舒服？
3: 我开的都差不多 ，M8 能舒适点。
0: 安静就更安静一点。
3: 对对
0: 对，
3: 对
0: 新款的啊，你看的应该你开的是宗师版是不？还是啊？那你开宗师那肯定是。
3: 是吧？
0: 但如果说是买新的话，可以去看这个 M8，会优势一点。
3: 行，那我明白。好的，
0: 再见。
1: 好，再见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什么汽车的问题啊？您这个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互动平台，我们。

0: 会打断我们聊的，然后接您的电话，回复您的问题啊。赛车手的信息呢，是2016年12月份的一台别克的这个昂克。
1: 你是昂克威吧？
0: 威还是啊？差个字儿。
1: 是啊。
0: 精英四驱2.0T，这个别克的昂克什么？
1: 我分析应该是昂克威。
0: 昂克威，
1: 嗯，
0: 是吧？棕色的，换过右的右翼子板啊，现在能值多少钱？
1: 对，我们猜的啊。
0: 对，猜的，就蹲一蹲就可以，是昂克威啊，大概这个价格我估计。
1: 现在我看这个，我们几个群都在忙碌当中啊。
0: 对对对，因为今天这个福利，我觉得真的是超大的福利啊！你想，就一件衣服，而且这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款的这一个，就是机能面料的三防机能面料的冲锋衣。
1: 就我们该说的，就是这个，
0: 嗯，
1: 一些它有的，
0: 嗯
1: 啊，它都有。
0: 就是这什么、
1: 防风啊，
0: 防风，
1: 防小雨啊，
0: 对，
1: 日常通勤徒步啊，
0: 对，
1: 都行啊，防刮蹭，然后呢，透气啊，运动出汗还不沾身，啊，这时候穿正好。
0: 对呀、
1: 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而且还显瘦版的这个版型，
0: 是，算洋气的一个颜
1: 色，黄
0: 色
1: 的拉锁。
0: 是呢，就它那种对比色，
1: 哎，那粉色也不错，
0: 对，粉色也好看，
1: 嗯，
0: 你看还得是
1: 这种衣服就不要买什么黑的了，
0: 对，
1: 就得买亮色。
0: 你想户外嘛、本身就是那种大地的颜色比较多，那咱们就穿别太沉闷了，是不是？
1: 而且是连帽的，
0: 嗯
1: 啊，抽绳的下摆。
0: 这个东西，因为它有码数什么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您进来就赶紧选自己的这个适合的。
1: 想要我们这个84块钱的冲锋衣的啊，您要进我们的福利群，这是我们节目的专属。
0: 对
1: 啊，记住是我们节目的专属，所以呢，您要先打铁粉，然后弹出来一个海报啊，您加我们小助理。
0: 嗯、觉得这个84块钱的，我要是不选就是我的问题，真的，因为它真的是挺好看的啊，挺好看，大家都可以选，而且这个码数也挺全的。
1: 是，
0: 比如说这个体格比较这个胖的
1: 比较壮的，
0: 对，比较壮的210斤的也都能穿啊、
1: 然后海川呢问了一下，车里的油是6.9块的时候加的，忍着不开。
0: 嗯。
1: 哎呀，现在都好9块多了吧，涨了3块钱了都快。
0: 涨3块钱了。
1: 哎，然后呢降的时候它给降2毛。
0: 嗯，对呀，它涨得多降得少。
1: 哎，说下一个要降可能要降点2毛多，咱就不能降点通通块，降8毛，降1块。
0: 能不能降3块？那我估计降3块不得经过，你说这一箱油要是一直放着能放多长时间还能
1: 用？3个月。因为记住咱们是乙醇汽油。那你要是不开的话呢，你就得加一些这个添加剂。因为它里边是慢慢的可能就会这个叫水，就水
0: 分层，
1: 对，分层啊，就会分这个水和油。
0: 是多长时间？是一个月以前，
1: 差不多
0: 一个月以前的话、你行吧，你再停俩月，你试试看俩月之后这个油价能到多少。哎呦 boss 林给我们这连发这么多图片啊，
1: 这锦州的几个狠号。
0: 哎呀！
1: 哎呦我天！
0: 这全都是
1: 哎呀！这雷克萨斯 RM300H 上，
0: 全都是名车呀！
1: 猜猜哪台是我家车？
0: 这怎么猜？
1: 我上哪猜去？
0: 是猜你家那么多车？
1: 是呢。
0: 猜你家第几台车呀？
1: 哪个是你家的？我猜哪个是啊？
0: 嗯。
1: 啊，都是。
0: 这所有都是连号。
1: 全是你家的。啊？
0: 是不是都是你家的？哎，没准猜对了。
1: 我分析，姓林，
0: 嗯，
1: 因为有几个我知道是谁，是谁的，这都没法说。
0: 已经排除了。
1: 对，
0: 已经排除了。
1: 对，你看这个我都有的知道啊。
0: 哦。
1: 所以我在想你。
0: 嗯。那我只能顺着你这思路这么想。
1: 哎，我觉得四，或者是五。
0: 四或者是五哈。你这有点太多了。
1: 四或者五吧。
0: 嗯，行，那我们先猜四和五啊。这 boss 林上来考我们一下。哎，这个然后呢，有一些汽车方面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问我们。我们这节目就是一个小时，如果你没进我们这个群呢，就是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加我们就可以了。
1: 好的，这个各个群的链接都已经是
0: 都发完了吧，
1: 都发完了啊。
0: 嗯，
1: 这一还有说一群没发冲锋机，发了啊，刚发
0: 也发了啊。
1: 对，84块钱。
0: 哎呀，
1: 一身
0: 你关键是，对呀，你一件 T 恤的钱，而且给你的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的，颜色还好看。
1: 已经在群里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
0: 嗯，
1: 你就可以看看，真的84块钱，哎，
0: 太合适了。
1: 是我点进去看一眼。
0: 对，反正这个
1: 宽松遮右这种面料啊，跟那个叫什么呢？古鸟格面料升级。
0: 哦，就是面料整个也都是。这个各种功能性的哈，哎呀， 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抢啊？
1: 是呢。
0: 哎，他写的是89，我明白了，在咱群还能减5块。
1: 减五块。
0: 你看看，人家是89，到我们群还能给您减5块啊。
1: 我就决定一会儿给我媳妇儿下一单。
0: 哎呀，你看看，哎呀，真是个爱媳妇儿的好老公啊！
1: 这太好看了，真的。
0: 真好看啊！
1: 哎，你看这个，就这、这粉的这个。
0: 哎，我觉得挺适合你。
1: 适合我吧？
0: 适合你啊。
1: 是吧？不太长，我因为我有个粉色羽绒服。
0: 对，我觉得这真行。
1: 我挺喜欢粉。
2: AI 座舱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0: 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的啊、这些问题可以来参与节目啊，我们会跟大家去做一个

0: 很好的交流啊。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呢想抢我们节目的福利啊，你不要在后台打福利两个字儿，
1: 嗯，
0: 打福利那是我们商城给你的福利，
1: 嗯，
0: 啊，
1: 对，
0: 复古潮牌啊，这都是真的，我们的群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实惠的好物，
1: 性价比啊。
0: 但是你已经进群了，你就看一看这个链接，84块钱。
1: 对，你来看一下，而且它我觉得关键是颜色特别的好看，设计师款，然后呢还是可以做到防晒。
0: 嗯，
1: 而且呢，它因为你看
0: 上周你抢的那双鞋，
1: 嗯，
0: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冲锋衣，
1: 对呀，
0: 加一起200块，但你穿出去的质感，
1: 嗯，
0: 穿出去的牌面，因为现在有一些品牌，
1: 谁能相信呢？
0: 对，高端品牌有一些高端品牌它都不用 logo 了。
1: 对。
0: 你穿着做那个小鞋也好看，
1: 嗯，
0: 欧科的是吧？你买完之后，然后呢？我觉得这时候你都穿上户外了，你不能在室内待着，你是不是得经常溜达溜达？
1: 就得溜达溜达，享受一下，哎，这天儿多好啊！
0: 对，那你想上哪儿溜达呢？
1: 嗯，
0: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上趟这个香月饼，
1: 那必须的 啊！
0: 感受一下潮汕的美食，
1: 对，
0: 穿着我们的福利的衣服，
1: 嗯，
0: 他那边都买不着，
1: 嗯。咱都不用给他解释那个，反正你一看就觉得不便宜。
0: 是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5月8号出发的啊，这是我们香月饼潮汕三省联游及时行乐啊，咱就是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啊，跟我们，而且呢，而且这个我们说了，
1: 嗯，
0: 潮汕的美食非常有特点。
1: 那是。
0: 这次呢，我们有这个潮汕的满汉十八式，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嗯，
1: 满汉十八式啊，这个东西你要是想特意去吃，你都不见能吃到，但我们就能就是都给您集中在一起了。
0: 嗯
1: 嗯，
0: 对，这个4小碟啊，2甜品8大菜，哎，4特色
1: 的，嗯，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体会一下跟咱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
0: 我喜欢，你看都是，
1: 嗯，
0: 你看那个大颗的糯米汤圆，我喜欢，
1: 就甜品类的都喜欢，
0: 搭配绿豆，哎，你说那边广式的这个糖水确实
1: 做的特别好，
0: 哎，
1: 而且我觉得就像功夫茶，他们会做的特别细致，
0: 对，
1: 嗯，
0: 哎呀，应该尝一尝，
1: 现在都有点北方很难吃得到的，
0: 对，而且呢，这个都是老字号，
1: 嗯，
0: 百年饮品美食，这是《舌尖上的中国》推荐的，
1: 哎，是啊，
0: 啊，
1: 很有名啊，
0: 而且谢霆锋也去打过卡，
1: 你想啊，谢霆锋那平时在吃上得多讲究，是不是？嗯，所以说他能去打卡的地方，
0: 80后像我们了解他，
1: 嗯，
0: 他是个唱歌，
1: 对，
0: 90后了解他，嗯，是一个电影的拍电影的，00后了解他
1: 是个厨子，
0: 对。
1: 做饭呢，会做饭呢，
0: 是挺厉害啊。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这个吃啊是一大亮点啊，
0: 嗯，
1: 一大特色。
0: 对，
1: 很多朋友他可能就奔着潮汕的吃来的，
0: 嗯，
1: 然后但是不仅有吃，我们这边呢就是整个的文化方面呢，包括景色呀，都给您全部都集齐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呢是价格很合适，啊，
1: 对，
0: 价格非常合适，4980，这我们是双卧啊，双卧石油啊，
1: 嗯，
0: 上铺啊，主持人呢也是陪伴着大家伙啊，
1: 是
0: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啊，没有加点，没有撤销，没有套路，
1: 你就特别省心，
0: 啊，放心啊。
1: 嗯，
0: 4980啊，然后呢，60几，反正还有额外的优惠，
1: 就是年龄上呢还有一些补贴哈。然后包括这个，你要是想选上下铺什么，会有些浮动。
0: 嗯，
1: 啊，就是这样，前全程大交通给咱买好了之后呢，你到各个有名的景点那些小交通也都不用您掏钱。
0: 而且呢，是过了这个5一小长假之后，
1: 5月8号。
0: 对，因为你这小长假人太多，
1: 是
0: 啊，上哪儿呢？这
1: 挤挤叉叉的。
0: 对，而10天，你8号、9号、10号，啊，11、12、13。
1: 一次去的地方呢，如果您没有去过那边的话，真的应该跟我们去走一走。
0: 哎，先去湖南郴州。
1: 对，
0: 你看看这个郴州啊，
1: 就是它是那种丹霞的那种风，那个地貌。
0: 对，哎，
1: 很神秘。
0: 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啥高夷岭。
1: 啊，高夷岭
0: 原生态水上丹霞，你可看看去，
1: 嗯，
0: 啊，
1: 感受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0: 哦。
1: 嗯，咱们就是悠悠闲闲的去拍照呗，对吧？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0: 是，然后呢，包括第二天就咱去广东惠州了
1: 啊，惠州，
0: 惠州有个西湖，也是5A级景区。
1: 嗯，
0: 啊，5湖6桥18景。
1: 哎呀，
0: 啊，然后还有这什么磨子石，
1: 嗯，这个景色也非常好，然后文艺范儿还有，关键吃的还好，而且住的还舒坦，
0: 嗯，
1: 交通您还不操心？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平时没时间陪爸妈去玩啊，可能会给自己爸妈买一份儿。然后因为有的父母吧，他真的是自己舍不得花钱啊。那孩子们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在一起玩儿，多好哈！
0: 哈点小啤酒，
1: 对我看挺好的。
0: 嗯，
1: 好，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21啊，抓紧时间定位。那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接着。

0: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
1: 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4，
2: 都挺多的，东西南北啊、北京路东西双向，人民街南北双向，包括辐射道的重庆路到人民街的东向西的方向。

0: 像目前呢，这个车还是相对比较多的，一直到小商品批发市场啊，东向西车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啊。另外呢，再看看其他地方，桥洞呢看起来还可以。上海路现在呢车多，上海路是从市营街开始啊，这个是从江西街开始，东向西的方向基本排满了。然后呢，西向东现在呢也是看到有缓行出现，尤其是东向西上海路上车是比较多的，包括这个像沿线，目前我们看到也是清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然后他把您拉进我们群，你才能看到。
2: 对啊，另外呢，像还有叫清淡红茶，还发旅游，这是对的啊。发旅游呢，就会弹出来我们专属的这个推送，还有海报，您可以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啊。
0: 对。
2: 然后呢，想去这个了解更多啊，您就去天马旅行社啊，对，去那儿。然后呢，或者是打电话213-6921，213-6921啊，然后呢，就会给您做一个讲解啊。
0: 是这样啊。看到 boss 林说，哎呀，没有他家，你看没有他家车。他说呢，但这里呢都是这个老林的朋友啊。然后说老林的车牌尾号是41啊，说问问，
2: 真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
2: 下节目告诉你啊。
0: 啊，不是，我看见像个生日呢。
2: 行，
0: 是生日吗？
2: 这个下节目再告诉你吧。
0: 有特殊的含义啊？
2: 当然有特殊含义了，你。
0: 我好好想想，
2: 哎，你想，你肯定想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一会儿告诉你吧。
0: 啊，行，不是你们怎么都知道的呢？
2: 那哪能不知道呢？这个是四个数字，组合在一起，那是多么的一个
0: 很神奇的数字吗？
2: 对，
0: 一会儿给我讲讲啊。我这孤陋寡闻的，怎么扫码不会呀？
2: 啥扫啥码？
0: 海鸥，你是哦。是不知道怎么扫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的二维码。
2: 这不有吗？下边不有添加的扫码添加小助理。
0: 你把这图片下载一下，然后在图片当中右键识别二维码就能够行了吧？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不太会操作，或者你看身边有谁能帮你一下，然后就可以互动啊。汽车方面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呢，就是福利咱们该抢就抢，还有就是旅游啊，要报名得抓紧时间报名。您可以发送旅游，然后呢就是也会有这个具体的介绍，包括一些推送推文什么的啊。如果说您还是想有具体的问题咨询的话，可以拨打天马的电话213-6921，或者到现场去。
2: 对，
0: 我们来
2: 接电话啊。
0: 接电话啊，1802这位朋友，1802。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21年领克，2.0T 的，值多少钱？现在
2: 想买，想卖，
3: 想卖。
2: 领克啥？领克01吗？
3: 21年的领克05。
2: 领克05。
3: 2.0T 的，要 HALO， 配有抬头型显示、L2 辅助驾驶、CVT 音响。
2: 两驱的是吧？
3: 对，
2: 两驱
3: 运动座椅，
2: 两驱的啥药？21年上牌是吧？
3: 对，
2: 跑多少公里？
3: 跑也就4万左右吧。
2: 车况还行是吧？
3: 车况还行，没基本原漆，没有那
2: 什么颜色的？
3: 有点黑那种颜色，完有车漆。
2: 现在要卖啊。能给个7万块钱吗？
3: 哦，现在差这些了。
2: 自己卖价啊。
3: 哦。就我说跟原车买差的太多了，有点。
2: 那没办法啊，这整个的一个行情啊、市场啊都不是特别好啊，二手车更是这样。哎，你要是说行情好，然后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新车优惠不是特别大的话，然后呢没有这么这个新能源车这么的冲击的话，还相对来说呢价格还能比，但是现在没办法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
0: 时候，或者是加价什么的买的，他到现在他会觉得落差更大。
2: 对，五年啊，一下就是一十多万赔进去了。
0: 对呀，
2: 嗯，
0: 那没办法。
2: 而且再一个，你这个品牌，你这个车型啊，也是比较小众的。
0: 对
2: 啊，那没办法，更没办法。
0: 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咱心态就放平稳啊，放平和吧。
2: 对，我觉得大家在玩二手车的时候呢，就是哈哈一乐。啊，
0: 嗯，
2: 啊，明白了，知道了。
0: 嗯，
2: 别内耗啊，别和自己较劲，犯不上，因为这事儿你说自己在闹心了。
0: 对，
2: 啊，这犯不上，啊，
0: 那就没有太多必要了。
2: 嗯，
0: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热线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其实用热线呢说话还是挺方便的，几句话就说完了，
2: 就解决了啊。
0: 对呀，啊，你要是用文字的话呢，咱还得来回掰扯什么的。
2: 嗯，
0: 当然了，如果您打电话不方便，还是可以通过文字的啊。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另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好物和大家分享。这些好物呢，我们会给大家做到价格非常的这个优惠，然后扶着冲锋衣也好啊，做防晒衣也好啊，都可以啊。这是一款这个美系复古的那种风格的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然后颜色也非常。

0: 漂亮，才84块钱啊，太划算了。所以说还没有进我们福利群的朋友，您呢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要84块钱的那一件衣服。
1: 对
0: 对吧，
1: 说得很清晰啊。
0: 哎，有的呢他就是发冲锋衣什么的，你只能进我们商城，我们商城跟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这款冲锋衣也好，防晒衣也好，是不一样的。你要想买这个，比如多巴胺色系的这样的小众设计师品牌，必须在我们的福利群啊。
1: 对，好，这是我们。
2: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3: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4: 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
5: 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6: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5: 嗨，占我便宜？
6: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福兰、广东、湖景、
5: 啊、
6: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5: 哎，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7: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无车销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来看看大家微信的留言啊，这位虎子发来信息了，他对比了两款我感觉风格截然不同的车，
2: 嗯，
1: 一台是极光 L，
2: 嗯，
1: 一台是坦克300，
2: 确实
1: 是不是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啊？
2: 确实有点不一样。
1: 嗯，他就问你说，他因为觉得吧，现在极光便宜啊，就和坦克三百价格，他俩有点不相上下的意思，所以说也就不太知道怎么选了。
2: 一个你的需求啊，就是你要豪华质感，
1: 嗯，
2: 舒适性、品牌面子，那就直接选极光 L 去啊。硬派越野、个性外观啊，你就买坦克三百，两款车定位差异非常清晰。
1: 嗯，对，
2: 按自己最常用的场景选就行了。哦，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虎子，我觉得它也不难啊，因为它俩差异性挺大的，
2: 嗯，
1: 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坦克三百，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坦克三百它越野的那个性能是不是真的挺强啊？
2: 嗯，你当然了，分时四驱，差速锁
1: 是吧？
2: 玩一个中度越野，走个烂路，爬个坡，
1: 肯定没问题啊，
2: 那肯定比极光 L 好。
1: 哎，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个虎子您是
2: 你看看你这个油价，他也得在乎在乎吧。
1: 哎，我跟你说啊，你说到这儿吧，我就昨天刷着一个视频，一个大猛禽啊，然后就是在那个应该是什么川藏公路上嘛，然后到人家加油站去，来加满。
2: 嗯，
1: 然后这一个加满，他一下就后悔了，我就看那枪一直跳到1000多，还没有
2: 油价呀。
1: 嗯，
2: 谁看不心疼啊？我现在路面上看那些开什么途乐的呀，
1: 嗯，
2: 揽巡的
1: 都少了
2: 啊，不是揽巡那叫什么，这陆巡的呀，
1: 嗯，
2: 哈哈，我看他们啊，
1: 他们肯定开的时候也，
2: 而且路面上我发现这车的速度，你没发现都越来越低了吗？
1: 嗯，不敢使劲开。
2: 那以前绿灯那都得假使劲踩油门过去，
1: 嗯，
2: 现在绿灯也慢慢悠悠的过，
1: 这一脚就是前呢，
2: 对，你靠这个惯性我过去。
1: 所以说吧，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考虑到很多方面哈。
2: 嗯，
1: 好 ，boss 林，坤总，你那边网速比我好。
2: 真行啊，坐我弟妹不是坐我弟妹真行。
1: 哦，
2: 可以啊，
1: 才看到，
2: 真不错。
1: 哎呦，这个女孩子
2: 真不错，
1: 嗯，
2: 非常非常不错呀、啊。
1: 嗯，很文静、啊。
2: 这本人就这照片吗？不是，本人就长这样吗？
1: 嗯。
2: 啊，还是这个修图了？这是。
1: 这个。
2: 啊、
1: 这也算是好消息，波斯林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对，
2: 你啥时候让我见见弟妹？真不错啊，
1: 嗯，很温柔的那种感觉哈，
2: 嗯，小家碧玉的，
1: 对，有点这种感觉，
2: 嗯
1: 嗯，温柔里，
2: 我同意了，嗯，
1: 对，坤哥同意了，
2: 先，
1: 哎，你说咱们的听众真是拿我们当朋友当亲人一样啊，就是这个搞对象还得先经过你同意。是不是？
2: 哎，你成了这当哥的是吧？
1: 啊、
2: 哦，我送我弟妹点啥呢？我看看送我弟妹一个这个拉面的什么洁面吧。
1: 是呢。
2: 啊，从我这商城。
1: 就是好像商城是你开的似的。
2: 要好事发生。
1: 挺好的。
2: 挺好啊。
1: 希望我们的听友每天都有好事发生。
2: 嗯。
1: 大事小事都是好事。
2: 不是，这是已经你俩是已经这个谈上朋友了啊、
1: 哦？嗯。
2: 还是在犹豫呢？
1: 对呀，还是说你心里就想着这个事儿呢、
2: 啊，
1: 还没行动呢？
2: 啊，还是人家这个对你有啥想法，还是你对人家有啥想法啊？
1: 嗯，
2: 然后人家还有没有同意啥的？你去上我这取经来了是咋的？我可以告诉你。
1: 对，坤威办法

0: 多。
1: 哎，有经验啊。
0: 对对，坤威办法多。
1: 哎，这个林娜，是吧？你这有啥情况，随时汇报啊。
0: 嗯，好，等着你的好消息啊。现在这就已经是好消息了。
1: 对，都已经说做我弟妹，我分析应该是差不多了。
0: 嗯，都已经想到这儿了吗？
1: 嗯，
0: 是吧？至少没想先做个朋友试试啊。
1: 哎，
0: 还没有，直接想到弟妹了，说明你们还是挺投缘的啊。
1: 我觉得
0: 说瑞虎八一点六和大狗一点五该怎么去选呢？
1: 就咱能不能把 T 带上？
0: 对，加个 T 啊。然后
1: 人家明明都一点六 T 一点五 T 的。
0: 是，然后呢，就偶尔是个小越野，然后农村乡村那种土道。
1: 啥？你就是啥？就是大家理解啥叫越野，偶尔还有小越野。你这是你想去的，他能上哪儿野去？
0: 但我觉得乡村土道没啥问题吧？
1: 对，你要是走过乡村的土道啊，行。
0: 嗯
1: 啊，然后再一点五 T 的，你说一点五 T 也是个两驱，但凡你大狗你整个四驱的，咱也能野野。
0: 嗯，
1: 你整个那个整个什么田园犬，田园犬那田园犬去了啊，中华田园犬版啊，这打野二啊，但是相当于那种感觉有点像越野的感觉啊。要笨是真是说想爬个坡啊，走点烂路啥的，你就直接上二点零 T 的四驱版的大狗就完事了。
0: 嗯、
1: 啊。
0: 好，那这位朋友
1: 使使劲儿啊。
0: 对呀，还是得使使劲儿啊！
1: 啊，别整那两句两句，就那么回事儿。
0: 他说上面那张照片不就是我们唯一的合影吗？我们还以为是妹妹呢。
1: 啊，那啊，
0: 哎呦，这俩人好配呀、啊！
1: 哎呦，
0: 你发现没有？
1: 哎呀，郎才女貌、
0: 哦，真是让人羡慕啊！真的挺好的。
1: 处上了，行。
0: 嗯，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啥时候请弟妹吃口饭啊？
0: 对，这真的就是，真是好事发生了。
1: 好事啊！
0: 嗯嗯，
1: 真的。真好，
0: 好看这女孩哈，
1: 真不错。
0: 然后
1: 上次我以为真是妹妹的戴眼镜，
0: 对，我因为我们没看，我们以为是妹妹呢。
1: 真好，这小姑娘哪年呢？零零后啊。
0: 嗯。
1: 啊。
0: 为 boss 林高兴。
1: 高兴啊。
0: 嗯。
1: 挺好啊，那这啥时候？哎呀，这合影。
0: 对，你分是谁送的？

0: 是一个时尚单品。
1: 对，
0: 哦，
1: 对，像一些这个饰品什么的啊，很多的一些明星啊什么的都会去用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它也是独立的全球时装公司，是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一些配饰什么的，那都是对潮流文化产生显著影响的。
0: 哦，
1: 你看咱这个西来后的手链的价格做的太给力了啊，是599起到999，就是599到999封顶，那实际上这个品牌是1000到3000之间的。
0: 哎呦，
1: 你说打几折吧？
0: 哦，真的，
1: 别的就不说了。
0: 明白了，
1: 你就逛商城就完事儿了。
0: 哎，是啊，哎，你看这海阔天空，还打冲锋衣，然后要不打84，你干啥？
1: 你那都不行，
0: 打铁粉，
1: 嗯，
0: 然后呢就会蹦出来我们的小助理的海报，您添加他，他给拉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福利群当中。
1: 是的
0: 啊，你这样才能享受到今天84块钱买冲锋衣啊。
1: 对，不然的话你买不着啊。
0: 对，不是我们这个商城，
1: 换时尚单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0: 对，一般年轻人会都了解多一点。
1: 对，这价格确实做得非常的给力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去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些商品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呢，想旅游的朋友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旅行也是在这个报名当中啊，也是非常火爆，大家抓紧时间了。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
1: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2: 跟环境保护、教育帮扶、关爱弱势群体等领域，从连续8年的全国净滩行动，到圆山里娃成长梦想的教育助力，从守护老人的黄手环行动，到帮扶学子的圆梦高考项目，可以说呢，每一项举措都和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也可以实现手机上网收听。另外啊，就是咱们大家已经很适应很熟悉的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可以边听边看啊。如果想好了，今天呢咱们推出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参与过公益活动吗？回想一下，从小到大有没有参与过公益活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静超姐呢聊一聊啊他这些年的公益生活。那作为协会的核心推动者之一，其实呢身兼数职啊，同时还是古塔区政协财贸组的委员，企业经营者等多重的身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需要在公益和自己的家庭当中找到一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公益理念。那么最初啊，我们每一次都想问一问，最初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您是怎么和这个爱心协会结缘的呢？
3: 最初我与星星之火结缘，源于一次很小的一个小事儿。多年前，我一个志愿者去过敬老院，陪伴老人聊天，慢慢的发现协会的公益方向，无论是助老助学，还是帮扶困难群众，都特别的贴近锦州本地的需求，没有空乏的口号，全是落地的实事。再加上我作为古塔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本身就关注民生领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事儿。这种想做事儿、做实事的契合点，让我从参与者慢慢的变成了推动者，也坚定了和协
2: 困难然后呢就身体力行的去做然后越做越多，最后从参与者变成了这事儿的负责人之一。那我相信啊，每个人呢从事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个公益的事情也好，从开头到中间再到不断的推进，应该说
3: 不到具体的人就够了，但深入之后才发现，公益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成长。看到了乡村孩子因为我们捐的图书开始写读书笔记，看到独居的老人因为志愿者的定期陪伴变得爱说爱笑，又发现公益又是一个双向的成长。之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帮助者，看到困境孩子在帮助下考上大学，残障的朋友靠着我们对接到的岗位而实现自立时，反而会被他们的坚韧打动，甚至做政协提案时也会从公益实践里找到乡村养老、青少年心理关怀这些真实的议题，让履职更有温度。现在我更觉得公益不是一个人的付出，而是一群人彼此照亮，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2: 我相信啊，这个每一个参与过公益活动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本来觉得我是一个付出者我是给予你帮助，后来发现呢，你在这个被帮扶人的身上也会受益良多那或者说呢，单纯的享受这各种类别的爱心团队的志愿者道一声感谢如果我们每个人呢都多做一点点事情多为他人着想一点，那我们这城市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那大家也好奇啊，说这个知道就是公益活动啊，他们有时候去干活啊，有时候是去啊，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作为副理事长咱都干点啥。
3: 作为协会的副理事长，日常的工作核心主要围绕着资源的整合、项目的落地、团队的保障三个维度展开，来确保公益行动能够精准、可持续。企业捐赠物资，或者是与公益基金会进行合。

0: 合作交流，为协会争取资金、物资、场地等支持。另一方面要梳理受众的群体需求，比如乡村的学校的图书缺口、敬老院的慰问需求、黄手环项目，都需要从前期的策划、细化流程到现场的执行全程的跟进。比如净滩活动要组织和协调志愿者的招募、物资的准备、场地的对接，推进黄手环项目时要规划社区推广。协会志愿者大多都是兼职的参与，需要做好日常的沟通、培训和激励，比如定期的培训志愿者的分享会，交流帮扶的经验，为长期参与的志愿者提供服务证明，让他们的付出被看见。
1: 提到的每一件事情其实背后都有着一个周密的计划，得有经验的积累，还得随时应对呢一些突发的状况啊。那在这些事情当中呢，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大家其实可以想得到啊，就是资源从哪里来。那咱们做每一项活动
0: 说匹配，以及多方协作中的平衡协调，前者要避免资源的错位，比如给缺图书的学校送衣服，然后需要深入的调研，摸透真实的需求。后者要协调企业、志愿者、受助方等多方的。
1: 哎呀，听起来是条理清晰的，但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啊，真的是需要这个细致、耐心啊，持之以恒。但是想一想呢，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儿，公益的也好，本职工作也好啊，想做好了可能也都是需要这个劲头啊。
0: 那还是百万助学的项目，帮助一名困境的女生从高中读到大学，看着她从自卑怯懦而变得开朗，还主动地加入了校园的志愿队。这次经历让我坚定公益是要改变，也成了我以后推进所有公益项目的核心准则。
1: 可以说呢，就是改变了一个女孩的命运。
0: 对
1: 啊，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助力，她很难完成啊这样的一个学业，很难变成一个自信的啊明媚的女孩子。有一个初步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细致的聊一聊啊一些协会核心的公益实践。那刚才呢，静超提到了一个，我觉得这个活儿还挺不好干的，叫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啊，就是整理这个沙滩啊，就是净化，就这个事儿能一直持续的去做。
0: 我觉得一个是在志愿者团队的管理方面，再有一个是我们协会在志愿者的特长啊、兴趣啊都进行了分理，就是把他们的分工变得传达信息，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并且有可能的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进行表彰和奖励，来激发志愿者的成就感和归属感。
1: 这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因材施用。
0: 对，锦州市生态环境局等获得了指导和支持，同时也联合了当地的企业，比如说锦州碧乐城，也为活动提供物资和场地的资源。此外还与高校的合作，比如辽宁理工学院，动员学生关注，参与净滩活动。
1: 那八年的净滩活动当中，您觉得咱们锦州海湾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0: 我觉得在八年的净滩行动中，锦州的海湾，滩涂的环境发生了，已经连续八年承办全国净滩活动。活动通过组织志愿者清理垃圾，营造文明旅游氛围，增强了游客与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志愿
1: 或者外地的朋友有时候会有点遗憾，说这个沙滩没有想的那么细腻啊，但这个呢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啊，咱们这个沙滩的构成啊，包括那个浅海的构成啊，和大家呢像三亚呀等地它的构成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海滩的洁净程度 没有人为的垃圾，这个是我们可防可控可收拾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向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个号召哈，即便咱们可能不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净滩行动，但是呢，咱们去任何旅游区，不管是咱锦州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啊，咱们不乱扔垃圾，哎，走的时候把它收拾一下，或者放在指定地点，这个我觉得是每个市民朋友应该做到的。像今年啊，咱们也有这个亮丽锦州湾的公益行动啊，一会儿呢我们请静超继续给我们介绍，让他缓一口气儿，我们来看一串表情包，能够看出你内心还是非常喜悦的。浪里个浪说呢，就应该多宣传咱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做了好事儿必须要留名，让全社会都表扬。哎，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爱心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负责人来聊一聊的梦社区的公益活动啊，比如说义务扫雪，义务补植树苗。

0: 他说还曾经劝导过不文明养狗行为啊，他说其实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个事情。闹闹说呢，说喜欢今天的节目啊，他说虽然我不是一样说呀，其实一点点的善念真的是可以改变生活的啊，他说虽然我没有什么能力啊，但是我敬佩所有做公益的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呢这个亮丽锦州湾的公益性，或者是公众参与的一个场景，和我们讲一讲。
1: 我参与2025年4月的亮丽锦州湾公益行动的所有环节。该活动中志愿者们不畏辛劳，经过数小时的努力，共清理滩涂垃圾30余公斤，在白沙湾浴场基金会与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还向建业乡政府及白沙湾浴场分别捐赠了一批垃圾箱和可移动的公厕，以改善当地的环境卫生。这些志愿者们认真负责，齐心协力的。
0: 哎，我觉得这个两个地方啊，挺触动我的。第一个是清理滩涂垃圾30余公斤，说实话，这个数字比我想的要少，就说明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是见成效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过去，比如说大概是十几年前。我们就发现这个海边的垃圾，但是咱们在清理的时候也发现过，
1: 对，
0: 这个危险系数很高，所以可见啊，这个行动呢是初见成效。我们并不是说，哎，我每一年清理的垃圾越多，越看出我们的成果，而刚好是越少，越看出大家的文明素质在提高。另外一点呢，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给捐赠的这些垃圾箱和移动公厕，有时候。不是想随地扔东西，但是没找到垃圾箱的时候就忍不住了，所以这个从源头上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啊，我觉得特别好。另外呢，咱们是不但清理垃圾，那么需要在公众常态化参与当中，咱们做点什么呢？
1: 我觉得，在公益公众的常态化参与上，应该做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降低参与的门槛儿，比如说推出周末微清滩公示活动的成果，比如说垃圾的清理量、环境改善的对比，让参与者看到实际的价值。第三个是联动学校、企业、社区，将环保行动融入到日常，比如说学校开设环保实践课程。
0: 因为很多人呢是有这个参加公益之心，但是困囿于呢我这个时间不方便啊，没有办法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去啊，那么多做一点呢，可能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活动会更好啊。那咱们协会呢还有一个圆梦公益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您是需要实地走访是吧，去看看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孩子们收到物资之后的反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做的是不是特别值得？
1: 对，
0: 说说您内心的感受。
1: 我有参与过这个项目。孩子们一些捐赠而变得有了生机。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被点燃。也让团队更坚定要把这个项目长期的做下去。不仅是送物资，未来还要计划联动志愿者开展课后辅导，让帮扶更有温度。
0: 保证是精准帮扶的。有没有学子呢毕业之后反馈了这个公益对人生的影响呢？
1: 肯定是有的。然后在筛选的时候，我也是每年都要参与走访的。协会会联合学校、社区核实学子的家庭困难的情况。比如说低保啊、单亲。
0: 一位接受过这种教育路上帮助的孩子们，以后呢如果有余力，也可以把这个爱心继续传递给其他需要的人。圆梦高考这个项目，除了捐赠物资，咱们还做了哪些事儿呢？就是更贴近孩子们需要的事情。
1: 协会这个圆梦高考的这个项目主要是以物资的资助为主，帮助困难考生顺利的进入校园。后期呢我们会对接定向的捐赠，有特殊的情况的孩子
0: 没有及时回家 啊，再加上一些呢，比如说说不太清我住哪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很容易出危险的事情。那咱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针对这个问题开展了一个黄手环行动，是吧？这个行动您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说这个黄手环派上用场了？
1: 2023年5月，累计锦州市284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发放定位的黄手环，为60岁以上的易走式的老人发放微信黄手环，1000余枚。此外，该协会还联合
0: 进入秋冬季了。啊，各位老人们，如果真的出去遛弯找不到了，都能够及时的啊，在有关部门呐、或者是热心市民的帮助下，或者就是这个黄手环的帮助下，顺利的回家。还有呢，就是社会物资，对于孤寡老人，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温暖吗？

0: 的，协会会组织志愿者们与老人一起唠唠家常啊，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让老人感受到被关注、被关心。还会为老人包饺子，让老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老人们对志愿者的到来都是表示感谢。有的老人在志愿者离开的时候还依依不舍。这些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愉快。生活也会更有
1: 派上用场。有时候呢，可能这个志愿者的一些沟通啊，聊天啊，逗老人们开心啊，这个过程带来的抚慰不亚于说咱们送的米面油啊，或者御寒的衣物啊，蔬菜水果呀、这些东西。
0: 对，
1: 因为无论人处于哪一个阶段，像是学雷锋活动当中呢，咱们对于不同的弱势群体，比如说残障人士啊、困境儿童，都会提供叫定制化服务。那么这个定制需求，您是怎么去调研、收集和制定的呢？
0: 协会会针对孤寡老人的关爱活动，除日的时候慰问贴贴春联，中秋的时候送点月饼，生日的时候过过集体的派对，健康关怀服务，比如说组织一些义诊，协助就医取药，三种方式传递精神温暖。老人们反馈都是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上门啊，这种情感的联合也让关爱不止于物资，更重要的是落到了心里。
1: 其实我能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志愿者啊，然后去给老人上门服务的时候，因为去的比较他也留着啊，然后会问你怎么还不来呀，我的枣都快烂了所以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其实所有志愿服务当中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服务弱势群体的时候，
0: 我们在收集个人的信息，只用于我们服务的对接，严格的保密，不泄露，避免公开弱势群体的肖像、姓名等标识，提供物资或者服务的时候以平等尊重的方式沟通，不刻意的强。
1: 哎呀，前面是很温暖的，后面的问题呢，咱们开始走进一个现实啊，因为每一个协会发展或者每一个活动，咱们都需要钱和物。就想问问咱们协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这个资金和物资短缺的问题吗？然后怎么去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公开的募捐资格来解决我们的现金问题。成功的案例包括联合易沙、万达等企业开展净摊的捐赠活动，获得企业的物资与资金的支持。通过
1: 就是能看出一方面啊，这些资源对接的背后是有人在持续的去做这个努力的啊，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换位，就换个角度去想哈，有人跟你说哎你拿点钱咱们做个公益，你是不是也得合计合计。另一点呢就是啊，你看像刚刚静超说啊，根据志愿者的建议简化净摊活动的流程，这个非常好，所以打破了大家一些印象，就是说做一个活动啊，前面的活动流程很长啊，最后呢干活的时间差不多等长啊，咱们是努力的办实事儿啊，能简化的就简化掉，然后也省一些费用哈。咱们锦州呢这个公益领域当中的团体是挺多的，那您认为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在咱们锦州的公益领域当中它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0: 核心的优势就在于项目的聚焦度高，专注于关注孤寡老人，助力乡村的教育，保护海洋的生态等领域，如圆梦山里娃，还有亮丽锦州湾公益行动，能深入精准的广泛的服务平台，且注重对志愿者的管理和培养，从而增强了志愿者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使其能够长期稳定的参与协会的各项公益事业当中。
1: 就不会出现呢这个志愿者懒忘一下未来了。静超，你希望通过协会的公益行动向社会传递 肯定首先是奉献啊，还有责任。那其他呢？嗯，你是想传递出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0: 除了奉献责任之外，协会还希望通过公益行动来传递动锦州发展，让人民共享美好生活，在慈善助学、乡村儿童的关爱、海洋生态的保护与老年人的服务等公益活动中，协会成员与服务对象相互的关爱，彼此的帮助，也
1: 共同的说出来。不是说呢我要显示我自己啊，我多么好啊，我多么善良啊，我多么有能力啊，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就是为了这爱心协会啊，我们能获得一个什么荣誉。为什么要大声的说出来呢？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感染更多，
0: 来增强感染力。社区的宣传方面呢，联合街道开展

0: 公益宣讲成果的展，还发放宣传册，扩大线下的触达。
1: 好，那大家如果呢在刷各种自媒体平台当中看到星星之火他们的视频，你看像我了解和真的做过这个志愿服务是从大学时候开始的，因为之前呢也没有太多的途径啊，可能未成年人有些组织呢也没有，当时啊当年没有什么匹配的活儿可以给我们。那么对于想加入公益事业的您，这是一个很善意的提醒啊。那咱们协会呢在吸纳新的志愿者就新生力量方面有哪些投入呢？
0: 我们是开展了星火成炬这样的吸引力的公益项目，为年轻志愿者提供参与他们了解宏观层面的政策，提升组织协调以及开展活动的能力。此外协会还开展志愿者岗位的培训，内容覆盖了志愿服务的理念、伦理规范、法规、核心的技能、沟通
1: 的新的公益领域呢。
0: 因
1: 为目前咱们已经做得非常全面了。
0: 其实乡村的养老，还有与外地基金会探讨助老的合作，计划共享的服务，先是调研咱们锦州乡村老人的需求，再联合会观众的重点，但协会暂时没有独立的领域明确计划，而是计划以现有的助学项目为纽带来逐步的渗透。未来协会将先通过两种方式试水，一个是助学的走访进行心理的疏导资源，第二个是青少年志愿活动，比如说海洋环保科普分享会，融入心理健康主题，传递积极的心态。如果后期的调研会发现，
1: 王静超的介绍当中对未来的规划呢没有这豪言壮语啊，也没有就是轻易的承诺，而是踏踏实实的啊娓娓道来，告诉大家我们能做什么啊，就力求把每一步都做稳做好啊。还有绿树清风说呢，请问怎么联系星星之火爱心团队呀？你是要加入吗？那可以现在就留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们会有这个咱们有专门的负责这个沟通和联系的啊，联系到你。
0: 聚焦三个方向，一个是深化现有的品牌项目，比如说净滩、环手环、助学，来增加服务的频次与覆盖的范围。第二个是联合更多的企业、高校资源，搭建区域公益合作平台。三是培育志愿者固执的公益模式，让协会项目汇集更多的群体，来推动区域公益生态更完善。
1: 就是志愿者团队当中呢，从来不是说希望一枝独秀或者我们要争奇斗艳，像静超刚才说的可复制的公益模式，可能也是咱们协会这个名一下，和您的团队呀，或者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说的？
0: 非常感谢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所思所想，这段交流呢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温暖和启发。志愿服务企业、爱心人士加入我们公益的大家庭，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热爱点亮希望，共同书写互助互爱的社会篇章。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公益，参与公益。我们也那号里边，短视频号里边分享公益项目的进展，受助群体的故事，直观的展现慈善行动的温暖与成效。也会线下的做一些活动，比如说公益的开放日，来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深切关怀与大力的支持。也要特别的感谢新闻媒体集团提供这样优质的平台，让我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正是得益于你们的指导和帮助，为公益慈善组织搭建了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也让公益服务的 的理念能进一步的传递，未来我们将不负这份信任与期许，持续的深耕公益领域，为推进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
1: 谢谢静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祝愿所有星星之火团队的成员大家工作顺利，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持续的发光发热。好了，最后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星星之火的慧歌，也感谢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上午再会。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

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我们特别多的新听众，就走进了直播间，来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我们大家呢，就聚集在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呢，互相聊着，互相讨论着，在我们生活中被，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就无形中会被戳中，有的时候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事儿，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被戳中的，甚至我们都来不及去有所准备就被戳中了，甚至还有的时候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戳中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有了这样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可以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大家共同去讨论。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讲到了挫折，我们在挫折中呢，我们可以说以前对挫折有一个理解，在这几期我们聊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对挫折呢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么现在呢，可能我们并不把挫折呢仅仅把它定义为一种失败，而只是呢我们的期待和我们的现实有了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可能就是一个挫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去把我们所经历的去贴标签，而是在这里面给它重新定义，可能真的就会不一样。有了挫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既有这个挫折，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内疚感，内疚感呢可能会带来很多我们的内耗。在这个内疚感中呢，其实内疚呢有正向的，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健康的，或者有一些就是良性的或者不良性的。良性的内疚呢，在这里是我们的内在的一个动力，良性内疚是一个动力。因为我们可能为了一个目标，当我们内在呢，因为有时候内疚感呢，它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可能我们为了让自己更好，我们对这有事有内疚的，我们可能内心终究的就是核心都是为了自己更好，然后才会有内疚。那么这良性的时候呢，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内驱力。但如果在这个里面呢，它是非良性的，那么它就可能拖我们的后腿，那么就给我们带来特别极端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些极端的想法呢，可能在就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配得感。其实这个配得感里面，我们要知道呢，一个人的配得感呢，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配得感一定是决定这些的。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和大家做了一些这样的交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有好多的听众呢在后面呢都在留言，但是昨天的时候呢就没有时间回答大家。那么今天呢，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呢不断的我们进行互动，然后呢也不断的进行留言。那么我现在呢把昨天那个留言然后呢我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昨天在讲到挫折，讲到内疚感，一直要讲到我们就是这个内疚感带来的那些配得感的时候，实际上嘛，就是可以说可能好多的听众昨天可能也看到了。那么我中间有几次都讲不下去了，而且中间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镜头呢，就是在这里让大家，我把音乐推上去让大家听会儿音乐，我在旁边呢可以说我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为啥昨天会有这样一种，因为也和我们听众的这些互动因为我们的听众呢在这里互动的过程中就说，哎呀，燕秋老师，有的时候杨老师特别感谢你，感谢你呢，就我当我讲到挫折的时候，讲到这个就这个部分的时候，说你拯救了挺多的家庭。因为在这个从开播到现在呢，可以说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了。因为有的听众呢，甚至有外地听众都有到锦州来，特意到锦州来找，就是

曹艳秋老师、曹阳老师感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包括咱们本地的哈，有的听众呢也在跟我反馈，就说在听这个新闻夜话栏目以后呢，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他的老公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昨天可以说就是当我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些听众的就是反馈哈，就是互动，然后在直播间里就是传递的这些信息，其实我真的我内心我是很感慨的，我内心真的很感慨，然后我也很感动，我也很感动。其实在这里边感动的过程中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感动呢我们这些就是新闻夜话这个平台，然后呢给了我们很多听众呢这上一个应该说一个靠山，或者呢给了我们很多听众呢改变的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面呢我也特别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特别感谢呢，就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就是各位，你看吧，总监祥玉副那个我监制祥玉，总监关维，他们对节目的设计，他们对这个栏目的设计，也真的是特别感激。然后也特别感激呢，我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领导层的这个可以说决策。也真的特别感激，因为有了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共同的努力。有看大家好像说哎呀我感谢艳秋老师，感谢杨老师，实际上在这里面我们要感谢的啥呢，我们是这么多人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在昨天的时候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特别的感慨、感动、感恩，真是这样。所以吧，我就是昨天的时候真的是我真的是就是讲到中间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说不下去了，真的是说不下去了。然后在今天这个栏目里呢，就是还是想呢用我想这一期呢都要围绕着这个挫折，这个挫折感，因为我们人生挫折呢是我们人生的常态，挫折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挫折可以说在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假如有十个事儿，可能八个到九个可能都面临着挫折，可能让我们特别顺心开心的只有那一个两个，只有那一个两个。所以如何面对挫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如何面对我们未来的希望，如何面对我们走过去的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这个部分呢，我可能要和大家多聊几期，多聊几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挫折呀、挫折感呢，然后内疚感呢，然后配得感呢，因为这些挫折感也好、内疚感也好，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配得感。如果在这个里面，一个人的配得感是一个人成功的底气，是一个人成功的底气，因为他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也就是说，格局是什么？是内在潜意识的自动思维，潜意识的自动思维。而潜意识的自动思维呢，在这里面底下呢，又有你的核心价值观。这我不给大家讲特别的专业哈，但我就和大家说呢，在这里也就是说配得感决定了你的格局，决定了你成与败，决定你的成与败。这里面呢，其实关于高配得感的和低配得感的，低配得感的可以说我一会儿给大家呢，就是我一会儿回答大家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回答问题这里面都是属于低配得感带给大家的各种状态，但在这里呢我也要给大家讲一讲高配得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低配得感中我们吸取的，其实不管高和低配得感都是我们学习的就是榜样。在这里面低配得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知道呢这么做就是别人已经给我们试错了，
别人给我们试错了，那么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其实要感谢别人的试错，然后我们可能哎绕过去。那么高配得感的人呢，他是如何成功的，又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样板。其实高配得感的有很多，成功的人都属于高配得感的。你大家想想，哪一个人的成功是随随便便成功的？是不是都是千锤百炼才成功的？就像以前曾经有个禅修的故事，就是同样是两块石头，同样是两块石头，一个石头呢被作为一个台阶，做一个台阶，然后呢就是一块石头呢经过千锤百炼被雕成了一尊佛。后来这两块石头因为这个佛呢就是千人万人的去膜拜，但这个石头呢就是做台阶，这石头呢是千人万人的踩。后来这两块石头他们对话就说，你为什么被千人万人的膜拜，而我会被千人万人的踩呢？大家想想，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挫折也好，这种磨难也好，在这个里面呢，真的都决定了你未来的一些方向。可能你当下呢，真的是会承受别人没有承受的痛，没有别人没有承受的难，走了别人没有走过的坎坷的路。但也有可能呢，这个恰恰就是未来呢你成就的这样一个开始呢，谁能知道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今天这个节目里呢，我特别想和大家呢，我想回答一些听众的一些就是在背后的一些留言，那么回答一些。但同时呢，我想在最后呢，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高配得感的人怎么做的。我这些天都要给大家讲这个部分。低配得感，其实低配得感也好，高配得感也好，就是大家呢，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把自己的境遇呢，通过这个留言呢，然后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因为这分享的过程中，这就是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已经提前给我们试错了，这就是他们特别珍贵的一个分享，所以我特别感谢。然后我也要给大家讲讲高配得感是如何成功的，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高和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在这里特别感谢宋家哈，宋家真的每一天我都会看到宋的爱心，感谢大拿呢对直播的点赞哈，然后丰泰冠滴冠，关注了主播，特别感谢啊，然后君力如歌呀，还有这个星星，我不太知道，因为有的吧，我们这个网名呢，它这个是一个符号，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去读了这个哈，然后青橘止咳在了直播，青橘止咳呀，青橘止咳。这个是药呢还是啥呢，我就不太清楚。这个我真的是需要呢，就是这个我一看到你这名字我就想想啊，过后的时候我一定多吃点青橘，因为我这嗓子吧，但这一段嗓子确实挺好，这段嗓子因为我这个，但是就是天稍微一凉的时候，我嗓子有的时候就会发沙哑。所以吧，我有的时候以前我从来不关注嗓子，但是现在呢不行了，不关注的时候他真给你眼药上啊。好，那现在呢就是真的也特别感谢哈，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哈，来自于锦州的、葫芦岛的、铁岭的、天津的，然后宁波、成都的，这又是葫芦岛的，然后哎呀，我不能再摁了，我一摁吧
我一摁的时候吧，就是这个我不太会摁，一摁容易给摁跑了，然后一摁跑了时候我还摁不回来了。尤其在直播的过程中呢，然后我就不能过多的操作这个。

那么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呢，就是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听众的一些提问啊。这是呢，这听众他叫小泽，小泽，他是问，他是这么样问的，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这小泽，我想一定都是我们的听众。一说燕秋老师，我就感觉特别亲戚，特别亲戚。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今年毕业呢，一直。”再找工作是都落选了，明明身边人都说我准备得很充足，但我就是一直的失败。我现在特别自责，觉得自己太笨了，能力太差了，辜负了爸妈的期待。最近好不容易拿到一个不错的 offer 啥意思？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他就是说每天都很担心，总觉得这份好运不属于自己。其实这是比较典型的，特别典型的就是不配得感。我不配得，不配有这样一份好的工作，不配有这样一份好的 offer。是就是模拟考试啊，然后面试的时候都落选了。可能跟这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仅仅这几次落选，我感觉不足以，让你有这么多的不配得感。然后，你现在可能觉得特别自责，认为自己太笨了，能力太差了，辜负了滚。我想呢，因为就是仅仅几次的，工作没有找成功，就有了这种低配得感，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啊，因为我做心理，我几乎每天也都在做心理咨询工作。从我的工作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这不太可能。而直接的可能典型的求职呗，对不对？也是一个求职的过程中呢，然后一次就是面试失败了，两次失败了，三次又失败了，然后这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挫折，就面临一个现实的挫折。因为比如说从现在客观的情况，包括咱社会的就业情况来看，另外企业呢招聘的时候呢，标准还比较严苛，就是面试有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失利啊，失败了，这也是一个其实这是行业环境客观因素叠加带来的，有的时候和个人的能力，甚至呢和你的努力程度，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绝对的对等关系，没有绝对的对等关系。因为往往这个现在和现在的就是就业的市场，各种因素是有客观因素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这小哲这位听众朋友却陷入了严重的内疚，这就属于不健康的内疚啊，不良的内疚，这不就一种内耗吗？对不？这就是内耗。因为在这里，小哲通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你可能真的就是客观的环境，外部的客观环境，你就是自我攻击了，就是自我攻击了，把所有的实力都归结于自己了，我真不行那不行的，否定自己的所有的那些努力，所有的付出，把自己这些都耳线们纠结自己，我是不是不够优秀啊，我是不是不如别人呢，我是不是不够出彩呀，就是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内心呢产生的就是亏欠感，自我的亏欠感，就认为自己不行，就认为自己不行。其实在这个里面，当你就是这个里面经过了这几次啥的，你这就是一种，其实一种也是一种歪曲的认知啊。有的是啥叫歪曲认知，不就是绝对化、概括化和糟糕至极吗？对不对？你有任何其中一个，你就因为几次考试，然后你就总结出我就不行来了，那几次或者几次面试啊，就总结不行了，我感觉这有点太概括化了。评价的时候就低自我效能感呗，对不对？低自我评价的时候，这就是内耗自责，然后会带来低配得感。如果你配得感比较低的时候，或者是偏低的时候，你哪怕配得感偏低的时候，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你就记住，当你取得了一个成功的，失去这份工作，因为你是低配得感带来的。因为你潜意识里有一种东西啥呢，我不行，我能力不行，我可能随时被淘汰，所以这是一种低配的感带来的。其实你潜意识里有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你自己考虑啊，可能你会认为自己特别恐惧，特别害怕，就心里特别的不安，有了这一份好的工作特别不安，心里真的是患得患失的，
然后呢，你在这里面可能无形中你把自己拉进去，拉到哪一个里面，把自己拉到了这是，努力呢失败了，然后呢失败了以后呢自我否定，自我否定呢就是不敢享受美好的生活，就是有了好的生活呢，然后担心什么？我不能拥有很好的生活，就进入这种恶性循环里。恶性循环，失败呀，谁没失败过呀？

谁不都是从失败中走向成功吗？对不？为啥我说老中国老话特别有道理？中国老话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每一个人，就包括我们做各种科研，搞各种科研，哪一个不是经过那么多的广告？你不断去努力，把这个呢每一次的经历作为自己的经验，每一次的经历，无论这经历是成功还失败，那么在这个里面作为自己向上走的一个基石。其实人生的失败，人生的挫折，可以说我们人人都在经历，甚至我可以说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经历着，有的挫折大，有的挫折小，无论大和小，其实在这里面大家知道一定都有可上岸的路，一定都有。但给大家讲讲呢，就是一些各种什么样一个经验什么的。其实在这各种经验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啊，洛森塔尔效应，这不就是洛森塔尔效应，就是也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就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希腊一个神话呢，那么在这个是是叫皮格马利翁，那么他这是他刻了一个女神，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然后刻完以后他想，哎呀他要是真的是一个活了多好啊，他就在总是在期待期待的。后来这个因为他所以是神话嘛，后来这个画像哈，他雕刻这像哈，真的变成一位女神走下来了。所以在这里面你期待的容易成功，然后呢这是，但是洛森塔尔效应和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一样的。洛森塔尔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曾经就是心理学家做一个实验，就是几位心理学他就指出了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然后经过了一年以后，专家这个心理专家又来到了这个学校，然后和这个老师你要进行回访吗？回访的时候这些老师就说，你看吧，您说的是真准呢、啊、这个洛森塔尔效应哈。那么在这里面就属于啥呢？在这里面就是实际上就是当这些心理专家嘛指出这几个孩子的时候，那么这老师就心里就记住了啊，这几个孩子很有发展。所以吧，在老师的心目中就种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种出来的好孩子，夸出来的，他就是洛森塔尔效应，他就是洛森塔尔效应。其实放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大家知道，放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这就是属于啥呢？当我们认为自己行，你一定能行；你认为自己不行的时候，你一定不行。这也是一个配得感，这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配得感。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生活中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也都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困境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陷入到这种困境的，就是比如说认真打磨一些简历呀、啊，把这简历做得非常的特别漂亮啊，特别的好，反复模拟各种面试啊，然后一次次奔赴着求职的现场，一次次去奔赴的，接连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可能给你的，一个挫折，给了你一份经历，一份挫折的经历。就现实给了你一份这样一个挫折的经历。那么假如从客观角度来讲，因为现在市场的竞争呢特别的激烈，岗位缩减嘛，然后企业招聘叠加的结果，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有的时候甚至和个人的能力啊真的没有绝对的对等关系，真的没有。你可能能力很强，但是呢人不可能所有的能力都强啊，那可能你选这个专业人恰面呢，就是你就不能去内耗自己，我真不行那不行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几次面试失利了以后，有的时候真的就进入那种非良性的内疚，非良性内疚，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他是有毒性的，他是用毒性的。有的时候因为啥呢？这个时候呢，非良性啥？他完全忽略外在原因了，完全忽略，一味的自我否定，一味的就是自我否定，我真不行，那不行的，觉得自己又不够，不够优秀啊，他们对不对？
那就是一种内耗啊。然后对自己的长久的准备否定，自我否定，就是后来哪怕侥幸，不能说侥幸，后来呢，就是哪怕来找到了一份工作，薪资各方面前景都很好啊，就是占一份工作吧，然后啥叫瞬间浮现出这种低配的感呢？你这时候心里惶恐，诚惶诚恐的，特别的担心，特别的担忧，不能坦然的接受这份工作，不能坦然的接受这份好运，就是怕失去，总是怕这份美好，这份就是什么扣到哪儿，低配的感中认为自己不行，你反正就找各种理由担心自己不行，长期处在这种焦虑之中，长期处在这种焦虑之中。所以吧，这位小哲，这位听众朋友啊，我看啊，这位听众朋友啊，你说你就是这样啊，相信自己。

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说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了，那么你就记住啊，你不要去担心，你越担心自己的时候，心理学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你强烈的担心什么，就是希望这个结果的发生。你想想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小哲这位同学，你想想自己要的是什么，你是想让你自己真的失去这份工作呢，还是把这份工作做好，先问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当你认为我就想把工作做得好，那好，那么你呢就是一切向着成功，就是向着好的方向努力的过程，这就是典型的自我的暗示，自我的求证，自我的罗森塔尔效应。所以在这里，小哲这位小哲听众哈，我希望呢就是等下一次我们的时候呢，这位小哲同学其实把我们直播间里所有的听众，无论是就是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包括在电台另一端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我都很感激。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有回答一位就听众，叫阿凯，阿凯呀，阿凯，听到这个阿凯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现在呢就是其实关于微表情这个课程呢，我讲了很长时间。那么在这个里呢，我一看到阿凯的时候呢，带的心理学的象征意义。为啥我们有的时候呢要做绘画的心理疗法，还有一些沙盘心理治疗，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是呢心理投射，都是心理投射。那么呢，一定也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有好多听众跟我叫燕秋老师，也有挺多人跟我叫杨老师。他说杨老师您好，我常年在外地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一直奔波忙碌，一则自己不够孝顺，现在我的生活慢慢变好了，日子也越来越安稳了，可我根本不敢安心的享受生活，一想到爸妈还在老家辛苦的操劳独自留守，我就觉得自己过得舒服是罪过，那就是不敢把生活过得很舒服很享受，一舒服享受的时候他就认为愧疚自己的父母，因为父母还在老家在辛苦的操劳，就是内心很煎熬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对于阿凯来讲，我想啊，牛哈，你这是其实你所提的这个事儿是绝大多数在外打拼的我们普通人都在面对的一个现实的困境，一个现实的困境，可能把爸妈要接过去呢，可能自己的各方面的经济实力各方面可能还不允许，但如果不接呢，看爸妈在老家打拼呢，心里还愧疚。其实这是一个现实的困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阿凯就像你说的，已经拼尽全力了，承担家庭的责任，你也做到了为人，不是当下现实的，而是呢，从古至今都会出现这样一个，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这叫一个社会现象，都会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出现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但在这里面，我感觉阿凯哈，可以说，我一说这是一个从古至今都没有遗憾的人生，你说我人生没有遗憾，不可能，那是真的是不可能的。但你这里习惯地放大了自己的遗憾，你放大了这个遗憾，就是而且呢放大了就是陪伴太少的这个遗憾，对父母陪伴太少，其实有的时候呢，然后在这里面你可能就自我审判啊，自我追责呀，觉得自己亏欠了父母啊，做得不够好，然后拉低了自己的配得感，所以你就不敢去享受生活。但在这里，阿凯，我还要想和你这么说啊，作为每一个父母，你的过程中就是不断的把孩子推远的过程，不断的孩子推远的过程，因为推远的过程是什么？要让他有独立成长的空间，独立生存的可能，独立有能力为自己的整个的生活负责的这样一个状态。
你就认为自己凭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好生活呢，也是心有负罪感哈，没法心安理得享受自己的人生成果。我倒感觉你是这样哈，尽孝呢，该尽孝的尽孝，但是呢，该享受自己的生活延续。当他看到自己孩子生活好的时候，你就记住，父母就是特别的开心。但什么时候你必须得要对父母，把父母接到身边，父母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说忠孝不能两全，说不过去了。如果父母真的那时候没有能力去照顾自己生活的时候，你是作为儿女来讲，无论如何都要照顾孝顺父母的。你或者是反正无论采取什么的办法，或者是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或者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那是必须得赡养的。但是在父母有能力的时候呢，你就记住，父母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生活，赡养，这是

为人子女的责任。然后但是呢就是静婉就说呢，在这个里面希望你过得更好，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要想减少那点愧疚感怎么办，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其实咱中国有首歌吧，生活上匮乏的时候，你要在物质生活上支援自己的父母，一定要支援他。如果父母在物质生活上再一个不需要你支持的时候，那么你一定给父母什么亲情的支持，常回家看看。你有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要这么做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内疚感负罪感你就想想一定会降低的。当你这个降低了以后呢，看到爸妈特别开心和幸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内心的配得感就会增强，你内心的配得感就是不配得感就会降低。你试一试，你真的可以试一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听了这两位听众，看到这两位听众朋友说，我真的有的时候感觉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呢有极低的配得感的时候，就是有极低配得感的人，有的人呢，如果你有极低配得感的时候呢，那你就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享受自己的人生成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对父母怎么办，该笑的时候必须得笑，你要知道什么叫笑，什么看父母的需要，一定看看父母的需要。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回应了两位听众朋友的他的这个下面的留言。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呢给大家讲故事，我也给大家今天讲个故事。其实讲个故事啥意思呢，其实我在这里讲故事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其实配得感吧从来都不是小事，配得感不是小事，它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的情绪内耗，最底层的核心，它是最底层的核心。这个配得感太重要了，配得感太重要了。其实真的，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为啥我说给大家讲故事呢？其实历史上有太多的人，无数的，就是能力超群，然后呢，天赋也过人，太低，不敢承接好运呐、啊，不敢承接好运，也不敢承接自己的高光时刻，不敢承接这个东西，屡遭挫败以后就自我否定，他就是自我否定，被内心的自卑感捆绑。被自己内心的自卑感捆绑，但是呢，他会凭着强大的那种自我的价值感，强大的自我价值感，自我的效能感，然后在这个呢特别强大的自我配得感，然后突破命运的局限，突破。我们为啥就说那个什么超越了又突破了呢？突破啥？不就突破命运吗？对不？命运可能给你一个局限，但你突破了，打破了很多世俗的偏见，逆盘逆势翻盘，那太多了这样的人呢，最后伟业成就。你看，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成功和失败都特别多。

主动权。那项羽就是这个，是绝对的天选之人。那项羽那时候就是这样，那绝对的天选之人呢。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你比如说在鸿门宴中，大家看看历史那些片段，鸿门宴的时候，项羽是有机会一统天下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史明智啊，读史明今天呢，真的是历史是一面镜子。真的是一面镜子，他鸿门宴中完全有机会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在项羽的潜意里就是啥呀？项羽的潜意里不能够承接天下共主的这个位置，他不能接受啊，他不能承受这样一个他的高光时刻，不能承受这个位置，总觉得自己是德不配位，觉得自己德不配位，不能够不敢。当机立断，他是优柔寡断。你看，这不就项羽吗？深深的那种自我的内疚，自我的那个自责呀，觉得自己无颜见江中父老，是面子重要啊，是成败重要啊。你看，他就觉得无颜见江中父老。你看，这不就是项羽吗？对不对？最后呢，就是八失败了。你看，在这里面归因，这归因多重要啊，对不对？他归因多重要啊，认定自己呢不配再为王，不配再为王，也不配再逆风翻船。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大家看一看，到了我研究心理的时候，我特别，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历史啊，所以我在研究心理的时候特别喜欢历史，包括现在那些小视频，我也特别喜欢什么升仙的，什么重生的，然后各种宫斗的这片子我特别喜欢，我反复看，我每天没事我就看这些东西，或者说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的，你看吧。咳咳项羽最后那个就是自我放弃呢，自刎于乌江，自刎于乌江，那头是不是霸王别姬就在这儿啊，对不对？其实在这里呢，你看作为项羽来说，明明他有项羽来讲叫低配的感，低配的感就认为我不能天下共主，我不能撑起这个天下，因为他对自己是有着这样一个消极的归因，失败的归因，挫折的归因，所以最后错失了，彻底失去千古霸业。其实在这里面有几次逆风翻盘，他都没有把握住啊，都没有把握住，鸿门宴没有把握住，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渡乌江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呀。你看在这个里面，他就是自我否定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不就是一个归因吗？这不就是一个归因吗？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想以古来做一面镜子，来说说我们当下的一些社会的一些心理现象。其实在这个历史上，我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梨园长河当中呢，有一类角色特别动人啊，这类角色呢，他不是那种身居高位的那种王侯将相，也不是那种雍容华贵的名门闺秀，他就是深宅大院里边的一个小丫鬟，但是啊，一身机敏，一腔热忱，一身正气。就是这个样子啊，活成了戏曲舞台上最鲜活、最通透、最讨喜的一个千古经典。这个人物形象呢，就是《西厢记》里面的俏佳人红娘。傅悦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哎，今天说的不是，说的是正义感爆棚的又非常聪明机智的红娘。红娘子，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红娘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戏呢不悲壮啊，也没有朝堂纷争。今天听的红娘啊，咱们听的是哪一个呢？红娘经典的版本挺多，对不对？哎，是的，是的啊。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没有错啊。那么今天咱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就是童芷苓先生的版本《红娘》。说起童芷苓先生呢，梨园行对他的评价历来都是极高的，他被称为昆凌皇座、梨园通才，也是京剧史上难得一见的全能型艺术大师。从小呢潜心学艺，天资卓绝，博采众长，先后拜了荀慧生、梅兰芳两位大宗师为师。同时呢，他还兼修程派的婉转、上派的挺拔，打破了梨园流派的壁垒，独创出这种荀韵为骨、梅雅为神、成柔为韵、上纲为姿的这种独家演唱风格。不同于传统单一流派的演绎，童芷苓先生的表演呢不拘成规，细腻入微，雅俗共赏。他的声音呢甜润妩媚、清亮通透，既能俏皮灵动，又能温婉端庄，可以刚正铿锵，也能天真烂漫，哎，特别厉害啊。尤其是他塑造的红娘可以说是一个范本啊，很难超越啊。既有相府丫鬟那种得体端庄的状态，哎，又有少女独有的那种狡黠和灵动，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啊，一颦一笑都是戏啊。我们说这个《红娘》这出戏呢，实际是脱胎于王实甫的那个千古名篇《西厢记》，也是荀派花旦的纲鼎之作。他就跳出了传统礼教的那种刻板束缚，以小人物红娘为核心，串联起经验、听琴、传简、于强、佳期、考红六大经典桥段。实际上，《红娘》呢，不仅仅讲的是张生和莺莺冲破礼教束缚的 这个才子佳人的恋情，他更歌颂的是什么呢？是红娘这种成人之美、仗义果敢的珍贵的品性啊。所以咱们今天呢，就听一听童芷苓先生这个版本的《红娘》里面的几个经典的唱段。故事开篇的时候呢，是暮春时节啊，鲜花盛放。普救寺里面春光旖旎，草木葱茏，崔氏母女寄居在寺庙之中，深宅高墙，礼教森严，每天呢针线诗书，哎，很少有能出门散心的机会。那在屋里啊待时间长了吧，心情肯定是烦闷的啊。于是呢，这个主仆二人啊，也就是莺莺跟红娘呢，干嘛去了呢？哎，就到园子里啊赏花去了。我就特别喜欢戏曲这个舞台上赏花这个环节，因为大部分的赏花的环节都会有一个美好的爱情出现啊。你看这个评剧的《花为媒》，哎，赏花有恋情；越剧的《追鱼》，哎，赏花有恋情，然后这个红娘，哎，也是啊。那么一段惊艳的开篇，就是全剧最清新治愈的一个铺垫。红娘陪伴着莺莺，哎，游园踏青，当时呢是满目繁花，清风拂面，远离深闺的这种拘束啊。年少鲜活的红娘置身在烂漫的春光之中，哎，随口呢就说出了心底的一些舒适啊，既是对满园春色的赞叹，也是少女天性的流露。开头呢是一段西皮板式啊，旋律呢特别的轻快舒展，节奏呢也很灵动。这一段呢不长，就一分多钟。春色撩人，自消遣。
3: 红娘陪同小姐花

彭芷玲先生开篇的这段唱啊，可以说是荀派灵动美学的入门范本了啊。它是以荀派的俏丽舒展的行腔作为基础，同时呢还融入了梅派的典雅温润，褪去了单一的那种甜腻轻巧啊，多了几分端庄得体。最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情绪的把控，整个唱腔里都是那种少女踏青的轻快的欢喜，明媚又鲜活啊。就这一段唱，既立住了红娘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这种人物底色，又铺垫出了整出戏呢温柔浪漫的基调，哎，特别好啊。那么就是这种满园春色的时候，哎，偶遇了吧，你看你就说一赏花就有爱情。洛阳才子张生游学途经普救寺，哎，就偶然邂逅了美丽的阴影啊，一眼就沦陷呐，一见倾心呐啊。一向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张生呢，就情难自禁，看晃神了，一直盯着人家看啊。如果大伙儿想不明白这个眼神是啥状态呢，大伙儿可以回忆一下赵雅芝和叶童版本的那个新白娘子传奇，许仙跟白素贞西湖出狱之时，在船上许仙看着白素贞的那个眼神，但这件事情吧，你别说在现代了啊，在古代更是不行了。你没有礼貌啊，乱了君子的分寸。那么红娘作为莺莺的贴身的侍女啊，她特别的聪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一下子就看见了，这怎么能行呢？古代礼教森严，男女授受不亲，陌生男子直视闺阁小姐，这是很失礼的一个举动。那么忠心护主又正直爽朗的红娘挺身而出，直言斥责啊，你怎么这样呢啊，你真是枉读诗书枉习经典，你一个大男人啊，就一个劲儿盯着人姑娘看。从这儿呢，我们就能看出红娘啊，她是一个特别忠勇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不是蛮横，不是刁蛮，她是恪守本分，护主周全。又是一段嬉皮流水，很简短啊，就30秒，就是红娘在骂张生的那一段。

这段演绎也是，哎，声随情走，腔随人变啊，改变了开始的那种温柔舒缓的状态，就特别的利落爽脆，咬字呢也特别的精准有力，字字清晰，就把这个荀派的那种泼辣爽利劲儿和自身独有的那种端庄气韵结合在一起了啊，这种切换是不是也挺有意思哈？温柔的直接切到泼辣的，就说明呢，童芷苓先生啊，人对于这个人物情绪的掌控确实是非常好的。那佛殿一别啊，这张生对莺莺是念念不忘啊，月夜清幽，万籁俱寂，隔墙抚琴，哎，弹奏了这个千古情曲《凤求凰》。但是为啥弹《凤求凰》呢？哎，以表相思嘛。这琴声传来啊，也是敲动了莺莺的心扉。莺莺一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温柔守礼，哎，但是吧，他也觉得张生这个人挺好的，难挡这种赤诚的情谊啊。然后呢，就脸上绯红，眉目含羞，又高兴又羞涩啊，又内敛啊。红娘呢，就看穿了小姐的心思，她也很了解莺莺的性情，一眼就看穿了啊。然后呢，就跟小姐来回搭话，然后就说你呀，口是心非呀。是不是就觉得两个人呢也挺情投意合的，缘分天定嘛。既然如此呢，不妨我就成全你一下

所以有那么一段呢，是红娘啊看着莺莺满面羞红的状态的时候唱的一小段啊，我小姐红晕上粉面，

这一段呢也是童芷苓的一个高光时刻啊，很完美的诠释了豪放当中有细腻，柔媚当中见端庄，又把之前的爽利的那个状态哎又跳。那么这边啊两情相悦呢，原本呢应该是一个圆满顺遂的缘分，但是没办法被封建礼教所阻隔。崔老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恪守门第规矩，然后呢她还出尔反尔，这不是法海吗？一直礼教万般束缚啊，就让这对有情人相思难见。自此之后，张生呢是相思成疾，郁郁寡欢，日渐憔悴。莺莺呢，每两个人呢心意。

相通，彼此牵挂，但是又奈何呀，礼教森严，母命难违呀，没有办法见面呢。红娘一看，这可不行，我这亲手搭的鹊桥能让老夫人给我毁了，也是为这段坎坷的情缘，哎，铺路搭桥，默默成全。那么传信的这一段啊，有很长的一段唱和念白，哎，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有一辈。
1: 哎，这是怎么讲话啊？
0: 我小老夫人说话呢。老夫人还说呢，从今以后你二人是兄妹相称，来来来，拜见你的哥哥呀。小姐，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再若呼应，我便自答。啊，小姐，你可怜可怜哥哥吧。
2: 来了，
0: 什么亲？

0: 什么之女，何人大胆，竟敢用书信戏弄于我，待我禀告老夫人，打死你这小贱人。
1: 啊，小姐，这封信是张生来的，里边有那张生怕老夫人打不死那个小奴才。
0: 红娘，
1: 我非告诉不可。
0: 啊，红娘，
1: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
0: 我饶了你，你就饶了他吧。
1: 啊，小姐，他是谁？谁是？好极了。
0: 谢凤回信对他言讲，我与先生乃兄妹之礼，并无别意。也有性命之忧，快去。
1: 我不去了。
0: 为何不去？
1: 那张先生对你是一片真

也喜欢听童志玲先生他的红娘啊，他在演绎红娘的时候吧，声音里边的情绪特别的饱满啊，特别特别的饱满，而且呢每一个字都特别贴合当时的演员所表演的那个情境与心境。当然了，咱们一说起这个红娘啊，很多的朋友肯定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特别耳熟能详的那个经典桥段，叫什么呢？可真是绞尽脑汁精心布局啊，用棋盘作为掩护，哎，穿梭在花园之中，一边望风警惕动静，一边呼唤张生，你呀躲在棋盘的后头，我呢带着你去找我们家小姐。复杂的紧张慌乱欢喜，又有那种偷偷做一些别人不让干的那种事儿的忐忑啊。所以这个段子啊，为什么大伙儿这么喜欢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情绪

很难得的一个，它这个装饰装扮也非常的漂亮啊，也非常的漂亮。童芷苓先生的这一段呢，就是身段啊、唱腔啊、情绪啊，就属于高度统一的那一种。很多就是接触戏曲比较相对于很多的版本吧，童芷苓先生呢，他的这个演绎就没有那么的甜啊，没有那么的甜，因为太甜了吧会腻。他呢是端庄有分寸，灵动又稳重，哎，俏皮又得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责罚呀，对不对？哎呀，怎么办呢？这是私会呀。那在过去来说，这算什么呢？对于女子来说，对于男子来说，活泥儿啊，还得红娘出手啊，对吧？巧妙解围，圆场，化解尴尬，既保全小姐的体面，又宽慰窘迫的张生，是不是？哎，那不是老夫人定下的吗？你们两个不是兄妹吗？你是哥哥，你是妹妹，你哥哥与妹妹。咱就说老夫人后来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就真是红娘就这样，你有前言，我就有去语。反应快，然后呢，智商情商双。

再回报还能把我回报到哪儿去，我依然是这个家里的丫鬟。大丫鬟往上也没了。所以呢，我觉得红娘啊，她作为一个红娘呢，这一段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段子，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啊，就是我红娘将说是一声请，哎，也就是半分钟啊，来吧，咱们再让她去请一请啊。

0: 良辰佳期之后啊，我们说这个私会这个事儿呢，嗨，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很难遮掩。最终呢，老夫人还是知道了。那老夫人是个什么人？之前咱说了，恪守礼教，哎，最看重门第规矩，那必然是勃然大怒啊，那肯定得惶恐跪地求饶。但红娘是个什么丫鬟？我是大丫鬟，心底坦荡，不畏强权，不卑不亢啊，娓娓道来，从前因到后果，而且老夫人你出尔反尔，失信悔婚，人说的字字在理，是不是？不推卸责任，也不委曲求全，你确实作为主母你有过失啊，同时呢还守护有情人的这个情分，哎，以一己之力抗衡封建礼教。
1: 我打你滚！

什么模样？

是才子佳人风月深情，歌颂的是平凡小人物的赤诚善良。红娘虽然是丫鬟，但是心怀大义，成人之美，敢做敢当。所以说呢，即便是历经岁月沉淀，她的这一份通透坦荡依然温暖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9: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长这么大啊，头一回盼立秋比盼过年还急切呢。咱们东北人都掰着手指头啊，盼这个日子的到来。8月6号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气温朋友圈、家庭群里，东北人这几天集体进入到倒计时的模式。有人调侃啊，说这第一次对立秋的渴望超过了春节。还有人说，别着急啊，这大火可该收汁儿了。哎呀，全网的东北人都在等同一个时刻。8月，哎呀，说起来呢，今年这个立秋啊，确实是比较特殊的啊。自大暑节气过后呢，东北就彻底开启了蒸烤模式，整整半个月的酷暑，让东北人硬生生地经历了一次难熬的高温考验。更特别的是，今年立秋的交节呢，在晚上7点，农历6月25是属于晚立秋，而且呢是属于中伏的阶段。那民间呢又有晚立秋热不休的说法。那您看，就这两句老话撂在一块儿，这心里能不打鼓吗？说这个立了秋了，咱是不是还得继续一剑换季？用咱们东北话就是夸嚓一下子他就能来。哎呀，一日之间盛夏切换成初秋，东北人这次出奇统一，坚决相信气象台，持续久，彻底颠覆了大家对东北夏天的认知。局部地区气温冲破了40度，街头空气闷热粘稠，就好像是化不开的糖浆，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成了最真实的写照，半点都不夸张。所以说呢，这个立秋啊，对于东北人来说啊，单单是四季轮转的一个节点，也更是所有人的精神寄托。不过呢，咱必须得理性看待啊，立秋呢它只是天文意义上的节气的更替，也不是说等于气象就入秋了。那么虽然这一次降温力度比较大，东北快速的劲儿十足，它是一个秋老虎啊。所以呢，这个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八月中下旬东北仍然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防暑降温还不能够彻底的收工，秋老虎该防还得防啊。不过清风，它总是会。

天的-37.9度极寒，再到夏天的42度酷暑。咱们辽宁温差，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将近80度。你放眼全国，它都是属于罕见的呀。于是呢，网友开始调侃说，这温差辽宁人肯定老甜了。这甜到底是啥？这是咱辽宁人的性格和精神，也是这片土地养育出来的温厚、从容、敞亮、豁达。熟悉辽宁人都知道呢，这儿四季分明，各有各的好。春天梨花遍野，夏天山海相宜，秋天红叶满谷，冬天冰雪晶莹。只是偶尔啊，哈，这个老天爷呢会调皮一下啊，把这个分明呢，变照看。街头水雾里，孩童嬉戏；露天音乐节上，水泡跟着节奏喷，几万人边蹦边淋水雾，湿透了也笑得跟个孩子似的。主打一句：多大点事儿啊！高招，你看沈阳、大连啊，那沈阳这边呢，这个故宫游客排队区4台雾泡机喷出水雾，遮阳棚配风扇送风，这个体感温度直降，那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的清凉约定了。沈阳地铁23座车站免费洒水车都定时作业，文博场馆售票区空调全部给到位。那么在大连的那边呢，各大海滨景区也都增设了临时的遮阳点，便民饮水点和防暑的药品，让戏水的市民游客多了几分从容。那民警呢也是啊，这个来天一数至巡礼。

怎么过你都得过出个滋味来。所以你看-37.9度咋的，42度咋的，拍拍身上的霜和汗，咧嘴一笑，哼，就这。有人说辽宁人的韧性就藏在这气候里，寒冬磨出的吃苦耐劳，酷暑蒸不掉豁达乐观。好消息呢是翻翻日历，这立秋啊终于是来了，故宫爬千山看红海滩的好时候。春天看过花，夏天踏过浪，秋天赏过叶，再体验一把冬天的冰雪热情，那才叫四季圆满。来咱辽宁吧，来咱晋州。

0: 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啊，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是天凉好个秋啊，现在呢在我这个直播间也是特别的热闹哈。这个豆豆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很多朋友都来了。今天呢大家都纷纷的发也觉得啊，这刚才啊，这豆豆所提到的这些内容，真是说的是非常的棒。还有一只恰巴塔也是第一次留言啊，也特别感谢你的留言啊。另外呢，也感谢这个盛京夺冠送来的小礼物，点亮了粉丝团灯牌。有梦想的老赵说，我今天早上也是啊，这个确切的说应该是凌晨我醒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空调关掉了，窗户打开了，哎，就感觉这就可以了啊，就觉得是可以正常睡觉了。其实这么说吧，就咱们东北人，尤其你这咱们辽宁是不喜欢开空调的，也不是很习惯。据说呢，这今年有很多的老年人呢，就是当这个家里的年轻人开空调的时候，再也不阻拦了啊，甚至于都主动要求学习啊，这个空调怎么开关呢？是不是？不开真不行啊！啊，这不开呀，他都可能要命啊！温度啊，这个温差一下子太大了。尾号1311这个朋友关注了豆豆啊，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哎呀，真的是哈，就是对这个，今天在开始我们说到。

0: 天天君子留言了，他说我就是开风扇度过了今年的整个夏天。
1: 天，
0: 我又做了实验，比如说拿着这个温度计啊，有人就已经是发觉地面的温度超过了48度，甚至于呢有朋友就是在有金属的这样的地方哈，去煎鸡蛋都煎成了。这么热的天儿啊，要我说呀，我不知道这个咱们的年龄哈，秋万紫千红百花。

齐放，赞生活。彤彤爸爸说啊，我是开空调呢，哎呀，有一天呢，我都吹得腿都抽筋了，后面才好多了。真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到28度，当然你说你再往高尝试，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来进行实时互动的。千千君子啊，他也说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没有安空调呢？他主要是一，空调比风扇费电，二呢是吹空调的感觉是刺骨的凉，风扇的凉呢算是自然的气的凉。就您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两天我也是刷抖音啊，有这样的一个小伙给自个儿的对象办公室安了一个什么呢？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大家是可以去尝试的。用两个这个泡沫箱子啊，其中一个箱子呢是安装了一个小风扇在吹，通电之后再吹。古时候啊，在这个大夏天的时候那么的热啊，他们不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原理吗？就是把冰往那儿一放，然后有风扇在吹，咱们也可以。如果说我就是想用风扇，你可以把这个冻一些冰，拿矿泉水瓶啊冻一些冰。这样吧，那下面我再抛出一个话题吧，看看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啊？现在是三伏天嘛，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江苏徐州，他们开通了这个集中供冷。就是用原有的这个供暖，您是怎么看的呢？好，下面时间咱们来欣赏歌曲，费玉清演唱的《网住一季秋》。

0: 寒冬。
1: 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让
5: 保持着。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一位啊能够知道的更详细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千千君子留言了，他说以前呢是通过收音机听到豆豆的声音，现在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可以看到豆豆本人，呵呵，觉得比想象中好。虽然是用了一些这个美颜呢，我觉得还好吧，但是要感谢这个美颜给我的美白功能，因为这个夏天我就属实是晒黑了。那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继续留言。千千君子又说的说立秋不要吃饺子，没错，今天大年是不是，我都觉得我就是靠近那个灶台边我都觉得闹心啊。就甚至于都想说这个咱们要不要在厨房也安一个空调呢，太热了啊。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吉州，徐州他整出这个事儿来，你说是不是让人就羡慕嫉妒恨了呢？大家伙可以继续互动啊。那个彤彤爸爸也说了，说这个在抖音当中可以跟豆豆来接触呢，因为咱辽宁需要啊，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这资源咱有。

看咱东北今年夏天是不是热得反常了，需要吧。另外像什么废弃矿井供暖成本也不低呀，开空调不就行了吗？其实吵归吵啊，就这个理儿你越琢磨是不是就觉得越有味道啊。说实话呀，咱们如果说这个集中供冷的话，这个也不算什么绝对的黑科技，昂活了。按照这个惯性的思维呢，煤矿的价值呢只有煤层是挂钩的，把这个煤挖完之后，矿井成包袱了，还得治理这个地质的隐患，还要做生态的修复的地下水患，就成了天然的冷源，而且过去的废弃产能也成了新的福利。那么这笔账咱算一算啊，其实挺实在的，你也不用说大规模的新建管网啊，咱们就复用冬季的供暖的系统，省下了大笔的机器呢，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吧，4个月供冷费400多，那么相当于说往年开一个月空调的电费，而且呢没有吹风感，没有噪音，舒适度也直接拉升了，企业呢还有运营的空间，老百姓呢又能够感受。所以说你看咱这个辽西武士当中的这个阜新，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一下？事实上呢，很多的地方已经在做类似的探索了。你看，比如说这个阜矿集团呢，用页岩油炼制余热，补充也得看管网的覆盖的能力，要因地制宜的算细账。咱也不能说拍脑袋咱就上马了，但是背后的这个转型的思路是通用的，就是说这个资源枯竭它不等于资源归零啊，闭矿也不意味着价值清零啊，也是老工业基地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劲头，您说是不是？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欣赏歌曲，是由乌兰图雅演唱的

0: 诚信。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0: 西。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
2: 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

0: 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2: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让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精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3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 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

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以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
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0英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0: 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三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时间胸部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三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配方和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于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啊，就是一片一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一片只要一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精神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哎，李老师啊。
0: 嗯。
2: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0: 哎呦。
2: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0: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2: 李老师啊。
0: 哎。
2: 我叫张海亮，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0: 三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2: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2: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
2: 嗯，
0: 张海亮是吧？
2: 对对，是的
0: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2: 对，
0: 啊，行，
2: 受益者，
0: 啊，
2: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0: 嗯，
2: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0: 嗯，
2: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啊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0: 嗯嗯。
2: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闻闻着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0: 啊，
2: 多活上他几年， 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2: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0: 嗯，
2: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0: 嗯，
2: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样都会强，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0: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2: 嗯，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0: 嗯，
2: 我老伴好的时候啊，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0: 嗯，
2: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0: 嗯，
2: 这一做饭啊，给我得到啊
0: 呛。
2: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0: 嗯嗯嗯嗯。
2: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

0: 哎呀，这个家庭啊，这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1: 嗯，
0: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1: 啊，好了好了，
0: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0: 对，这都停药快1个月了吧？
1: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哎，早就稳定了。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1: 这就非常好了啊，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任何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儿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发酵中药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
0: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不到1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1: 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0: 对。
1: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0: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1: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0: 哎，好好好，哎呀，那就让您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再见。
2: 做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是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中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

那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有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呀，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也给他买了个收音机，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大叫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
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它不好，它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

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

物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你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都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并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

0: 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由于成本，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定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定啊，不能多定。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呢，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2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上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所以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3: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3: 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3: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啊，关节疼的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

0: 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1: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0: 嗯，
1: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试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1: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
0: 嗯
1: 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1: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0: 啊，
1: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嗯嗯，
1: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0: 嗯，
1: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0: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啊！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1: 是是是、啊，哎，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
0: 嗯，
1: 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
0: 嗯，
1: 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啊、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0: 嗯嗯。
1: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啊、或者炒菜呀、啊、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0: 嗯。
1: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哎，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0: 好。
1: 吃什么呀，哎，都觉得特别香。
0: 嗯。
1: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
0: 对。
1: 这真是呀、啊。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0: 嗯，
1: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0: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啊，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腹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1: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短短2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 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好得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呀、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呀、啊、
0: 对对对、
1: 啊、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帮咱们这个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

0: 是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孩子这不跟我说吗？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但是他跟我一起，
0: 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儿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的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老师，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倪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4: 倪老师，真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0: 哎，
4: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4: 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4: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4: 对。
0: 我
4: 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4: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是个尿的人，那同样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4: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呢那个滋味，
0: 对，
4: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方啊之后啊，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马关腰啊呢就更费劲了。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能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什么。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0: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发酵中药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0，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 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他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4: 对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是浑身轻松，
0: 嗯，
4: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0: 好
4: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嗯嗯，
4: 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风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4: 嗯，
0: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

0: 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这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1: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儿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再加上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好，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您老师还有空，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你要是打电话嘛，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您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克龙。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泪啊、或没劲儿，汗尿啊也多，他
0: 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的，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1: 对
0: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了。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且让它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0: 哎呦。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0: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3: 李老师啊。
0: 哎。
3: 我叫张海亮啊。
0: 嗯。
3: 哎，我这个发酵中药啊，我订了3副，可现在都3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
0: 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3: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3: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
3: 嗯，
0: 张海亮是吧？
3: 对对，是的。
0: 啊，你留的。

0: 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1: 对，
0: 行，
1: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呀。
0: 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哎，我是老患者了。
0: 哦，
1: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受益者。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0: 嗯，
1: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啊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0: 嗯嗯。
1: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0: 啊，
1: 就在咔咔的一个咳嗽。
0: 嗯。
1: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0: 嗯，
1: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0: 啊，
1: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啊啊！
1: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0: 嗯，
1: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0: 嗯，
1: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0: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1: 嗯
0: 嗯，
1: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0: 嗯。
1: 我老伴儿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0: 嗯，
1: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0: 嗯，
1: 这一做饭啊，给我咳的啊，
0: 呛。
1: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0: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
1: 嗯、
0: 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0: 嗯，
1: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0: 啊，好了好了，嗯，
1: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儿也能说清了。
0: 嗯，
1: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1: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0: 啊。
1: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0: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1: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0: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哎，早就稳定了。
0: 嗯，
1: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0: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1: 嗯，
0: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
1: 嗯
0: 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发酵中药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1: 哎，这回定药就是啊， 给我亲家订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住院啊。
1: 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0: 嗯。
1: 不到一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就让你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啊。
0: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0。

0: 24小时场外电话
1: 400-615-6979 400-615-6979。
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股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有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 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

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精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中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大叫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7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3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不通血脉，
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所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

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的，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三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
啊，想把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妈教中药，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

有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由于。

0: 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林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啊。
2: 我呢是喝的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方啊太好使了呀。
3: 哎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2: 这是
3: 啊，
2: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3: 你问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疯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疯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2: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3: 啊，
2: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啊，关节疼的特别厉害。
3: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2: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3: 啊，
2: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3: 得10多万、
2: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3: 对
2: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
3: 这钱算是省了，病他也好了，对吧？
2: 是是是。
3: 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2: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3: 你看看这多遭罪啊。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2: 是是是。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 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3: 嗯
2: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哎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3: 好
2: 吃什么呀，哎都觉得特别香。
3: 嗯
2: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啊、那好了不少啊。
3: 嗯嗯
2: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了。
3: 借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啊、他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

0: 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1: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也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啊、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帮咱们这个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0: 嗯，
1: 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听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搞秀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老朋友了吧？
4: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4: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0: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1: 好，
0: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1: 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0: 对，就是痛风。
1: 你看，
0: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1: 哦。
0: 一看这个病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1: 嗯，
0: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1: 那肯定的，
0: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1: 嗯，
0: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的那个滋味，
1: 对，
0: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那弯腰啊那就更费劲了，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那都是受罪的病。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方。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1: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发酵中药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儿，才能把这病给他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对呀，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想吃就吃，想睡呀就睡，
1: 好，
0: 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感觉特别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风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1: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呀。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的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0: 对，
1: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儿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再加上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他不斩草除根，那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好，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林老师还有个事儿啊，
1: 哎，
0: 我想请你帮我啊，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1: 当领导，
0: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嘛，
1: 嗯。
0: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你要是打电话嘛，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林老师。
1: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0: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点
1: 嗯，
0: 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1: 嗯
0: 他给我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克龙。
1: 嗯，嗯嗯嗯。
0: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1: 哎，
0: 总是感觉这个累啊，或没劲儿。

0: 看电网也多。
1: 嗯嗯，
0: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哈。
1: 嗯，
0: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1: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
0: 嗯
1: 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0: 是的。
1: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0: 嗯，
1: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又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1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0: 对，
1: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嗯，治病去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0: 嗯，好好。
1: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0: 嗯嗯嗯，
1: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0: 对
1: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攥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走啊，而且让他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0: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1: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1: 哎呦，
4: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1: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4: 李老师啊，
1: 嗯，
4: 我叫张海亮啊，
1: 嗯，
4: 我这个发酵中药啊，我订了三副，可现在都3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1: 3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4: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4: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
4: 嗯，
1: 张海亮是吧？
4: 对对，是的。
1: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4: 对。
1: 啊啊啊！行，
4: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1: 行。

0: 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哎，我是老患者了，
0: 哦，
1: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受益者。
0: 嗯嗯嗯。
1: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0: 嗯，
1: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吧，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闻着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0: 啊，
1: 就得咔咔的一个咳嗽。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0: 嗯，嗯。
1: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0: 啊，
1: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啊啊！
1: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0: 嗯，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嗯，
1: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我老伴儿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你看他这一倒下，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0: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0: 嗯，
1: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0: 啊，好了好了，
1: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
0: 嗯，
1: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嗯，嗯。
1: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0: 啊，
1: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0: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1: 对，这都停药快1个月了吧。
0: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哎，早就稳定了。
0: 啊，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发酵中药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1: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
0: 哦，
1: 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啊啊啊！住院啊。
1: 哎，我这个亲家很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0: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1: 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买这个药呢。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
2: 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于大鹏第三次大战木兰，结果又被花木兰是踢倒在地，宝剑指着他的梗嗓。于寨主服没服？
6: 喂，
5: 服了，不服高人有罪，我确实不如你。来吧，于寨主请起。哎，你怎么不下手啊？于寨主，你真健忘啊，咱俩有言在前，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岂能下毒手？我爱你是个英雄，我希望你倒戈归顺。怎么，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能不能化腹前言呢？

0: 这玩意长正事，喽啰兵就上来了，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从四面把花木兰打了包围。只要是于大鹏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帮人就冲上来，把花木兰乱刃分尸。花木兰也挺紧张，俩眼睛盯着于大鹏，心说：“我可没看错，你是住了。”因此，木兰也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于大鹏啊，还真不善，张了两次嘴没发话。好吧，花将军，我服了你了。对，这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假如你能高抬贵手把我放了，我回到山上跟弟兄们商议商议，你明天听我的信儿，怎么样？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来不算数拉屎往回坐，那就不够个男子汉。木兰点了点头，于寨主，我相信你，那明天我可就听你的信了。你说个时辰吧，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1: 这
0: 午时之前，就在此地，咱俩不见不散。
1: 好嘞。
0: 就这样，于大鹏带着金兆雄全山的喽兵回了金钱山了。木兰上马回来见韩钦豹，韩钦豹刚集合飞虎军去找花木兰去，一看回来了，
1: 孩子怎么样？都把我急死了。
0: 木兰一笑，侯爷，一切都顺利，是这么回事。韩钦豹一听，不住地晃脑袋，
1: 哎呀，好险呐，孩子，也就是你，要换个旁人早就交代了。来啊，就地安营。
0: 三声炮响，就在两家山的山外扎下五行八卦连环大营，粮草在当中，军营在寺外，加以妥善的保护。等中军大帐设摆好了，韩钦豹升帐，将官们包括花木兰在内全到了，坐在一起边吃边议事。彭的信儿，万一要能把他收降，还能把他手下的弟兄拉走，咱何乐而不为呢？尤其这帮人，那是最能打不过呀。
1: 太平侯不住地点头，嗯，说的有理，太对了。慢说一天，咱们耽误个三天五日也算不了什么。你好好休息吧，啊，明天你还得负责收降他们。
0: 木兰点头。当晚回到寝帐，花木兰有点睡不着觉了，因为她深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不管怎么说，于大鹏金兆雄是贼，有道是贼性难改，他是睡着了，一夜无话。次日平明，大家早早的起来饱餐战饭之后，在这儿等着听信。
1: 当啊当啊，一点消息都没有。
0: 韩钦豹就有点疑惑不久，溜之乎了吧？
1: 不会，
0: 我看金兆雄、于大鹏不是那种人。
1: 哎呀，你才几岁，你见的世面太小了，什么人都有啊。
0: 正说着，报事的进来了。金钱山派人来下书。
1: 下书人何在？
0: 在辕门外候信。
1: 让他进来。时间不大，一个喽啰兵穿戴的人被带进中军保障，前头一个喽字后头一个喽啰的罗字，跪在帅案前边给老爷叩头。韩钦豹看看，免礼平身，你是金钱山来的吗？
2: 是。
1: 听说你下书，书信在何处？在小人怀中。喽啰兵说完了，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双手呈上，花木兰接过来转呈给韩钦豹。太平侯把信展开看了看，就一皱眉，穆丽呀，你看看。花木兰接过这封信看了一下，

0: 也是一愣。信上写的什么呢？是于大鹏、金兆雄的口吻，说关于我们相不见面相谈这事儿很难定夺，要有胆子你们就来一趟，但是必须得是主教说话算数的。木兰心中暗想，这是什么意思？莫非又一想，不见得吧，于大鹏要真这么做，你可真是个小人呐、就对不起我再三再四放你之恩。太平侯合计了一会儿，你先出去，我们商量之后再给你回复。是。棋牌官把这喽啰兵给压下去了。韩钦豹问花木兰，孩子，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其中有诈不成？猜得那么准，我可不敢胡说，也许于大鹏有什么隐情需要跟咱们的人讲。侯爷，我看您呢就去一趟金千山。木烈，花木兰好悬没乐了。侯爷，据传说您是个英雄啊，年轻之时屡经战场，竟打大仗了，为国家立了不少战功，怎么人家信上写的明白，叫说话算的人去，那么除您之外还有谁呢？您不去这事儿也解决不了啊。木力啊，你是我的全权代表，我看你代替我去有什么分量啊？那哪行啊，还得您去，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我可以跟着您保驾。
1: 那还差不多，那带多少军队？
0: 谁也不带，咱又不是打仗，带着那么多的人兴师动众，叫人家也笑话呀。
1: 哎，那可不保险呐，一旦说翻了就咱爷俩、那是凶多吉少。侯爷您放心，不会，有事情有我担着呢。
2: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后悔了。那不傻了吗？
0: 穆丽啊，我看还是不去，哪能呢，还是去才对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您是国家亲命的都梁官，赫赫的太平侯，您哪能错？
1: 算了，那我就去一趟吧。
0: 把这事拍板之后，把喽啰兵叫上来了。花木兰告诉他，你先行一步，告诉你们几位寨主，说我们侯爷随后就到。
1: 武平侯把那嘴咧的像吃了苦瓜了似的，不住的摇脑袋。
2: 穆丽啊，这玩意儿保险，
0: 侯爷您放心，如果真有变化，我豁出一个人舍命也把您救出，然后披上掩心甲，掩心甲外面又配好了金锁连环甲，最外边又罩上大叶黄金甲，本来他就够胖的了，穿上三层甲胄，再加上软袍衬袍，简直都圆了。战将也不敢乐，心说要是出事儿啊，你穿一车甲胄也白费，可是谁敢说呀？就见太平侯装束完毕，吩咐外面备马，把他那口刀也挂上了。咱说的可不是悬呐，他那口金背七星刀能有35年不使唤了，要说长锈倒没有，但是光是样子货，连什么也砍不下来。这回为了唬人，把这把刀也带上了。花木兰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为防备万一，他没穿甲胄。为什么呢？你想那甲胄都是铁的，那样得逃跑容易，最好穿轻便的东西。我还得背着太平猴呢，不然的话能逃得出金钱山吗？斜挎百宝囊，把暗器兵刃全都带齐了，外面有人把胭脂红也给备好了。等两个人来到辕门，这位太平侯连马都上不去了，四个人往上周，哎呀，哎，把这大胖子推上战马。太平侯这汗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哎，花木兰也上了马了，刚要走，太平。

0: 头一皱眉，穆丽呀，我可有点头疼，这一折腾这肚子还不太好，我看我就甭去了，有过来的。当今皇上真是瞎了眼睛了。木兰把眼一瞪，侯爷，事到如今只能前进，不能畏缩，不去是不行的。我非得去。好嘞，既然如此，你就逃前带路。他们二人为了防备万一，在临走之时，花木兰也做了安排，让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率领飞虎军和乌鸦军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们在金千山打起来，你们就调炮攻山，好接应我们，四将领命，做好准备。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花木兰保着太平侯顺着山路赶奔金千山，十几里路，时间不大就到了。刚来到山口外面，就被喽啰兵给拦住了。干什么呢？停止前进，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太平侯一伸手把刀摘起来，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花木兰一看，用得着吗？离这么老远你练哪门子刀啊？有那你省点劲儿好不好？侯爷侯爷侯爷，别练别练。哎，这都做好准备，用不着，有我呢。您在这听信儿啊。花木兰催马到了前边，笑呵呵的冲喽啰兵一抱拳，各位不要误会，军的主将，我是他的马童，叫花木立，要求见你家寨主。哦，知道知道知道，来了啊，来了。来了多少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俩人啊。喽啰兵互相窃窃私议，带着羡慕的眼光一挑大拇指，罢了，真是好样的。那么二位稍后片刻，容我们送信儿去。有个报事的喽啰撒脚跑回聚义分赃厅，在金钱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山神庙，神像全没了，后改的聚义分赃厅，寺外还修了几道石墙。喽啰兵在这守把，三寨主叫田广龙，还有几个谋士正在这议事呢。于德鹏说了，人家的主将已经说得明白，一会儿就来跟咱谈判。有人说怎么还不来？于德鹏说，那有什么奇怪，那十好几里呢，人家不得做做准备吗？三寨主田广龙一乐，大哥，算了吧，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来。你别看在两军阵前他吆五喝六装大半蒜，真叫他到金钱山呢，他得琢磨琢磨，他有几个脑袋，他是说大话使小钱，咱不必挡了，肯定不能来。八的马童到，这下屋里人全愣了。于大鹏满面陪笑看了看三寨主，三弟怎么样，你说错了，甭说太平侯啊，就是那个马童叫花木立，那家那胆子就大得很呐。来了吧。三寨主也愣了，他们带了多少军队？一共就俩人。俩人？没看错，没有，他们身后是一片空地，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哎呀，真有胆子啊。 于大鹏吩咐一声：“来呀，亮全队迎接。”
1: 老三，我跟老二跟他们打过交道，你还没。我希望你说话办事讲点礼貌，不行捅娄子，听见没？
0: 大哥您放心，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
1: 为什么于大鹏嘱咐田广龙这番话呢？因为这三寨主性如烈火，目中无人，他也去压粮运草去了，发生事的时候他没在家，等他回来之后才知道金钱山的楼兵和随军相遇所发生的一切，他这才知道，他是不服气。
2: 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等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

0: 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1: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2: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1: 这里是周末民歌。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八，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
1: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买。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
1: 哎，一起过。
2: 明清，元民，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顿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